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来到礼拜一。如果假设你觉得今天上班一开始好像有点累的话呢，先来赶快报名哈。我们的收听率调查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喽，网络的问卷调查，请大家先上到台北广播电台官网、脸书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听台北网站上面就有收听率的连结哦。要麻烦大家填写问卷之后呢，就有机会可以抽中100元的超商礼券。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时间快到喽，6月6号跟6月13号的2天4场，就是上下午各一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也正在热烈报名当中。有人在问雷恩是哪一场，雷恩是6月6号上午的这一场活动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报名的朋友们，赶快来做报名喽，在6月6号上下午以及6月13号的上下午各一个场次，也欢迎大家赶快来做报名了。而且呢，参加现场的活动，除了可以跟主持人一起互动来看看我之外呢，另外还可以有抽奖的活动哦，有100元的礼券，也是在现场中奖率高达50%，所以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可以获得奖项哦，赶快来报名活动。雷恩是在6月6号的上午，那如果假设你对于其他的场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了。一样是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报名连结，记得雷恩是在6月6号的上午哦。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捷运在地底下开挖的范围最大的是哪一站？
0: 如果只看单一车站本体的工程规模，台北捷运系统中开挖范围最大的车站其实是大安森林公园站。这一站位在大安森林公园正下方，因为地面上是大片的绿地，没有高密度建筑，工程单位可以以一次展开非常大尺度的开挖作业，整个站体的开挖面积高达14000多平方公尺，放在市中心来看，几乎是非常非常广的等级。除了地下空间大，大安森林公园站在地面设计上也很有特色，站体南侧特别打造了一座下凹式的庭园，把自然光跟绿意引到地下空间，成为这座车站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之一。这样的设计不只减少地下站的封闭感，也让捷运站和公园景观自然地衔接在一起。

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我想或许在现

0: 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可能会看到说，哎，好像最近的新闻当中会提到说，结婚的人变得比较少了，而且呢，不仅结婚率变低之外呢，离婚率好像也跟着也变得很高哦。根据统计，其实在台湾的全球的离婚率当中呢，既然是占前十名的位置，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如果假设你是属于在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你是年纪稍长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选择离婚呢？好好在婚姻生活当中过得好不是很好吗？好，就算是一点委屈，这不就是婚姻生活吗？但其实现在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想的。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好，在婚姻生活当中或者是一段关系当中不开心不愉快，或者甚至是没有办法做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毅然决然的离开？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想要了解到，到底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决定，跟决定之后最后有过得比较好吗？今天来邀请到这一位呢，他应该是算是最典型最好的例子了。离开之后呢，欸，过得蛮不错的哦。现在的身份呢，其实是创业家，同时呢也是调香师还有瑜伽老师。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吉来到节目上面。安吉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吉。
0: 安吉其实在前一段婚姻结束之后，现在过得风生水起吧。
1: 我自己经历了一段大约四年左右的婚姻，那现在离婚大约两年多，过得还蛮开心的。
0: 对啊，因为想说看到你的社群的介绍，然后还有，哇，很多的学生然后跟着你一起做瑜伽，像这样的一个学习。不过当然我们要讲到，就是之前一定有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过得不是那么顺遂，然后甚至说会做下这个决定。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关于像这样子一个很多人可能有思考过但是都不敢下决心的一件事情。先来跟安吉聊一下好了，当初踏入到婚姻这一步，这个对象是认识很久的人吗？
1: 当初其实因为我自己结婚的年纪比较晚，那我当时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并没有跟这个对象认识很久。
0: 哦，
1: 我们大概认识了一年左右就结婚了。
0: 所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呢？
1: 是朋友的朋友在吃饭的场合认识的。这样，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像这样子一个认识的方式，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感觉上来说，应该不就都会选择一个蛮适合自己的人吗？所以在那时候交往的一年当中，你也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吗？
1: 当时因为自己有年纪的压力，然后因为我妈妈她那个时候生病，所以也不想要为家里增加太多的烦恼，那他们也比较希望我可以早一点结婚。
0: 哈，这样不就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所以才结婚的？
1: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那觉得这个对象当时也对我蛮殷勤的，就跟其他的选手比起来，可能有些已读不回啊，或是会动不动就消失啊等等，那他就是一个相对殷勤的对象。对，所以就在蛮短的时间觉得，好，那如果他可以比较长时间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也可以比较多陪伴我和我的家人的话，那我觉得，那结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人在结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像是对女性来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要有自己的小孩，然后又很担心说，如果假设我年纪再更大一些些，可能也许就比较不是那么适合生育小孩，所以就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或者是家里面可能都会催促。现在的通常我们说的你结婚的年龄已经比过往还要来得再更高一些了。事实上当你今天过了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尤其是女性家里面可能就会开始催了吧。你也是这样类型的人吗？
1: 对，我大概是37岁结婚的。
0: 所以
1: 其
0: 实
1: 也
0: 算是
1: 蛮晚的。
0: 对，难怪这个家里面的人感觉，如果假设是比较保守的类型的话，可能应该真的都二十几岁就开始催说，为什么怎么都没有对象啦，然后怎么还不结婚啦，赶快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你之后有所依靠啦等等的。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就是积极的想要找对象，
1: 对，
0: 认识这个人，然后之后觉得，好像跟其他的人比较起来已经算是还不错的了。
1: 那跟因为自己身边的朋友其实在这个那个年纪35、36岁，他们可能都已经有第一个小孩或者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那我自己的私人时间其实就跟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落差，对，就会渐渐的觉得， 也比较孤单，那看着身边的朋友都有自己的

0: 性生活，也会投射到自己身上，想说是不是我应该
1: 也要
0: 找一个还可以的人过一个还可以的生活。
1: 嗯，对，我觉得其实当今天有像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影响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我们会说啊，其实是忽略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就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适合呢，还是应该要再继续吗？可是当你今天外在压力压过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啊，算了啦，反正就是会不会是我要求太多了，那如果假设这样可以的话，那就结婚了，所以那时候就直接迈入到婚姻的生活当中了。
0: 对， 对，
1: 可是我们说很多时候当你今天结婚之后，你才会开始知道这个人到底是适不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当你
0: 是照妖镜。
1: 对啊，可能一开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就是很积极的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所以就是当然献殷勤啦，对你好啦，然后什么事情呢都依着你啦。可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结婚之后，哇，很多事情都现行了。所以当你今天结婚之后，你有发现最大的改变，或是你觉得哦最不能适应的地方是什么吗？
0: 我觉得最不能适应的地方其实是前夫的酗酒问题
1: 啊。所以这个是在之前交往的时候是没有发现
0: 有，嗯，交往的时候因为毕竟没有真的生活在一起，
1: 嗯，
0: 那会觉得晚上出去约会喝一杯是一个蛮好
1: 的
0: 约会情趣嘛，但是当渐渐步入婚姻，发现那个问题其实是原来他是一直在的，他可能是从早上就开始，甚至是每一天都会有，啊，然后会影响整个情绪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婚前真的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对方。
1: 嘿，可是当他今天这样整天喝酒的话，对他的工作难道没有什么太多影响吗？
0: 好像还好
1: 哦。
0: 对，他对外人都控制的还算蛮好的。
1: 嗯，
0: 对对，可能就回家的时候会情绪比较激动一点。对，但是这个久了之后，我会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也会渐渐的变成生活里的压力。
1: 嗯，而且当今天另外一半是属于情绪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底下，
0: 嗯，
1: 如果假设真的还想要生育小孩的话，其实会考虑很多，欸，会觉得他对小孩好不好吧。
0: 对，那我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我前夫在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已经离过一次婚，
1: 哦，
0: 然后他已经有一个小孩，嗯，但是他前妻把小孩带走，所以他们是没有联络的，嗯，所以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空缺，是他很想要再生一个小孩这样，但因为我个人并不是一个很想要生小孩的人
1: 哦，两个人的价值观在这块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0: 是不太一样的，嗯，对，那嗯，我觉得说如果他已经有一个小孩，那我可能就不用再生一个，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哦，我就没有再去多想到说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
1: 嗯，
0: 然后在婚姻之中才渐渐的发现哦，原来生活习惯上有一些落差，然后还有我不能接受的问题，嗯，然后原来他是想要生小孩的，
1: 啊，
0: 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摩擦出现。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当今天如果假设只是吃饭的习惯啦，这种很小的事情就算了，
0: 对对对，
1: 可是对于生育小孩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是两个人要共同去完成的事情，
0: 嗯，
1: 他并不是说就是随随便便，哦，生了之后然后他就自己长大，
0: 对，
1: 因为其实还要考量到包含像是经济能力也好啦，环境适不适合啦，
0: 嗯，
1: 然后跟也许对于小孩的教养，
0: 嗯，
1: 就是彼此之间要分担多少的部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如果假设只是有想要有小孩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去考虑后续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就应该要先设个停止线在那边。
0: 对呀，啊，应该要先暂缓这样，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在碰到了像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哇，酗酒问题真的会让这个家里面的状况，尤其是当你今天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性的状况沟通，或是情绪不稳定的状况沟通，很多事情是根本都没有办法讲的吧，我觉得就连沟通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吧。
0: 对，因为沟通就没有办法成立嘛，可能就会先卡在情绪上，或是我认为他在沟通，结果他早上都不记得，或者是，
1: 嗯，
0: 对，他觉得他在沟通，然后对我来说只是在发泄情绪，
1: 嗯，
0: 这样。
1: 你那时候有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因为对很多人来会觉得说我既然结婚了，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方说约法三章啦，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试图去搬回也许我们比较正常的生活，你那时候有尝试过想要改变吗？
0: 嗯，因为没有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跟生活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只是他个人的情绪可能在晚上会比较失控。
1: 啊，
0: 嗯，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妈妈生病嘛，所以我就也没有想要太多的对外求助，就不想要造成 家人朋友

0: 担心、嗯、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晚上的失控的状况会是怎样？他会有身体上面的暴力吗？
0: 有时候也会有，然后可能也会摔东西，然后语言暴力等等的。
1: 嗯，
0: 对，其实到后期都是会采取一个装睡的方式、
1: 哦、你就想说就当作没看到就
0: 好。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對，就还是因为不想要正面
1: 冲突，
0: 对，所以就还是会采取一些温和的装睡啊等等的，但这个压力久了就太大，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也变成一个离婚很重要的因素。
1: 嗯，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毕竟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方。
0: 对，
1: 那当你自己又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会非常痛苦、欸、因为它就会是一个卡在这段关系当中、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根针在这里。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些小问题啊，其实它到最后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1: 嗯、
0: 那我在婚姻的中期，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疫情嘛，那那时候工作也比较不稳定，那其实前夫是一个控制性比较强的人，他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其实不太希望我常常去外面。那久了之后，那他其实是很传统的人，然后他会希望他下班就有晚餐在桌上，这样、
1: 哦、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希望这个老婆是相夫教子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那所以到后期，我就真的渐渐的就都在家里，然后后来又碰到疫情嘛，那疫情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然后又封城。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都几乎都关在家里。
1: 哇，
0: 那我在家里大概关了有一两年的时间这样子，然后就是做家庭主妇。
1: 嗯，
0: 所以到后来是真的觉得已经太压抑了。
1: 嗯,
0: 就是从不管是生活习惯上，然后或者是他的一些语言暴力上，然后或者是他的控制欲上面，都会让我渐渐失去自我。
1: 嗯，
0: 然后我就会选择很封闭自己。对，那因为家人也生病，我又没有办法求助，所以就干脆把自己关起来。那可能遇到他发酒疯的时候，我就装睡啊，或者是、对，选择用
1: 逃避
0: 的方式。对对对，
1: 你知道，其实，在之前大家就有在说啊，就是疫情期间呢，帮助了很多家庭。所谓帮助家庭呢，指的是说呢，看清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过去我们会说，当你今天跟一个人结婚之后，可能也许是慢慢习惯彼此的生活，慢慢找寻彼此之间可能可以磨合或是不能磨合的地方。当你今天可能时间一长之后，慢慢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累积起来，你可能没办法接受，然后开始就会思考说是不是要结束这段关系。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呢，大家被迫就是要把那个平常可以拉长的时间压缩在，
0: 对对对，
1: 压缩在那一两年里面，所以会变成是你会更加的知道说，当对方比方说也是开始不耐烦的时候，或者甚至当他开始很压抑的时候，会做出的一些反应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接受，或者是生活的习惯开始出现一些、欸、他原本也会在乎你的事情，现在开始不在乎你了。哇，那这样的状况真的会让很多人会知道说，嗯，这段婚姻还是提早可以结束比较好。那当然在像这样子一个之前说在上海然后封城然后持续的那种高压的状况底下，让自己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那时候就已经兴起的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念头，有马上执行吗？还是说其实你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情绪的拉扯了？
0: 大概在结婚的一年多后，我就其实有开始想说这个选择好像不是那么正确、
1: 哦
0: 嗯、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说妈妈生病、嗯、所以我并没有太多的对外说这件事，就想说还是自己能调解或是转念，我就靠自己调解或是转念这样。那到了疫情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整天都会在一起嘛，
1: 对,、嗯、
0: 对，那那时候就发现原来对方是从平常上班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在家里就开始喝，他可能会到公司才喝、
1: 嗯、
0: 我就发现哦，原来在家是从早上七点或八点就要喝 Tequila 这样子。
1: 天哪、
0: 对然后就渐渐去想说这个婚姻真的适合我吗、
1: 嗯、
0: 就都是我在支援他很多事情的感觉、嗯、我都会开玩笑说我很像多一个儿子。
1: 欸、真的、欸、很多那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女性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我只是多了一个比较大的儿子的感觉而已。
0: 对对对，但我今天结婚并不是为了要让自己多一个负担啊、
1: 嗯、
0: 对，我今天结婚还是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剧本或是可能性嘛，而不是变成我一个人在承担。
1: 嗯。

0: 而且本来就不想要小孩，就殊不知呢另外一半
1: 对，结果他是想要小孩的，对啊，但是他本人又是一个小孩，
0: 对啊，
1: 那就是会让我更不想要小孩。
0: 嗯，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开始发现自己不太适合这段关系的时候，有像这样的念头，应该有很多人可能大多数会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再让自己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思考，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能够去决定说到底要不要下这个决定。可是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会开始会觉得说，欸，如果假设我离婚之后，我是不是就可能没有经济来源了，或者说，欸，离婚之后我的未来，如果假设我想要再找新的对象的话，他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关系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影响呢？你那时候也有像这样的思考吗？
1: 也有，我前夫其实会一直 PUA 我这些事情
0: 啊，天哪，
1: 他就会，因为我后期变得很封闭嘛，所以他就会一直用很严厉的口吻说，你就是没有办法养活你自己，然后他会长期的一直跟我讲这句话。
0: 嗯，
1: 然后我中间也会有提起几次要不要离婚或是先分开的提议，但是他就会用这些话来打压我，或者是你觉得谁会喜欢你，才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 PUA 我啦，他就会一直长期的灌输我这些事情。那我因为也很封闭嘛，我没有跟外界接触，所以我也变得很没有自信。
0: 嗯，
1: 对，那到最后是因为真的忍无可忍，所以我其实是在没有跟任何家人朋友说的讨论的状况下，我就带着行李就走了。
0: 哦，
1: 嗯，是这样子，然后先逃走，然后才早一天约好去行政中心签字。
0: 嗯，
1: 这样。
0: 所以在你离开的时候，嗯，他有很积极的想要联络你，然后或者是想要示好什么，还是说他其实是反而是另外一种高压的态度在对待你？
1: 他就是积极的示好，然后哭，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文字，然后很多很多的照片等等的。嗯，但是当我过一个礼拜，因为我临时走的嘛，所以我还是会回去拿东西嘛。但当我过一个礼拜再回我家要拿东西的时候，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带着他的猫住进去了。
0: 哈，
1: 大概才过了七天吧。
0: 那他前面在讲那些就是示好的话什么之类的，难道是在只是开玩笑而已吗？
1: 他就说他是真的，他说他就是心情不好，想说我都不回来，那他找个朋友来陪他不行吗？
0: 啊，不行，
1: 我就觉得随便。就是
0: 这个人真的好夸张，哦，
1: 那就签字，对，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0: 对啊，
1: 对，
0: 他已经决定要让另一段关系另外一个人进来了，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我觉得。
1: 对对，
0: 好，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地方应该也会觉得说，到底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刚刚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人应该要注意到的，就是 PUA 这件事情了。嗯，其实刚刚安琪有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碰到一个状况，不过我想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 PUA 是什么。而且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迟迟没有办法结束自己的婚姻关系，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又不能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4: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3: 检测还没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4: 停业从严条的啦，来我去输烟，行政师兄。
5: 行政师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4: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生活梦想家。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面有想过，或是你的身边可能也有朋友有过像这样的经历，就是关于离婚这件事情了。当然离婚之后能够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邀请到安吉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前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人在一段不是那么健康关系当中迟迟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被所谓的 PUA 了。很多人可能在网上曾经看过这个词，然后 PUA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交往过程当中，其中一方会贬低另外一方他的成就，或是对方的自信，会比方说像刚刚安吉其实也提到啊，就说哦，你怎么这么不行啊？你如果脱离我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生活啦啊！如果假设你出去的话，你有办法赚到钱吗？还不是要靠我的钱来养。

0: 养你，或者是哎、欸，你现在就是只能照顾小孩而已啊，你还能够怎样呢？就是会无止境的贬低你的自尊心，然后会让你觉得哎、欸，好像真的如果脱离这段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然后我只能依靠着这个人生活而已。当你今天碰到像这样状况底下，有时候很多人会开始会想说，哎、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寻求朋友帮忙？但是不会，因为他就是希望你孤立无援，所以他会开始限制你的交友圈，包含像是要求你不要跟朋友出去啦，或者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都要知道说你聊天内容是什么啦。然后当你今天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跟你的朋友做联络了。安吉自己也是这样子吗？
1: 对，我就是遇到这个状况。那因为我前夫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除了他会直接的贬低我，就会质疑说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能做什么？没有人会喜欢你。除了这些比较直接的话，我觉得他还有一句很厉害的，他会跟我说你可以的，就是在一些我觉得我不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我就会先说我不想，他就会说你可以的。但是这句话就会让我想说有一种被打气的感觉，所以即使我不想我也去做这样、然后其实是一种久了我发现它是一种操控。那因为这个你可以的反而在我心中变成另外一个潜意识，我会长期觉得我是不行的。要不然我不需要这句话。
0: 对
1: 对，
0: 而且是需要他的鼓励，
1: 对，
0: 就会变成是只有他的鼓励，
1: 对，
0: 然后才会给你建立自信的感觉。
1: 就是后来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就是我的自信是这样慢慢慢慢的被一层一层拆掉。
0: 对啊，当你今天碰到像这样子一个你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权或是思考能力，或甚至是你也没有办法寻求周边的朋友的协助，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只能依靠对方而已了。
1: 对，所以离婚就拖了比较久，就是中间也会一直自我怀疑。那我这样我结婚可能选错了，我离婚万一又选错了呢？
0: 对
1: 对，就会有很多的对自己的不确定，所以就会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这样。那像我前夫也会用朋友关系来操控我，就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嘛，所以他会看我的手机讯息。那他会看我跟我女生朋友的手机讯息
0: 啊，连女生朋友他都要看。
1: 对，所以就会看说，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跟老公发生的事情啊，
0: 小抱怨之类
1: 的家庭
0: 的
1: 事情啊。对，那看过一次两次，他就觉得他很生气，他觉得我在污蔑他啊。他觉得我就讲他坏话，所以让他在我朋友面前很丢脸。
0: 然后就会希望就是你不要跟他讲话，或者是说当你今天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半会因为你跟朋友的对话而生气，
1: 是，我就会不想跟朋友讲话，
0: 然后就会慢慢的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就慢慢就淡掉了。
1: 对，朋友就越来越少。所以到后离婚前其实是呈现一个没有什么很亲密的朋友的状态。那离婚的时候就是蛮靠自己的决定，就忍无可忍然后就离了这样子。
0: 对，我想应该也是在很多的婚姻关系当中，如果假设你真的过得不是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对方对待你的方式其实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聊到的这些内容。如果假设你今天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不是刻意的逻辑性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个性就会是这个样子，而像这样子一个行为模式我们就会叫做就是 PUA， 就是被 PUA 的状况。而当你今天被他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好像只有他施舍给你或是他认同你才会是一个对自己来说很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会变成是完全只能依靠着对方生活下去。可是这样会开心吗？一定不开心的吧。
1: 对，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根本不需要他的认同，也不需要他，我就可以过得很好啊，我本来就可以啊，那不需要跟我再加强这句话。
0: 对啊，對，是不是？而且重点是在认识这个人之前，大家不是都还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很好吗？
1: 对，
0: 对不对？而且身边的朋友这么多，如果假设我今天有不开心或是我今天需要认同的话，其实从朋友身边来就可以了啊。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有某个人才可以帮助你建立自信，或者是某个人才可以协助你可以过得很好。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事情，而且也可以活得很好。我觉得真的要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并不是说你今天结婚了之后 有了这个结婚证书之后，你就必须要跟

0: 跟这个人走一辈子。很多人过去都会说，哦，劝和不劝离，就会觉得啊，反正夫妻就是吵架吵一吵，过了就过了嘛。没有这件事情哦，因为重点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彼此是不是都是过着开心，过着幸福，过着可以相信对方的状况，这才是一段幸福的关系啊。而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不开心，然后可能也许你做了像这样的一个决定要离开之后，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离开之后好好的为自己思考，因为很多的人真的是在离开之后都还是会自己不断的在谴责自己，然后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找下一段关系啊。安琪自己应该有碰过可能有像这样的例子吧。
1: 我刚离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身边没有什么很熟悉，就是没有很亲密的朋友嘛，因为在常年的 PUA 之下我已经切断我的生活圈，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那我选择的方式就是把注意力投入到工作上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我再让自己掉在情绪里，或是想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接住我，那我又在重蹈覆辙，我又拿了一模一样的剧本再玩一次，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选择，既然我现在经济能力这么弱，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需要的部分先变强？那工作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给予我建立自信跟成就感的方式，所以就很投入在工作上面。
0: 对，我觉得其实当你今天也许之前的生活可能也许都是依靠着另外一个人在生活状况底下，当你自己独立了之后，你要开始思考的是说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帮助自己建立自信的。比方说像安吉就是说，我从工作当中我可以找到成就感，我从工作当中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专业跟自信跟自尊的时候，那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也许我开始先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假设你觉得自己真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的话，那你一定总会有一些可能想要做但是一直都没有做的事情吧。尤其像是在 PA 过程当中，你可能很多时候像连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子啊，他其实以前一直对于手工艺是很有兴趣的，可是当他今天结婚之后，他老公就一直跟他讲说，你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个东西可以赚钱吗？你每天花那个时间在那边，不如就煮饭啊、做菜啊、照顾小孩啦、啊。那他就觉得，哦，好，那我是不是真的不要做这种对我人生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当他反正总之呢，就因为某些因素，他就决定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就先到社大去学习，学习之后非常有兴趣，然后后来开始就是甚至还上了一些就是师资培训的课程，现在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手工艺老师啊，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让自己透过其他方式来找回过去你可能在婚姻当中所失去的这些自信，跟找回自己。当你今天有一个自己的自信，或对于某件事情有成就感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继续走下去了。所以安吉在从事的工作是在婚姻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吗？
1: 在婚姻之前就是有做调香的工作，那个时候有去市集摆摊，可是那个时候摆摊其实前夫有陪我去过一两次，然后他都会也是 PUA 我，就会说没有结婚的人在这边摆摊，他说你看那些都是单身的人或者是离婚什么，他就是反正他其实有一点贬低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后来他都不太想要陪我去。对，那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在摆摊了嘛，那离婚后也想说，那我就更认真去摆摊赚钱这样。那除了瑜伽的部分啦，就是香氛的部分，我就很认真去摆摊赚钱。那也是自己做的时候可以很沉浸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蛮好的放松心情的过程。那在市集也认识很多新朋友，那其实那些新朋友都是我现在很重要的人生伙伴，这样。
0: 对啊，因为毕竟当你今天如果假设真的在这个 PUA 的过程当中朋友之间关系都断开的话，除了你重新把那段关系找回来之外，你还可以再找新的朋友啊。
1: 对啊，我就交了好多新的朋友。
0: 对啊，而且当你今天认识新的朋友之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扩展不同的人际关系，然后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尤其像是安吉自己除了香氛之外，现在还做起了瑜伽老师吗？
1: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婚姻期间还在前期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情，所以下班之后就会去做瑜伽这样。那后来练一练之后，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 既然那么常在瑜伽教室，我是不是应该要用这个为生？
0: 哦，嗯，
1: 哦，所以后来在婚姻的离婚半年前左右，那时候就刚好去考了师资证照。
0: 嗯，
1: 哦，那

0: 一开始接瑜伽课确实收入不稳定，所以那时候前期就搭配香氛的摆摊、嗯、然后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嘛，然后就渐渐的瑜伽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学员也累积的够多，现在就开了自己的教室。 那现在就是瑜伽跟香氛结合，然后可以再做更多有趣的活动。
1: 对，我觉得当你今天有了像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兴趣，然后或者是把兴趣转换成工作，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上手的方法。因为你可能也许在准备要离开或者是已经离开之后，你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样工作的时候，你就从你有兴趣的事情开始着手。当然你一开始如果假设也许还没有想到把它转换成就是工作的话，但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自信、成就感，或是至少是乐趣嘛、因为我想刚离开的时候应该对很多人来说不一定都是只有就是哦，我终于解脱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开始思考说哎、欸，这样是对的吗、或者是会开始自怨自艾说哎、欸，我是不是真的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可是如果假设你可以有一些兴趣，
0: 对，
1: 让你能够因为这些东西感到开心的话，那就是帮助你自己再站起来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我想应该也有很多人会想要问安琪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了过去很多人会不太想要离婚或是不敢离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会觉得当离婚的失婚的像这样的状态、会是一个可能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身份，可是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影响吗？
0: 我其实觉得或许失婚的身份在15年前还是会对现代的女性有影响、但我认为在现代2026年的台湾，其实一个离婚的女性有时候是有加分效果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会反而对于女性的成长贴上了一个还蛮正向的标签，就会觉得说哎、欸，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是你能给我的人生有什么建议吗？那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哦，代表你很清醒很独立、等等的、对，所以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有力量的正向的标签嘛、那我觉得如果还是有女性朋友很担心说自己离婚会被这个社会贴上负面标签的话，我觉得在2026年的台湾其实不太有这个感受。
1: 安琪自己身边也有认识到同样也是走过婚姻然后决定自己开始独立起来的女性朋友吗？
0: 也有一些。那其实我多数认识离婚后的女性都过得比之前好。就是刚刚有讲到的兴趣很重要嘛。那有时候也可能有人刚离婚的时候他长期在操控之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所以反而对他们来说这一步很难。那我觉得或许先不要想兴不兴趣，你先想说做什么事情让你可以静下心来，你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你比较没有那么多情绪的干扰、那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持续做下去的嘛。像那时候瑜伽或是做蜡烛对我来说就是也不能说是我的兴趣，我只是觉得我做的时候可以比较平静、那我就可以一直做下去。那能够一直做下去的事情你才有办法把它做得很好、那当你有办法好好的做它稳定输出的时候它才有办法变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连你的自信啊跟自己内心的创伤也都会比较完整的被疗愈好。
1: 真的耶，就是确实当你今天如果假设是在 PUA 之后、很多时候会觉得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好，所以确实可能会连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或是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可能已经没有想法，或甚至可能之前有兴趣的东西也因为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被贬低，自己可能也因此失去了兴趣了、但是找一件可以让自己专心做的事情真的是蛮重要，这就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还没有步入到婚姻之前啦，可能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失恋的时候也很多人会这样子啊，要么就是我专心在工作上面，要么就是我专心去运动，我就是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就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有事情，那说不定在做这个事情当中你可以从中找到乐趣找到自信、甚至会找到你的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走、所以其实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课程，如果你真的也处于像这样的一个很彷徨的状态底下，反正你就去试嘛，你只要觉得可以接受你就去试试看、
0: 反正离婚了都有时间了，
1: 对啊，那么多时间你反正闲的在家里面闲的也是没事做、对、就是、
0: 但是我觉得离婚后其实反而有一种心态上的解脱啦、就会觉得已经没差了、就是其实

0: 说真的，这个社会就算还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人，然后用一些负面的框架看失婚女性好了，那又怎么样？
1: 嗯，
0: 我已经没差了，我就离了啊。
1: 嗯，
0: 对，那不然呢？随便你要怎么看我。
1: 对
0: 对，所以当我觉得突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在意刚刚说的那个社会的眼光的部分，嗯，就是真的没差，而且其实真的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一个离婚的人。
1: 对啊，真的，我觉得尤其像是现在的社会当中，谁会是劈头就问说你结婚了没？
0: 对啊，
1: 这个很没有礼貌。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婚姻或者是你的感情关系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随便在聊的话题，它本来就是一个私人比较隐秘的一个课题嘛。那当然这件事情也不会因此就是伴随着你的人生因此而受到阻碍。当然如果假设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阻碍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它是个阻碍，
0: 嗯，
1: 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嘛。
0: 对，那如果婚姻不是在一个自己想要的状态下，其实或许它才是一个阻碍。
1: 嗯，
0: 反而限制了你很多人生的可能性。
1: 对啊，你看看现在有很多的多少个创业家，不是也都是走过婚姻过来的？
0: 对
1: 呀，对不对？哎，还有
0: 很
1: 很多
0: 成功的女性创业家，
1: 对啊，
0: 都是离婚，
1: 而且还那个离好几次啊。
0: 所以我说很正向的表现。
1: 对啊，是不是？哎，因为毕竟他可以勇敢的做出像这样的独立的决定，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0: 嗯，
1: 这表示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0: 嗯，
1: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一开始的最重要的决定可能是结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或许离婚也会是一个你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哦。因为真的，如果假设你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不开心、不愉快，甚至会觉得你的身心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那如果假设这样的状况底下，是不是结束像这样的关系会比较好呢？我都会说，很多的人会觉得结婚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束缚，但是我不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看得那么重。我都会说这是一段关系，就像比方说你跟你朋友之间的关系，
0: 就是有合约的关系。
1: 对，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一个书讲到的是你们可能牵扯到一些法律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可是你是当你今天只要做了离婚这件事情，这些你枷锁在你身上的东西就可以全部都解开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真的想得好像很严重。
0: 对
1: 对，其实真的没有，就是那一张纸而已。
0: 嗯，其实真的没有很严重。然后我当初也会想说，那这样子家人会怎么想？家人会不会很难过？家人会不会很反对？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多人会
1: 很困扰，
0: 心中很困扰的。但是我是很突然就离了，所以我没有先跟家人讨论，我等于是逼迫他们接受嘛。但是他们的反应其实也出乎我意料，他们就是都是支持的，这样，毕竟还是自己的家人。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家人。
1: 嗯，家里面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因为毕竟连自己，除了我说到朋友之间有这样的例子，我家人之间也有像这样的例子，就是其实真的，因为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其实大家彼此可以理解，就是你的不开心、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你的痛苦，大家是可以同理的，我们没有那么冷淡，好不好？所以其实事实上，当你今天家人知道你在对段关系当中过得其实是不开心的，离开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比较能够安心的吧。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因此甚至还些有些人会开始自残啦，或者甚至是开始看身心科啦等等之类状况，大家都希望你健康吧，大家都希望你可以过得很
0: 好
1: 吧。对啊，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因为这样的因素而不太敢决定的话，其实大家都会支持你的，真的大家都会支持你的，不要就是好像很担心其他的人会不会怎么样看啊什么的，管他的。
0: 对，家人一定是所有的女儿们最好的后盾啦。
1: 对啊，真的好，不要想说担心他们会因此而担心你，
0: 自己开心最重要。
1: 啊，而且重点是你过得不好，他们才担心，好不好？
0: 对，
1: 对啊，
0: 自己开心最重要。
1: 对，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假设你今天在一段关系当中不是那么的愉快的话，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离开，你可能没有办法像安吉一样毅然决然就拖了一个皮箱然后就走掉。所以我可以举一个简单
0: 冲动，
1: 对，简单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试试看。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婚姻的諮商，夫妻两个人之间如果假设觉得，欸，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有哪些问题，然后可能走不下去了，那或许可以借由着专业的协助来判断出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也许太失衡了，或者是说呢，彼此之间有哪些价值观不是那么恰当。有的人会想说，欸，可是有的人另外一半他就是不想要离婚啊， 那不想要离婚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做婚姻。

0: 諮商，没关系，你也可以去做諮商，你也可以去自己去跟心理师了解一下，到底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健康的吗？或者是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呢？就算另外一半没有要陪着你一起去諮商也无所谓，厘清自己的观念，自己真的想要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接下来人生才是自己的，对不对？
1: 对，厘清自己的想法，然后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执行出来，你才有办法跟你自己想要的事情对齐，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创造出你想要的人生。
0: 好，我想节目最后呢，我请安吉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假设面对一个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不管是女性或是男性，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跟他们说吗？
1: 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先厘清自己，看看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这样子生活下去吗？这个生活方式是你觉得你超级开心，还是你觉得就也可以接受？然后去找到一个你真的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踏出那一步的动力。
0: 对，我想如果假设你真的面临到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好好思考一下安吉跟你说的话哦。我想或许对于你的接下来下的决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知道说安吉现在到底过得多好呢？如果假设想要知道安吉最近的近况的话，在哪里可以搜寻到你的讯息？
1: 可以去 IG 搜寻，我的账号是 AN7YOGA。
0: 我想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的，你就可以知道安吉其实现在真的离婚之后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如果假设你想要看到光彩亮丽的他呢，或许就可以搜寻一下他的讯息，那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了。今天非常谢谢安吉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1: 谢谢。

0: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在今天的音乐单元开始之前，大家已经报名了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吗？当然除了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之外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收听率的调查了。如果假设你可能平常有在听电台的节目，哪一个节目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填写说你有听这个节目哦，这样的话主持人才会知道，哇，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一起在参与收听率的调查，网络的问卷调查，同时希望能够抽到100元的超商礼券的话，就赶快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

还有粉丝专页以及我们的听台北的网站，就会有收听率网络问卷的连结了，赶快来帮我们填写一下你的问卷哦。另外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这一次所举办的四场次的活动是在6月6号的上午跟下午，以及6月13号的上午跟下午，同样都是礼拜六的活动哦。在这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当然除了有跟主持人一起面对面，很多的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玩玩小游戏，然后呢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提问，说不定还可以听到节目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八卦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对于主持人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在现场也都可以一起来做提问哦。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在现场一样也有我们的小奖品小礼物可以抽出哦。那在礼物的部分呢，则是由我们的百元礼券，那这个礼券的部分哦，就是几乎现场一半以上的人哇，中奖率非常高哦，50%的中奖率，相信你一定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如果假设你想要来参加雷恩的场次的话，雷恩是在6月6号的上午，6月6号礼拜六的上午的场次，也希望大家赶快来做报名了，因为额满就没有咯。好，赶快一样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听台北的网站，都可以有报名的连结。另外偷偷跟大家透露一下，在6月6号的上午，除了有雷恩之外呢，还会有安雅以及伟华一起来跟大家同乐哦，千万不要错过了。

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有故事的人》。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而在今天的第二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是一样，是音乐时光机来到1998年，在当年所发行的这一张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当中哦，还有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来自于李宗盛还有品冠所一起合唱的《最近比较烦》。而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蛮特别的歌曲是重新翻唱的，就是《你是我心中的绿》，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首歌曲还有没有印象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发行于1998年。

由柯以敏所演唱的歌曲《拥抱我》，也是收录在他1998年所发行这张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其实是他来到台湾发行的第四张专辑了，而在过去所发行的非常多专辑都获得还蛮不错的成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他是阮丹青。

阮丹青所演唱的歌曲《义无反顾》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中顾》当中的歌曲。第一张专辑获得很好成绩之后呢，随即在隔年就发行了第二张《中顾》这张专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这个团体吗？中间分子，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爱人好累》。

听到歌曲来自于中间分子所演唱的歌曲《爱人好累》，也是收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其实在早期中间分子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之后，就获得了非常非常好的关注跟成绩，在当时其实也演唱了一首汽水的广告歌曲《其实我懂你的心》，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可能对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在双人组的像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在华语乐坛当中真的是蛮多的，不过呢，因为他们各自互补的声音也让他们在乐坛当中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而在他们过去曾经发行过的专辑当中，除了在1997年所发行的这首广告歌曲《其实我懂你的心》之外呢，在同年度呢也跟郑中基合唱了另外一首年度广告歌曲《天天天天》，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印象很深刻的歌。而在隔年1998年就发行了首张的专辑《爱人好累》，同时呢在年底的时候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加速离开》，其实算是发行的时间非常快速的一个团体。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孟蔚收录在 I Say 我要说专辑当中跟伍佰一起合作的歌，叫做《坚强的理由》。

0: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只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高标零三去纷争，社会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3: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大家已经都报名了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吗？在这一次6月6号跟6月13号上下午各一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除了可以跟主持人面对面，然后还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然后有一些小游戏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游玩，同时呢还会有抽奖的活动哦。现场的中奖率呢是一半以上的中奖率，50%都可以中奖哦，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了。如果假设想要知道雷恩是哪一场的话呢，跟大家说一定要记起来，赶快来报名6月6号的上午的场次哦，6月6号礼拜六的上午的场次，赶快来报名，跟雷恩一起面对面聊天吧。

由那英所演唱的《梦醒了》收录在1998年所发行的《征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里面其实真的有蛮多精彩的作品，包含刚刚提到的《梦醒了》《征服》，还有另外一首搭配着电视影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插曲《不管有多苦》。在专辑当中的这些歌曲，相信应该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这首歌曲是他在国语专辑当中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同时也是加盟了新东家一颗百代当中的首张发行专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双人团体，他们是锦绣二重唱，来听到歌曲《星期天不要见面》。

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星期天不要见面》，也是收录在《情比姐妹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另外一首，也就是同名歌曲《情比姐妹深》，应该大家都不陌生。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当时 R&B 时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歌手，除了陶喆之外，另外一位就是王力宏了。

收录在王力宏《公转自转》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由美国来到台湾发行的作品，其实每一张作品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又再加上当时的这种奶油小生的形象，然后情人的这种温柔的形象也吸引了非常多的粉丝注意。那当然后来的新闻大家就先不去讨论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所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这首《分手吧》。

来自于张震岳非常代表性的作品《分手吧》。这首歌曲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反映出了在当时的年轻世代大家不同的想法跟概念，而这张专辑也被获选为在报纸所举办的年度十大流行专辑当中的其中一名。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香港的歌手钟汉良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钟汉良所演唱的《你爱他吗》，也是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在1998年发行这张专辑过没多久，在2000年他就将事业重心转向了中国，后来就以演戏为主。不过呢，前几年的演戏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一直到他在2016年的时候演出了杜琪峰的《三人行》这部电影之后，才拿下了一个关注的奖项，也让大家开始重视他的演技。那同时现在也是一个以演员为主的身份了。刚提到了《三人行》这部电影，接下来提到的另外一个也是今天要最后要听到的歌曲，他的专辑，这张专辑是在1998年所发行，就叫做《三人行》，来自于无印良品他们还是一个组合时候所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我找你找了好久》，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爱上利用时间，大功存钱。
4: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个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3: 诶，个自信论言完全无。
4: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3: 无清才搞出个人个自信哦。个性又轻松个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中。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是晴到多云，天气是稳定的。午后只有在宜兰地区、花莲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今天各地持续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白天的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在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0%，详细温度26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8，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热的周末假期哦，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真的是高温炎热哦。我们的北部地区啊，台北市整个的体感温度会到40度哦，一直到礼拜三之前呢，我们整体的天气来说，我们的台湾呢、就像一个烤番薯一样烧焦了哦，就是红通通的一片啊哦，是属于相当炎热的一个状况，局部是37度、哦、甚至到38度。以上的高温，一直要到礼拜五，目前看起来哦，礼拜五封面过后呢，才会有降温的情形。那在礼拜三的啊，不是礼拜四的时候哦，气温还是属于偏高哦哦，但是午后呢，某一些的地区哦，会有零星的一个降雨情形。那到礼拜五就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各地降雨，然后呢，整个的温度呢会稍稍的一个下降，不会那么的。热哦，哇！现在你知道吗？早上起床的温度是最舒服的了哦。那后来呢，就逐渐的整个就往上攀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我们的整个礼拜的天气，上半周是高温炎热，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要慎防的是热伤害的情形。那另外要稍微提醒的是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28号哦，离岛地区的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会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有交通往返需求的朋友们在航班的部分要再三的做一下确认了。好了，关于新闻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校园民歌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奔放奔放》，送给大家喽。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时间11:16呢，赶紧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来看一下哦，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排除开来的哦。那集体的交通障碍的部分，还有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了。在交通障碍的部分，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方向哦， 13.1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新屋一哦，过了新屋一外侧的车道，据了解哦，有木棍，好、哦、有木棍，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这里看到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呢，跟那里是5月25号嘛哦，管制路段是在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哦，有活动交管，从凌晨哦3点钟一直到晚上的傍晚的6点钟。好，另外是台北市的重庆南路2段7巷到。

南海路人手孔调降工程，采取的是点状封为不封闭车道哦，时间是早上的9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好，刚提到那个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方向13.1公里处那个外侧的车道过了新屋一的那个木棍啊，目前北分局收到了相关资讯呢，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还没有一致开来哦。同样的提醒大家，行人这边等时候就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18分，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先欣赏印象合唱团的这首歌曲《想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今天台股一开盘呢，就上涨了1000多点，站上了新高点43000点呢，

22分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3,515.22点，上涨了1,247.25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7,479.75亿元。好啦，看到股价上涨哦，大家一定是已经没有烦恼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摆开烦恼一下了，同样来欣赏印象合唱团的歌曲。

那时间10:26呢，台湾高铁今天受到号志讯号异常的影响，宣布早上8点就调整了营运的班表哦，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一个列车，改由南港站南下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发出的是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的列车，当商务车厢是除外的哦。那端点站的发车时间都是整点钟、20分还有40分钟，提醒一下搭乘高铁的朋友们。

0: 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还做得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令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学习的课程哦。
0: 规划哦，爱能恐吓参加老龄五的学习行列。
1: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老龄学习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3: 陈太太
4: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0: 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曾经带着失重朋友勇闯丝路还有珠峰大本营的作家张凌云，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云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云。哇，凌云今天我们要到哪里进行文化的旅程呢？
1: 今天一样继续聊绍兴
0: 哦。我们今天的地点还是停留在中国大陆浙江绍兴。
1: 是
0: 哦，那我们在绍兴要前往什么地方？我们上次去的是那个黄酒博物馆嘛。
1: 是，
0: 那今天呢？
1: 这一次要介绍的呢，跟黄酒有一点点的渊源，因为介绍爱国诗人陆游。他曾经写过的诗其实就是跟黄酒有关的。
0: 有，我们上次提到了对不对？什么黄藤酒，
1: 对，
0: 红酥手，
1: 红酥手，黄藤酒，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爱国诗人陆游。
0: 哦，好。哎，我本来以为哦，就是那个陆游这个
1: 爱国诗人，
0: 对，爱国诗人和这个上次提到的黄酒博物馆
1: 是
0: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1: 是
0: 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上次你提到那个什么
1: 黄藤酒，
0: 对，黄藤酒是刚忽然想起来的哦。如果没有提到这个，我就会连接到的是因为古时候的诗人我们上次有提到
1: 对，
0: 都离不开酒，
1: 对，无酒不成诗啊。
0: 对，然后他们这个喝了一点点酒了之后呢，创作的灵感就会出来了。
1: 对， 对，
0: 哦，好。这个也是可以提到这关联性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啊，这一次来到了这个陆游故里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啊，因为我自己原本也都是文字

0: 创作嘛，所以能够来到这个诗人的这个故居，真的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啊，就是来看看这些大文豪他们以前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1: 是，不过提到很多的大文豪以前的诗人，
0: 是
1: 总觉得在那个历史故事当中，他们好像都是。哎，应该怎么说呢？他们的一生都还蛮坎坷的。哦、
0: 其实说这样说起来哈、就是这个爱国诗人陆游呢，他其实他的出身就蛮传奇的。他其实为什么会叫陆游呢？因为他当初呢，他其实是在船上出生的
1: 啊，真的啊？
0: 对，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就是他父亲是陆载嘛，他是奉命到汴京去述职，所以他在船上的淮河的时候陆游出生了，所以他的出生就带了非常大的传奇色彩。那他是排行老三，老大叫做陆松，就是三点水一个松树的松，那二哥叫做陆俊，就是三点水在一个瑞，所以到了陆游呢，就是父母对他的期盼就是希望他呢可以跟水中的鱼儿一样，可以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所以名为陆游。
1: 哦，好，这个是期待，有种希望孩子的未来，
0: 对，就是他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对，但实际上呢，在近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对于这个陆游的评价更是高
1: 哦。
0: 他说呢，他讲了一句名言，叫做“亘古男儿一放翁”，意思就是从古至今，能够称得上男子汉的只有陆游这个人。
1: 哎呀，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真正在整个世上是86年的历史，86岁，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爱国情操，真的是为他的这个一生，其实写下了9300多首诗哦。那他有很多的，包括其实他在年少的时候，他曾经3次就是考试。其实是都因为他是主张是要抗金，因为他当时出生是在北宋嘛，可是在他2岁的时候就遭逢了靖康之变，所以他是主战派的，所以他在考试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得志，因为当时的北宋是希望是和
1: 主和派嘛，
0: 对，所以他就不得好感，所以他就3次都落榜。对，那所以他其实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他慢慢的就是把他这个爱国情操呢，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可以投笔从戎，然后真正在战场上，甚至他可以跟皇帝说，我去上战场，不要给我文官做，但是我上战场你也要跟着上战场，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就是皇上的好感。
1: 因为皇上当然会觉得啦，你要去冲锋陷阵干嘛要拉我啊，
0: 对啊，而且他的出生其实一路上都是跟着父母一起逃难的，所以他其实是从绍兴一直往南逃，所以他在童年的时光他看到了非常多的百姓都是流离失所，所以在他内心里面就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所以他觉得他看到这个年少的这个战乱的景象，是直到9岁才回到了绍兴的老家开始求学的。对，
1: 所以我觉得他有很深的那个感慨，
0: 是
1: 我们就是都不喜欢战争，
0: 是，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侵略是来自于这个对方。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他的童年就是一直在逃难在这个战乱的阴影下，所以这也就是奠定了他为什么会被称为爱国诗人的这个称号。对，他就一直很希望能够可以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收复失土然后重建家园，但是其实直到他闭眼的那一刻他都还是没有见到，所以呢其实这一整个这样听下来其实是会觉得蛮惋惜的啦。对，可是虽然说他这一生看起来是蛮不得志的，可是也不得不说啊，他其实也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哦，所以他在9岁的时候就是由他爷爷 建造陆殿所建造的这个云门草堂，所以他的这个诗词的这个天赋其实也是在这个时候去养成的，所以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够创作诗文，所以那时候他其实拜的一些名师就让他奠定了非常深厚的这个诗词的创作的功力了。
1: 是，
0: 对，
1: 所以他也是有那个家族渊源的，对不对？
0: 是，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啊，尤其是像刚提到嘛，他在云门草

0: 老唐那个时候在去学习，所以那时候包括像毛德昭啊、韩有功啊这些包括曾基，就是当地绍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名士，所以在他的门下学习了诗词歌赋。那除了在他的门下学习诗词歌赋之外，民间其实也有很多的老百姓自发的这些小军队，所以他当时也学习了武艺剑法，所以他就是一个能武能文的一个文武双才。
1: 哇、这个能文能武哎、
0: 是，
1: 所以他才会说
0: 他要上战场、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武德部分他是 OK 的，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他后来都是从事文职，对不对？
0: 几乎都是从事文职，他是直到了40多岁的时候、才离就是他想要就是投笔从戎是最靠近的8个月。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人生就是很难说、
1: 所以一直到他离世都没有完成他的那一份的心愿。
0: 是，他其实一直到了46岁的时候才受到好朋友王岩的邀请、来到了这个陕西县的南镇的前线阵营，迎接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军旅生涯，就只有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
1: 是，所以他还是有那个上战场了。
0: 算，但是这是他算是离他报国理想最近的一次。对，
1: 但是你知道吗，
0: 至少也沾到一点边了啦。
1: 但是因为整个的那个他当时的那个国家的政策是主和派，
0: 是，
1: 所以真的很难去完成他的那个心愿。
0: 其实真的就是只能说生不逢时啊。所以其实他八个月之后呢、又因为他这个陕西的幕僚又被朝廷解散了，所以他又被迫回到四川去做官了，所以他就又回去做官职了。对，所以他其实呢，他也是目前就是在中国的历史史上写诗最多的人。他自己书中曾经提到，在他60年间曾经创作了1000首诗。那在他就是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就自己删一删之后，就目前留存下来的也都有高达9300多首。他其实相较于唐宋时期的这个很著名的白居易啊、李白啊、杜甫啊，跟他们相比，其实这些诗人所留下来的诗集都不及他的三分之一。
1: 所以陆游是不是他把他的那个理想想法就是我既然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实现，
0: 是，
1: 因为生不逢时嘛，
0: 是，
1: 所以他把想法赋予在他的一个诗词当中。
0: 没错，所以他其实我们那一次去看到的这个陆游故居啊，其实是从他66岁的时候，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景区隐居了将近20年的时间，也就是他人生待过最长的地方。对，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陆游的这个纪念馆总共有2层楼哦。那其实一楼展示的就是他这一生所经历的这些生平，那他的2楼呢，其实就是比较轻松的一面。像刚刚其实有提到嘛，当时南宋的这个平均年龄大概是30-40岁，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活到86岁呢？他真的已经几乎是高于平均年龄的一倍。那他为什么会可以活这么长呢？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他除了能文能武之外，他基本上他也是医理非常的精通
1: 哦，医术咯。
0: 是，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其实自己甚至啊，就是有在他家的前面然后就开了一个药铺，所以呢就是他还会自己背着这个药箱啊，骑着毛驴啊，去给周围的老百姓去治病救人，所以这些百姓对于陆游是非常的爱戴的。对，所以可见就是他自己的养生法，像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包括食补法啊、泡脚法呀、甚至乐观养生法，就是他虽然一生都很不得志，可他还是非常的正能量。就对照了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正能量的启蒙者吧。对，所以他也因为是这样，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这个嗜好呢，就是他除了我们比较常见的种花啦、垂钓之外呢，他基本上也是一个铲屎官。你可以相信吗？就现在这个毛小孩当道少子化的时代，竟然早在宋朝时期陆游也是一位爱猫人士啊。
1: 真的
0: 啊？对，他可是他当初喜欢猫的原因呢，其实 也蛮好玩的。
1: 你说他是铲屎

0: 官啊、
1: 人家那个猫奴啊，
0: 对啊，
1: 人家不是都是称为铲屎官吗？
0: 哦，好，
1: 你以为是一种官啊，叫做铲屎官啊？
0: 对，
1: 啊、不是啦、
0: 哦。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那边，除了注重养生之外，他种花，
1: 对，垂钓，
0: 垂钓，
1: 对，
0: 养养猫，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哦，欸、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那个
1: 长寿的话，我们就学学陆游，
0: 跟着陆游来养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但他为什么会喜欢养猫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起点啊。当时呢，就是因为他养的第一只猫啊，最主要是因为他的藏书很多，然后他很怕这个老鼠啊，就啃了他的书，于是呢，就先养了一只猫，希望他能够扮演抓老鼠的功能。就没想到啊，养了猫了之后呢，或许当然那个藏书就保住了嘛，没有被老鼠啃了。但是他意外的发现，这个小动物非常的有趣，又可以排遣他内心的忧思，所以慢慢的就养了好几只来陪他。那个时候，在宋朝的时候，猫不是叫猫，它叫做狸奴，所以他的诗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写狸奴的诗词。
0: 哦，当初这个陆游养猫的时候是有他的一个那个啦，希望这个猫帮他守护他的书籍，
1: 是，
0: 就没想到后来变成陪伴他蛮重要的一个家人了。
1: 是，没错。
0: 嗯，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宠物家庭一样，
1: 是，
0: 都是家人是一种陪伴。
1: 没错。可是其实啊，我觉得啊，陆游啊，他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爱国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就是爱国之外的这些休闲嗜好之外啊，他更重要的是，其实他里面他刚刚其实有讲到，他其实也是台湾应该说中国史上最早的一部游记《入蜀记》，其实也是他写的
0: 哦，
1: 他比徐霞客游记还多了400多年，他更早就写了。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他要抗金嘛，所以他就开始自己去类似像我们的这个穷背包客的自助旅行，所以他进入了李白曾经有写过这个《蜀道难》，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花了大半年时间，就是去游历了这一番，所以他写了这个《入蜀记》，所以其实是中国最早最早的山水游记。
0: 是，所以他透过他自己的这个
1: 笔触，
0: 笔对文笔，
1: 对，
0: 好、哦，他用笔下记录了这些他走过的地方。
1: 是
0: 哦、
1: 对。那其实像现在啊，就是小朋友啊，就是最常读到了陆游的一首诗，叫做《示儿》，示是表示的示，儿是儿子的儿，这个其实也是他的绝笔诗，就是他在高龄86岁的时候，就是在嘉定2年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见到家园是可以收复失土的，所以他就写了这个示儿，所以希望就是说，在他即便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有收复失土的话，别忘了就是到他的坟上去告诉他这件事情。
0: 哇，是一种遗憾，是一种感慨耶，对不对？
1: 是，没错。所以他的绝笔诗，也就是他到目前为止最令人朗朗上口的一首诗。
0: 是，所以绍兴的陆游故里就是他晚年住的地方，
1: 是
0: 66岁以后住在这个地方，
1: 对，住20年的地方，就是我们
0: 一直到他过世吗？
1: 几乎，对。
0: 哦，所以陆游故里在当地对绍兴的当地人来说，它是具有一些的意义的地方。哦，
1: 没错，像那个示儿，它就是目前是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背诵嘛。那他其实写到的就是“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境无望告乃翁。”其实提的就是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即便他已经不在世间了，还是念念不忘的就是可以重建家园的一天。
0: 是，所以陆游真的不愧是爱国诗人了，一直到这个最后他还是念念不忘，
1: 对，
0: 希望有一天就是整个的自己的国家可以收复失土，对不对？
1: 是，是，没错。不过陆游呢，他另外一个 为世人津津乐

0: 到的啊，其实另外一个提到的就是他的爱情故事
1: 了。哦，爱国诗人他的爱情故事啊，
0: 是、哦、没错。不过其实他有点类似像西洋的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也是悲剧收场
1: 啊。啊，真的啊，
0: 是。
1: 哎呦，我觉得你看，有种那个国仇家恨不圆满，
0: 对，
1: 所以他的爱情也不是那么的圆满，是这个意思吗？
0: 据说啊，就是这个唐婉是陆游的表妹。所以呢，他在19岁的时候呢，他们就成婚了。哦，那成婚了之后呢，就如胶似漆了2-3年的时候，那陆游的母亲呢，就一直觉得，就是自从你们成婚了之后呢，他就每天就是吟诗作诗，吟诗唱赋，但是呢，就没有子嗣。
1: 啊，老一辈的想法，
0: 对，
1: 要有孩子传宗接代，
0: 对，所以呢，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唐婉就在这样的前提就变成了牺牲品，所以他那时候就强迫陆游要休妻，所以对陆游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他一开始其实是不从的，但是就是母命难违啊，所以就不得不做了休妻这件事情。可惜呢，过了5年之后，他们在沈园，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私人的这个富豪的庭园当中，他们常常会办一些雅集诗词，就在那边惊见了唐婉。可惜那个时候他们两位都已经各自在娶了别人，在嫁了别人了，所以就看到了也不能怎么样，所以那时候他就做了《钗头凤》这首诗。对，所以后来呢，在陆游晚年的时候，其实还有多次的去沈园去缅怀唐婉，因为唐婉当时就是看到了陆游写的这《钗头凤》之后，其实他就思念过度，所以他其实就因病离世了。但他这个对陆游来讲就是更大的打击。那我们在参访了这个陆游故里之后，我们在晚上也看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水上歌舞剧，其实就有诠释了这个陆游的一生，包括他跟唐婉之间的这个爱情悲剧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动容。因为我觉得在听导览的时候，其实已经内心已经觉得陆游这一生已经不得志了，然后又得不到就是爱人可以跟他长相厮守一辈子，所以在看歌舞剧的时候，尤其是在灯光、气氛、音乐还有台词的整个氛围之下，我真的觉得陆游故里，如果你是喜欢诗词的人，一定要去那边看一看。
1: 是，哎呀，谢谢林瑜今天的分享，因为我在前几周的时候，
0: 是
1: 我还特别播放了，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有播放到这首张清芳的
0: 《
1: 钗头凤》哈、嗯，然后随着他的那个歌词有提到，就是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0: 哎、
1: 我以前就会觉得每次他唱到错错错那个旋律的时候，就觉得。
0: 好凄凉，
1: 很凄凉，
0: 对
1: 对，很哀伤。
0: 是，
1: 但是我并不知道是这个陆游跟这个表妹唐婉的故事。
0: 是
1: 哦，这样子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提到的陆游他的一生，
0: 对
1: 生平，我就觉得是很不得志又悲苦的一生嘞。
0: 对呀、啊，有的时候就会对照，如果对照现代来讲的话，他大概也差不多刚刚好算是活到我们的平均年龄嘛。可是纵观他这一生，他到底是靠他的这个乐观养生法才能够让他可以支撑这么大的这个创作量，他都把他的这个悲苦化成了文字的力量，然后 带给世人这些永垂不朽的诗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看他的故里，然后看他的这个爱国情操。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他的这个精神。
1: 是我在想哦，这么不得志的一生，悲苦的一生哦，跟自己所爱的人没有办法

0: 长相厮守哦。
1: 是，
0: 嗯，陆游的创作量这么的大，
1: 对，
0: 哦，我自己觉得啦，嗯，他把很多的愁苦都放在这个诗词当中，
1: 是，
0: 对于我们现在在谈那个心理健康来说的话，
1: 嗯，
0: 也是一种的
1: 出口的
0: 抒发，
1: 真的，
0: 嗯，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是会养生的，
1: 是，
0: 嗯，所以他才能够以当时的年龄来说可以这么的长寿，嗯，
1: 没错。而且他其实他包括琴棋诗画都是非常的精通哦，尤其是刚刚提到嘛，他其实是书香世家，所以他的书法呢也被珍藏在北京的博物馆，北京故宫，然后其他的也有一些是藏在台北的故宫都有，包括他的草书、他的隶书、他的楷书，这些书法都能够看到他的真迹。
0: 哇，所以陆游是文武全才，
1: 是，啊，
0: 他武的也可以上战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好，喜欢这个，我觉得诗词
1: 是，
0: 或者是对于陆游的生平，他的一生，不管是情感的故事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无法去伸展他的抱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平故事，
1: 是，
0: 想要多做了解的朋友们，嗯，哦，不妨哦来一趟这个文化的小旅行。行，
1: 没错，
0: 哦，其实中国浙江绍兴
1: 是
0: 陆游故里，
1: 是，
0: 哦，欢迎想要探究的朋友们，
1: 对，白天晚上真的都可以去好好的沉浸在里面，晚上可以看水上歌舞剧啊，
0: 哦，所以它是那个白天跟晚上都开放啊，
1: 对，就是你可以买白天的票，然后晚上再买门票再看剧都可以的，就它的晚上的景致真的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更有诗意，
0: 是是，哎，蛮特别的，它算是一个古迹对不对？
1: 没有，它其实是算是仿900多年前他的晚年的这个生涯的去重建的，
0: 哦，有重建过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是
0: 是，那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这样子的地方是这个白天跟晚上都开放，它有不同的一个活动安排，
1: 是
0: 晚上有歌舞剧，
1: 对，而且它在每一个就是景点的这个不管是角落也好，其实都有一些就是陆游的化身在那边比武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啊，真的啊，
1: 对对对，然后都可以去跟他合照，
0: 欸，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有有有，就是那种沉浸式，嗯，所以我们就常常听导览听一半，然后就开始看他们就是开始比武啊，然后写诗词啊，嗯，对，就可以看。
0: 也有跟表妹的那一段吗？
1: 哦，表妹的那一段是在晚上的歌舞剧，
0: 哦，在歌舞
1: 剧，那甚至刚刚有提到嘛，他也喜欢下棋啦，赏花，那边还可以下棋，你可以跟
0: 陆游下棋，
1: 对，可以跟陆游下棋，没错，哇，我都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我有办法跟一个大文豪那边下棋，这真的是，不过现场真的有看到有客人有观光客跟陆游下棋，
0: 好，这个真的是沉浸式的体验，
1: 是，对对对，
0: 好，谢谢今天林瑜的分享，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景点是中国浙江绍兴的陆游故里，谢谢林瑜，
1: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0: 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安利辛苦大病，喺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嘅物，做假爱大方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太嫂，糖果太好查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来做得老人天数哦。
3: 不是麻烦啦，来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磨合你个口蜜香哦。
3: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结果的清凉素修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乐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针对各地接连发生了毒驾的车祸伤亡事件，警政署刑事局呢，除了强化弃毒的作为，也与交通部合作，拟将毒驾纳入定期的驾照管理的机制，并且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中增订毒驾同车的乘客处罚。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指示法务部要全面的检讨法律规范，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件的预防的方向研议，强化防范警惕与吓阻的效果。台北会展表现亮眼，城市排名再传捷报。依据国际会议协会最新的排名，台北市2025年国际会议排名拿下全球第23，再进三名，为亚太地区第六名，仅次于新加坡、首尔、曼谷、东京，香港稳居全台第一。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台北不仅是亚洲重要的会展城市，也是兼具安全、便利、文化与创意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随着台北大巨蛋启用，结合南港展览馆、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等多元场馆资源，可承接大型会议、展览、奖励旅游及国际活动等不同形态需求，为台北带来可观的观光效益与国际能见度。2025年国际会议排名抢进全球第23，且为亚太第六、全台第一。观光发展科编审邱应慈说，
2: 台北作为国际活动的重要城市，不仅拥有丰富的休闲观光资源、创新活力与深厚文化，更有完善的会展设施与便利的交通条件。2025年申请北市国际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活动案件屡创新高，展现台北积极争取国际会展能见度与城市竞争力的成果。
1: 观传局指出，台北市2025共办理89场国际会议，今年更成功吸引国际半导体展、2026国际福轮年会、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台北国际食品系列展等多项指标会展于台北举办。其中2026国际福轮年会将在6月于台北大巨蛋及南港展览一二馆举行，预计吸引约4万人齐聚台北，进一步带动旅宿、餐饮、交通及观光消费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持续进入夏季，台北市劳动局提醒户外作业劳工，在完成工作之余，更要注意的是避免热危害影响到身体安全。劳检处将自6月1号开始启动高气温。

0: 温户外作业的专案，要求雇主要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的预防措施。如果雇主没有依法设置，将会依照的是职业安全卫生法，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锾。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随着夏季高温逐渐来临，为维护劳工朋友的健康安全，预防户外作业劳工受到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等热危害，北市劳动检查处将自6月1日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相关预防措施。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2: 包括建筑工地、道路、园艺割草、水塔清洁、冷冻空调、洗窗以及补风等户外工作者，都是罹患热危害疾病的高风险族群。北市劳动检查处将从6月1日起加强高风险事业单位劳工作业现场检查，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预防热危害措施。如果雇主没有适当设置相关措施，将依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依法裁处。
1: 劳动局指出，当热指数达到4级以上时，户外作业场所应设置遮阳设施，并提供水冷扇、水雾或冷气、风扇以及自然通风良好的降温休息地点。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依改善安全卫生设施与器具及防护具补助作业要点，提供经费补助，劳检处将予以协助。劳检处说明，北市工作场所雇用劳工人数100人以下，依法取得工厂、公司或商业营业登记的中小企业，以及办理税籍登记及投保的自营作业者，劳检处除了将派公安辅导师提供诊断与临场辅导，协助初步确认防护具安全效果，向中央提出补助申请外，经中央核定通过后，在6月1日到9月30日夏季期间，北市也将加码提供申请人热危害防护4神物，包含挂脖风扇、冷感毛巾、遮阳帽及水杯，希望协助第一线户外工作者降低高温风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响应每年6月1日世界牛奶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宣布，于115年6月1日到6月7日活动期间，加码提供本市2周岁到12岁的学童每周2瓶鲜奶的营养补助。凡是符合资格的学童，于当周可以透过合作的通路呢，免费兑领2瓶的鲜奶，鼓励孩子把握成长的关键期，摄取优质的蛋白质与钙质，为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于5月26日到28日于各就业服务站举办现场征才活动。17家知名的企业联手释出了多元的职缺，包括了像是从资讯科技、餐饮服务、零售百货到公共运输与长照产业，提供求职民众跨领域多元化的职涯选择。其中不少企业更以完善的福利制度、透明的升迁机制与高薪待遇，成为本次征才活动的亮点，展现了企业抢才的诚意。接着上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呢晴到多云，天气稳定。午后只有宜兰地区、花莲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着上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0%，详细温度26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希望的歌曲，林慧萍《希望你点点头》。

0: 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们先提醒的是台北市交通管制哦，在我看一下承德路七段401巷620弄这个位置哦，早上的11点钟刚刚才开始哦，11点钟到12点钟管制这个路段，北投分队表示正在进行火灾抢救的实兵的演练哦，所以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路段45公里处的地方林口 B 前内侧的车道有树木倒塌咯，所以提醒大家请您这边多加的留心。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路树倒塌，它在新北泰山区大坑路往林口的方向丽园二街38巷前路树倒塌，也提醒大家请您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接下来是集起的道路施工提供给大家。台北市林森南路往北的方向过了仁爱路有施工，同样是台北市成都路往西昆明街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台北市信义路往东的方向连云街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台北市光复南路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口有施工也正在进行当中，台北市大渡路往台北的方向过了立德路哦，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路段木栅入口匝道，据了解有垃圾，不知道是什么垃圾，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5分，送给大家李宗盛的歌曲《希望》。
1: 养几个孩子是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呢。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3,524.24点呢，目前上涨了1,256.27点，成交金额上冲到了9,237.52亿元。好，来关心完台股之后，同样的希望的歌曲送给大家，伍浩哲《照亮希望》。

时间11:23，一连听了好几首跟希望的歌曲，我在礼拜一的时候把所有的希望要送给大家哦。好，在这里我们要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记得吗？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最近有两件的事情，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帮我们支持一下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收听率调查哦，我们已经开跑咯哦，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个收听率的调查，所以我们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哦，你们听到的话可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 FB 还有听台北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络调查的一个问卷，你们只要填写这个问卷，还能够参加的是百元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好，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就是你们的每一份的回馈呢，都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持续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股的力量哦哦。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以及听台北，都可以呢点选到连结，然后进行我们的网络调查问卷的填写。好，时间11:25，同样希望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来欣赏的是蔡幸娟的这首歌曲《希望在明天》。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人，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莫见啦，将其莫见我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鹰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多多做钱哦。
3: 啊娘冲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存充自费财产权。
4: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鹰土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又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3: 午安，今天家事达人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是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3: 哦。
4: 洗碗机，
3: 嗯，
4: 有必要吗？
3: 我觉得不是。
4: 每次去上课，然后他们就会问，
3: 嗯，
4: 老师，你觉得那个家里有没有什么家电是一定要买啊？
3: 嗯，
4: 然后有没有什么家电是多余的？
3: 嗯，
4: 对，然后你家就会说有开玩笑什么旧婚姻的三机
3: 哦，
4: 对，
3: 裁缝机、
4: 扫地机器人呐、
3: 啊，哦，
4: 然后什么洗碗机呀、啊。
3: 哦，这是新的婚，
4: 对，
3: 旧式的话，三机是裁缝机啦，哈，对不对？
4: 对，就会说，哎、要怎么样可以让那个家事的部分省一点？
3: 哦，
4: 就会需要有些机器，
3: 是，
4: 对，嗯、那其中洗碗机其实算是这几年，扫地机器人是更早，
3: 对，比较早，
4: 对，扫地机器人更早之前就有流行一阵子，就大家就觉得，哎、是不是要扫地机器人啊？
3: 对，
4: 然后到后来现在的这个技术比较纯熟了，可能都还有扫家拖，
3: 嗯。而且以前那个扫地机器人就是有些细缝什么转弯的，
4: 对，
3: 它扫不到嘛。
4: 对，
3: 现在就是很多细缝都扫得到，对不对？
4: 对，对，嗯、而且它就是在价格的部分也比较平民了。
3: 嗯，
4: 然后再接着呢，在这更近的这几年，
3: 嗯，
4: 洗碗机出现了。
3: 嗯，
4: 早期就是很贵，单价很贵，然后普及率没那么高。
3: 是，
4: 那到后来大家觉得说，哎、欸，洗碗机好像还不错。
3: 嗯，
4: 那就会有人问我说，老师，你觉得洗碗机有必要吗？
3: 那又问一下家事达人，你觉得有必要吗？
4: 有必要吗？当然啦，洗碗机你说它是个好东西，也是好东西，没错。
3: 嗯，
4: 毕竟要让我们什么解放双手。
3: 是。
4: 就放一放就好啦，
3: 对，我们的双手都可以保护好哦。
4: 对呀、啊，那个时间洗碗的时间，我们就拿来做别的事啊。
3: 嗯，但是你还是要摆放的时间啦。
4: 是啊，所以你就要想啊，欸，洗碗机它到底它的功能、它的操作方式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3: 嗯，
4: 对，像其实我是说，如果说你是家里第一个是你有空间，你空间足够，然后你家里家庭人口大于四个人。四个以上，
3: 嗯，
4: 就说你一家四口，
3: 嗯，
4: 每天都在煮饭，
3: 是
4: 你有空间，有洗碗机，你经济能力够，你想买，我觉得可以
3: 哦。
4: 但是如果家只有两个人、三个人，
3: 嗯，然后你
4: 一天只做个早餐，对，你一天只做个早餐。

0: 早餐、嗯、然后几乎都外食居多，嗯，对，其实你就没有那个必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因为洗碗机其实它可以解放我们双手，没有错，嗯，那它也比较省水
1: 啊，它比较省水、啊、
0: 它比较省水。
1: 哦，我以为它比较浪费水耶、欸、
0: 没有没有，它是时间比较长
1: 哦，
0: 它洗的时间其实比较长，因为它是利用你，因为洗碗机就是你，它是透过那个强力的水柱，
1: 嗯，
0: 水柱，嗯，它水会喷，
1: 嗯，
0: 利用强力的水柱，然后它水会旋转，
1: 嗯，
0: 它水转，它底下会有水柱，它会旋转，然后利用旋转那个水的那个力道，
1: 嗯，
0: 去把你的碗盘的脏污清干净，
1: 是，
0: 对，所以它相对起来比较起来，它的水会比较省，
1: 但是它浪费电啊。
0: 哎、欸，对，它的时间比较久。
1: 对呀、啊，哎、欸，我们这个六月一号就是一般家庭的夏季用电呢、欸，
0: 对，
1: 浪费电呢、欸，我考虑一下了。
0: 对，所以你就当然你就要去算说，哎、欸，那它的用电量会有多少差距？
1: 嗯，
0: 因为那这个当然跟你选的机种有关系啦，哈，甚至有些也是有省电的这个认证嘛，
1: 哦，
0: 对，你也是要看呐、啊，然后还有说你使用的频率，
1: 嗯，
0: 都会影响到你用电的部分嘛。那当然比较起来，它真的就是会的确多了一个电力的负担，
1: 嗯，
0: 因为你要用到电，而且它洗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有时候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洗那么久哦，
0: 要洗那么久，所以它是强力水柱，强力水柱，所以你的碗盘你摆的如果方向不对，
1: 嗯，
0: 它有些地方洗不到。
1: 哦，
0: 对，所以洗碗机不是说哦，我用完放进去洗就好，没有，你还是要做一些前处理。
1: 嗯，
0: 例如说你上面已经干硬的，你可能还是得先要泡一点水，
1: 因为它可能洗不干净。
0: 对，或者是说你上面很油腻的，
1: 嗯，
0: 对，你可能有食物残渣的，
1: 嗯，
0: 你可能还是要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你有食物残渣，你又放进去，
1: 嗯，
0: 其实你在清洗过程中，那些残渣可能也会受到。你的也会影响到你的原本的干净度
1: 哦，它喷的嘛吼，
0: 对，
1: 喷的水柱，
0: 对，所以它是利用喷的水柱，强力的水柱去旋转、
1: 嗯，
0: 所以相对比较它是比较省水，但是它多了一个电力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它洗的时间比较长，对呀、啊，如果说你人口不够多，你没几个碗，你为了要洗那个碗，你就得。要花那么时间，那为什么那洗完就好，不用等啊？
1: 对啊，才几个碗而已，就顺手洗起来啊。
0: 对，
1: 家里分工就可以做啦。
0: 对，
1: 还要洗碗机。
0: 对，所以说人口不够多的时候，其实洗碗机就，它的那个必要性就没有那么的强。
1: 该不会有些那个人装了洗碗机之后
0: 洗杯子而已，
1: 不只是这样，就觉得说，那我洗一次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跟那个水跟电力啦，对不对？
0: 累积三天再洗，
1: 对，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啊？
0: 搞了半天里面东西都臭臭的，
1: 是
0: 有
1: 哈，
0: 对，
1: 你看是不是就不要买就好了？
0: 也是啦，但是如果说有人家里一家四口。每天至少煮两餐，
1: 嗯，
0: 你多了洗碗机，真的是可以省事很多，
1: 嗯，
0: 所以你要想哦，就是你的这个你煮你下厨的频率高还是低，然后你的人口多少，你就要考量到。
1: 而且安琪老师，我觉得洗碗机真的不实用，比方说洗碗机它碗盘有时候锅子都能洗，对不对？
0: 但是它有限哦，有些东西不能用 哦，
1: 有些东西不能放里面，
0: 像什么铁氟龙就不能用、啊、
1: 哦，铁氟龙不能哦，
0: 有涂层的啊，
1: 哦，
0: 有涂层的不行啊，它是强力水柱啊，
1: 所以它洗的是那个陶瓷类的东西，
0: 就是没有涂层的东西
1: 哦，没有涂层东西，
0: 对，
1: 哦，
0: 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洗
1: 哦，
0: 它不是说什么都可以丢，锅子可以洗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有涂层的锅子就不能，
1: 不锈钢可以，
0: 对，不锈钢可以。
1: 因为我自己在想说，我们在清就是煮东西的过程，我们有前置作业，
0: 嗯，
1: 好，前置作业完我们就有那些碗盘，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要煮东西也会有那些锅子，什么汤那些的，
0: 对，
1: 嗯，那我可能煮两道菜的时候，我就要去洗一下，我还不是要动手洗？
0: 对，
1: 跟那个洗碗机
0: 做
1: 对啊，我不可能说哎、欸，洗碗机帮我洗一下那个盘子哦，那碗啊，或者是那锅子，我等一下要用，可是它要洗两个小时、欸。
0: 对啊，就是那是大量啦、啊、例如说哦，我这一家四口，我今天例如说哦，我的晚餐或是我早餐加晚餐、
1: 嗯、
0: 晚上说一起洗，
1: 嗯，
0: 你就可以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1: 但是夏天的味道会很重啊。
0: 对，所以还是要前处理啊。就我刚刚讲，你一定要水先冲过嘛，先把上面的食物残渣冲

0: 过了，嗯，你才能放进去啊。然后为什么说还要等？因为有些它不是它，因为它是利用高温的水柱，嗯，所以其实洗完里面是湿湿热热的。哦，那你湿湿热热的，如果你的这个洗碗巾它没有烘干功能，嗯，因为有些有烘干功能，嗯，有些没有，嗯。没有烘干功能的里面是湿湿热的，
1: 就湿湿的潮潮的会发霉吧，
0: 所以你就要它洗完你就要稍微打开门让它透气，不然你到隔天可能就会臭臭的
1: 啊。真的哦？
0: 对，
1: 连那个餐具也会臭臭的哦。
0: 你看里面就湿湿闷闷热热的嘛，那你可能你的那个上面食物残渣是留在最底下的过滤盘里面，嗯，然后又是热热湿湿的，如果你没有马上把它做那个风就是打开风干就容易臭臭，所以有些机种是说它可以帮你烘干哦，它可以帮你烘干，那你就当然要买是可以，就是你要去考量到它有没有烘干功能，嗯，不然你就在那边等它好了你要打开让它透气，不然就是隔天就容易会有味道。
1: 我们那个残渣还是要自己处理，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底，对对，它最底下会有一个过滤的一个口，嗯，就是把一些食物残渣会做一个集中处理，那也是要做清洁啊，所以它也是有会也是有耗材，例如说你要放洗剂，嗯，它有专门用的，它不是用我们一般洗碗巾啊，
1: 用专门洗剂，
0: 对，它专门的洗剂
1: 哦，
0: 对，专门的洗剂，
1: 还要跟他们买洗剂，
0: 对对对，就是专门的洗剂哦，可能有那个洗什么洗碗巾专用的那个什么洗碗锭，它是做成锭状的，
1: 它规格大小不是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就不是说我们那么普遍说哦，我们什么洗碗巾都可以用，没有，嗯，对啊，
1: 我基本上我听完之后我还是觉得不需要，
0: 因为人口少啦，
1: 对。真的
0: 应该人口少了，嗯，对，
1: 而且我真的觉得说就是现在那个电的问题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0: 对，
1: 它又是属于耗电，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台湾的天气是潮湿的，
0: 对，
1: 如果你一直闷在那边没有去做处理的话，哦，也是一个问题吧，
0: 对啊，因为
1: 会有臭味，
0: 啊，后续还是要清洁啊，
1: 对，
0: 就我们刚刚讲它底下有一个那个处理那个食物残渣的那个部分，嗯，你也是要清啊，或是说你的功能如果没有烘干的话，你还是洗完你还是要把它打开那个缝，嗯，让它透气啊，
1: 是，
0: 对啊，嗯，啊，你打开透气，有的又怕说怎么会不会什么虫跑进去，嗯，也是会有啊，
1: 哦，真的耶。哎，我觉得使用过的人可能会发现还是会有一些的问题的存在，
0: 对，所以就是当然如果刚刚讲的哦，你家一家四口每天有早餐有晚餐，嗯，然后你的使用频率你下厨的频率是高的，嗯，对，哎，有的人很喜欢做料理不喜欢善后，嗯，那你洗碗机每天都会用，
1: 你可能需要
0: 你需要嗯，因为你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是人口简单，嗯，一天你只下厨一次，嗯，然后你们家的用餐都是比较偏简单的，像我们就是偏简单，所以再加上说我们厨房空间，因为真的那个是需要一个一定的空间，
1: 他好像要评估一下你家里适不适合装，
0: 对，因为他就是有空间问题，嗯，那但现在机种很多，有些是一般都是装在那个厨房的水槽下面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看你空间。现在有些是机上型的，它是外接的，哦，它是接在你一般平台上，所以我有朋友是装在阳台啊，装在后阳台。
1: 那你洗碗的时候还拿去阳台啊？
0: 因为那就是他一定要装洗碗机，他说我一定要用洗碗机，他很讨厌洗碗。家里为了洗碗，哦，因为他们一家四口嘛，哦，嗯，然后他们家每天都会煮啦，哦，然后有时候那个长辈有时候还会来帮忙煮晚餐呢，啊，对，所以哦，他就觉得一定要洗碗，因为家里没有人要洗碗，所以他一定要装，可是没空间，最后好吧，就只好装在洗那个后阳台。现在就是有那些就是可以另外安装的，不是说一定要装在炉台下面的，
1: 因为它还要管线，
0: 对，
1: 它还有热水管线，
0: 对，没错，有水跟电的管线要考量到。
1: 那他觉得方便吗？
0: 就是你讲的啊，每次洗碗就是要拿个大锅子或拿个大篮子
1: 抬到那边去，
0: 要抬到后面去洗，
1: 怎么会方便呢？而且要洗两个小时，等你下一餐准备好的时候呢，又要开始用了。中间的过程你想用的话，没有它还没洗好，不像我们顺手就洗完之后就晾在那边。
0: 对啊，所以它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是一定要在，嗯，它的分量就是要乘以二。嗯，因为就你讲的，可能上一个台可能还在洗，我下一餐要开始了。 所以他的餐具什么他就是会很多，
1: 所以

0: 是不是花了钱？那看样子好像是不用再去碰洗碗，但是餐具的准备要两套，
1: 对，
0: 他才不会有那个空窗期，
1: 对，
0: 没有锅碗
1: 有啦，为了因为他们家没有人要洗碗啦，所以可能就对于那个家庭和谐还是有一点帮助啦。
0: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要拿去阳台端去那边，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那个重量哎、欸，
1: 对啊，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考量，它的优点啊、缺点啊，然后我们刚刚讲你还有水电的部分要管理，然后。它还是有一定的体积，
0: 是，
1: 对，然后你要符合你的家庭的，因为通常你要买洗碗机，第一个他一定会问你说你要装哪里，你要装哪里，你有没有空间装，因为你的大小会影响嘛，那有些就是像有些机上型另外安装的那种就比较小台，它可能就是 只能洗两人份的餐具，也是有，就是有那种，
0: 那可能越来越平价啊，
1: 对啊，就是它，可是它 只能洗两人份啊，因为空间很小嘛，
0: 两人份就自己洗了啦，
1: 然后你又不能摆太满，你摆太满它的水柱会冲不到，
0: 它需要点空间给它喷那个水柱的力道，对不对？
1: 对，所以你又不能放太满，所以它一定会说你有几个人，你的一般要洗的量是多少，然后你有没有地方可以装，水电这个部分他都会去做一些那个评测，对啊，所以
0: 自己评估一下
1: 自己评估一下，
0: 我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大家分工洗，每人哦就是两个人在旁边哦，一个人洗一个人冲，
1: 对，
0: 就洗完了，
1: 对，
0: 真的，
1: 对，所以说它是不是必需品，我就会说基本上是可有可无啦，
0: 是，
1: 对，
0: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那个洗碗哦，我有时候会用一种方式，就是你不会觉得堆很多，就是一个盘子清完之后，
1: 对，
0: 清空了之后，我就咚咚咚，我就拿去厨房，
1: 对，
0: 顺手我就洗起来了，
1: 对，然后对对对，顺手洗，
0: 就是那边都不会堆东西，
1: 对，
0: 我都觉得 我自己看起来啦，虽然说可以堆到后面的时候，家人他们 会有人分工，像我煮菜就有人会去洗碗，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已经拿到厨房了，
1: 对，
0: 我顺手起起来其实很快，很快之后，
1: 对，就是洗，像这样就像在煮饭，其实我在边煮的过程中
0: 你会边洗东西，
1: 我也会，
0: 我也是，
1: 我就是会可以洗的或是比较没那么油腻的，我就其实就会顺手就把它洗起来，
0: 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1: 對，
0: 然后大家把饭菜通通我煮好了之后，大家开始就端出去之后，我就把那个锅子我就洗起来，我不会留到那个全部结束，
1: 全部最后，
0: 对，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家里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料理习惯啊，对啊，你说洗碗机当然有好处啦，也是它的缺点，对啊，你说真的洗得很干净嘛，也不见得，因为就我刚刚讲你可能没有摆位置，没有摆对，你摆太满，对，或者是你的碗盘没有先前处理好，也可能洗不干净啊，
0: 是，没错，
1: 对啊，但它是有高温水柱可以杀菌什么是没错啦，对，但是你还是要考量到说实际的需求之类的，然后因为每个机型不同啦，就是要针对符合你的实际需求去选择，才能买到真的是你的好帮手，而不是猪队友，对，
0: 是，了解了，大家就审慎的评估一下咯，我们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就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
0: 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时间11:52，先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机场系统入口处哦，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一起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在46.5公里处过了桃园内侧的车道，有路树倒塌。哎，今天好像有好多起的路树倒塌哦，其实今天我觉得阵风还蛮强的哦。好，再来要提醒的是台北市的道路施工，成都路往西的方向昆明街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预计呢这起的施工会进行到下午4:30，这是万华分队哦刚刚所做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也提醒。

一下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心理这边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好，这里是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八公里处的地方，乌涂隧道前外侧的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平林行控中心表示，这个散落物呢是有很多的一个纸箱，目前纸箱是掉落在外侧的车道当中，所以也提醒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

时间11:55，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高温炎热的天气，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哦，不管在室内跟室外哦，都一定要补充水分哦。到室外的话呢，还要注意防晒哦。那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

0: 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2: 平常冷气扇以及稳定爱线 LED，
1: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1: 人人皆天资必往，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必给，轻松节约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念念不忘。

首歌可能在场有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也有很多人听过。那我记得是差不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中视有一个连续剧叫《姐妹花》，尤雅跟李雅芳，那就是刘家昌老师早期写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也是我学会唱的完整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那那个时候开始呢，每个人心中就开始有崇拜的偶像，那我也开始有一个偶像。那这个偶像呢，我简直疯狂了。我每个星期六哦，我一定到豪华酒店，我一定到豪华酒店去看他的录影，他拍的电影，我要带照相机去拍他的照片。然后呢，我写了一首歌送他，很高兴的，我知道他家住在哪边，我在他家门口等了一天，被他的妈妈赶出来，跟你讲无滴的，回去，这样子。那但是到现在，我还是，他心中还是。你要去哪里？这位先生，你被猛喽是吧？他说他很酷，所以不讲话。好，那现在我就来唱我心中偶像的歌，凤飞飞。

0: 是谁？
1: 我一直好想知道那个尖叫，应该是观众吧，现场的歌迷朋友，不是何音何声老师吧？刚听到的来自于小英姐，想说黄韵玲谁演唱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加上《好好爱我》，就收录在94年发行的93年巡回演唱会实录。我刚刚在那边算，当年我几岁？7岁、8岁。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念念不忘的你了。

重新编曲的版本。为什么这个礼拜又播不一样的版本呢、啊？因为问到了，我真的跑去问建文老师说，那个高中正义不是作曲家，是吉他手。然后当年李复兴老师，也就是李超群呢，这个化名，他用了四小节，就是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四个小节而已，其他都是李复兴老师自己创作的。刚听到这首好好爱我，作词的就是今年获得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

那这个和音和声呢，我也求证了，真的就是李复兴老师。然后因为在求证的过程当中，本来是对话啦，后来我想说诶，不晓得我记忆有没有错乱，所以又用 LINE 问了一次，然后建文老师就说其实你可以访问李老师诶。我有想，但是我很怕我乱问。真的有想，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可以请到当年的制作人，甚至是刚刚听到和音和声，对，都同一个人来诉说当年的制作过程，我会觉得特别好玩。如果可以跟林煌坤老师一起，是不是在台北广播电台吗？刚听到这首呢，也是我们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作词，那和音和声就是当年的制作人李复兴老师由凤飞飞所演唱的《相思爬上心底》。

这首歌我如果没有记错，制作人也是李复兴老师，但就是我再去 double check， 我觉得我问题好像有点多，我要开记事本了，我现在那个脑子记忆力真的不是很好。这首歌呢，作词人就写晨曦，然后我就跟建文老师来讨论，他说林煌坤老师好像是没有用过晨曦这个笔名，那这首的作词者该不会就是建文老师说的另外一位女作词者，而且她多半都是以自然景物为主，那这个女家大门该不会就是这一位女作词者所创作的，不是很确定，再去确认一下，毕竟制作人对，会一直被我问问题哦，关于凤姐凤飞飞的你家。

你没有发现是两首歌接在一起吗？应该说是 mix 在一起。我不能没信心，加上爱不是占有。那爱不是占有的作词者，就是我们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林煌坤老师所作词的。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歌就适合接在一起，比如像《好好爱我》接《相思爬上心底》，如果再接，我会接《流水年华》。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祝你幸福》2009全新。祝福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哎，不看你好多，怎么去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2: 手同讲用水爱算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一些是太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

0: 初我在盆内底买洗哦，像会按简单，生产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的指导神很强呢。
0: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下腹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孩子，我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本来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啊，刚听到来自于小文姐张小文做作曲家演唱，这首是入围当年也就是第五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念念不忘的以乐，因为今天5月25号是国际失踪儿童。

其实今天本来会有满满的孩子的作品，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说，其实保持纯真有一点难，但我不晓得大家到了某一定年纪的时候会不会就发现说，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对方是不是单纯的，还是在玩心机，有没有？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奇妙的雷达，就觉得这个人三元一点。刚听到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所演唱的《孩子》，就收录在《真的假的》这张专辑。

可以让我选，我其实还宁可对方幼稚一点，因为玩心机我真的不是很行哎。刚听到来自于陈绮贞作曲家演唱这首《孩子》，就收录在《让我想一想》。

这是收录在《听见》这张专辑里头，描述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希望他们能睁开好奇的眼睛，探索这个世界，并且保有纯粹的快乐跟微笑。来自于兄妹档，也就是哥哥 and 妹妹的 JS 所演唱的《孩子》。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念念不忘的一乐，因为今天5月25号是国际失踪儿童

其实今天国际失踪儿童日是希望可以提高大家对于儿童失踪问题的重视跟关注，以及加强对于这类事件的防范行动。刚听到来自于翠乐团所演唱的《孩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张悬所演唱这首《南国的孩子》。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不管什么样的年纪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

0: 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姚晨，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毒驾事件频传，政院指示严议提高刑责，警政署拟定推同车连坐法。国保老年年金渴望加码，65岁之后每月至少5000元。高温季来临，北市劳检处6月1号开始将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新北市中和区在23号发生毒驾肇事酿死伤的案件，肇事的驾驶逃离现场之后被逮捕，并遭到检察官声押获准。隔天新北市又发生了两起毒驾，肇事骑士跟车主都送办。针对各地接连发生毒驾车祸伤亡的事件，警政署刑事局除了强化缉毒作为，也与交通部合作拟定将毒驾纳入到定期驾照管理机制，并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中增订毒驾同车的乘客处罚。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指示法务部要全面的检讨法律规范，朝着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演绎，强化防范、警惕及吓阻的效果。国民年金保险老年年金给付渴望加码，总统赖清德在24号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0到18岁每个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例如家庭主妇等没有公保、劳保或农保只能请领国保老年年金的民众，未来一个月至少可领到5000元。卫福部表示，规划调高国保给付基本数额 23.5%， 为参加其他社会保险的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等年满65岁之后可领到每个月至少5000元的国保老年年金保障，目前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时序进入到了夏季，台北市劳动局要提醒户外作业劳工，在完成工作之余更要注意避免热危害影响身体的安全。劳检处将会从6月1号开始启动高气温的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的预防措施。如果雇主没有依法设置，将会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青林记者刘碧薇报道。
1: 随着夏季高温逐渐来临，为维护劳工朋友的健康安全，预防户外作业劳工受到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等热危害，北市劳动检查处将自6月1号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相关预防措施。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2: 包括建筑工地、道路、园艺割草、水塔清洁、冷冻空调、洗窗以及补风等户外工作者，都是罹患热危害疾病的高风险族群。北市劳动检查处将从6月1号起加强高风险事业单位劳工作业现场检查，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预防热危害措施。如果雇主没有适当设置相关措施，将依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依法裁处。
1: 劳动局指出，当热指数达到第四级以上时，户外作业场所应设置遮阳设施，并提供水冷扇、水雾或冷气、风扇以及自然通风良好的降温休息地点。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依改善安全卫生设施与器具及防护具补助作业要点，提供经费补助，劳检处将予以协助。劳检处说明，北市工作场

0: 所雇用劳工人数百人以下，依法取得工厂、公司或商业营业登记的中小企业，以及办理税籍登记及投保的自营作业者，劳检处除了将派公安辅导师提供诊断与临场辅导，协助初步确认防护具安全效果，向中央提出补助申请外，经中央核定通过后，在6月1号到9月30号夏季期间，北市也将加码提供申请人热危害防护四神物，包含挂脖风扇、冷感毛巾、遮阳帽及水杯，希望协助第一线户外工作者降低高温风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每年初夏，阳明山上最精彩的活动竹子湖绣球花季，即日起到6月21号盛大展开。今年延续花田乐章作为主题，将竹子湖山谷化身为一座由自然演奏的户外舞台。漫山遍野的缤纷绣球花随风摇曳，搭配山岚、虫鸣跟艺术创作，邀请您走入花海，感受一场融合自然、生态跟人文的夏日感官盛宴。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今年绣球花季结合在地农园、艺术家与学校能量，推出地景花艺展及八岛伽马点市集两大亮点。其中 IG 打卡地景花艺设计展由7家农园共同打造，以音乐元素结合绣球花海，推出以玻璃花屋与古典乐器营造欧式庭园氛围的花海与音符的练习曲，透过断弦吉他的再生艺术，呈现静谧诗意的微风中的休止符，承载妇女回忆的老钢琴作为主角的花海里的那一段琴声等，不仅展现竹子湖农村魅力，也让民众在赏花之余深入体验地方文化与自然之美。产发局副局长王三中说，
2: 我们在这系列活动中，我们搭配了很多精心策划的人文导览或者是地景导览的一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在地的农友、在地的花农，能够利用这样子一个好山好水、生活生命跟生态的一个山生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让市民好朋友们好好的体验。
0: 配合花季开幕5月22号到24号推出的八岛伽马点市集，集结在地农特产品、文创手作与特色体验，还有现场音乐演出和皮雕 DIY 体验，以及免费列印纪念照片的印卡赞，23号周六限定的临时邮局限量个人化邮票与专属纪念邮戳等。湖田实验国小学生也参与市集义卖，为毕业旅行筹措经费。此外，活动期间也推出多元深度导览和农游体验，邀请游客深入探索竹子湖的自然与文化魅力。相关活动讯息可上海玉记绣球花季活动脸书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今年的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到25号在世贸艺馆盛大登场。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以 Taipei 24台北风格旅行作为主题，针对学生、年轻族群跟国旅客群，推出24小时不断电的行程，呼应 ESG 的永续理念。台北馆全面以环保材质设计，并携手超过11间的品牌业者，寄出暑期限时专案等多项限定优惠，邀请民众休休到台北体验台北旅游24小时不断电。吉林记者刘碧薇报道。
0: 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台北24台北风格旅行串联台北水舞嘉年华、台北夜市打牙祭、台北清水节、北投夏日祭等夏季盛事。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表示，台北市有北台湾最高的七星山和大屯山系，白天可体验8条大纵走，有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也可到百货卖场消费，或者来趟文化小旅行，感受北市的文化底蕴。傍晚到各个夜市享受台北的美食文化，晚上北投温泉泡汤、舒压或夜店品尝调酒。24小时不断电的台北充满活力与多元。张文德说，
3: 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时令，都可以展现出来台北市在地的魅力色彩。就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温泉，也不仅止于冬天的泡温泉，我们现在也准备启动北投温泉的夏日季，让台北市的温泉观光、休闲农业，一直到我们的河岸景观，到我们的自然资源，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国内外的旅游达人 都可以来。

0: 享受台北24小时不断电的魅力。
1: 观船局表示，台北馆携手超过11家品牌业者，寄出多项旅展限定优惠，有风格旅店推出下杀54折的台北轻奢套票，深受英法族喜爱的北投温泉旅店寄出泡汤券买10送1，还有文青族群最爱的怀旧古董相机与饰品，东区文青时尚咖啡品牌等。即将在6月13号登场的溪口码头彩虹桥2026水舞嘉年华，也有限定优惠船票和超人气熊赞旅伴玩偶，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到台北馆享优惠、打卡、拿好礼，走进夏日台北，感受24小时日与夜的精彩旅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5号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天气稳定。中午过后，只有宜兰地区跟花莲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的各地气温逐渐持续的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华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带你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地区有高温上看37度的可能性。中午过后，宜兰地区跟花莲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

今天全台湾各地的天气都非常的炎热，带你来看到的是目前基隆 34.6 度，台北 35.2 度，新北 35.3 度，新竹以及苗栗 32.6 度，台中 33.6 度，日月潭29度，来到南部地区嘉义 33.4 度，高雄 33.8 度，屏东恒春 32.9 度，东部地区台东 31.7 度，花莲 31.4 度，宜兰 31.5 度，外里岛地区澎湖 31.4 度，金门 29.6 度，马祖 28.3 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5: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6: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戴琳，这一首歌叫做《兴隆机车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大家午安。今天呢，礼拜一，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过去这几天如果气温没有33度，至少也都有34、35度，非常的热。然后到了晚间开始，就算是晚间了，然后太阳下山了，都还是有27、28度，而且很闷，所以呢，这几天我都觉得我的皮肤应该又黑了3阶。大家要记得防晒，好，尤其是防中暑。那天我礼拜六的时候出门，然后去上课嘛，然后回家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整个头，就是那个额头到我的头顶那个部分，我觉得我整个人在晕欸，而且那种麻麻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太热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防晒，例如说撑个伞啦，戴个遮阳帽啦，或者是戴个袖套等等，来保护自己。我是没有办法推荐大家可以穿什么外套，因为夏天对我来说，就算穿薄外套，我都觉得我快要疯掉了。所以可以用外挂式的，例如说撑个伞啦，或者是擦个防晒乳啊，这种，或者女生脸可以擦个隔离霜啊，这种都可以防止这个皮肤晒黑或者是

防中暑这样子的可能性哈。好，今天呢两个小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呢没有来宾，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在这个礼拜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喽。周汤豪这首歌曲《说不爱就不爱》。

1:23，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台北市的复兴南路一段66号目前发生火警，正在这个处理当中。这个是台北市的复兴南路一段66号目前发生火警。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明德路79号对面的路面有坑洞，已经摆放三角锥，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国道3号南下木栅入口的匝道目前有垃圾，所以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几个地方在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内行车道有移动式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41.4公里到40.5公里，宜兰前的封闭外路间目前在施工当中。好，这个目前因为在进行油漆工程，所以呢封闭外侧路间。好，还有看到的是台68线南寮竹东的东向5.2公里，有听众反映说呢，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过了这个新竹一的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这个车多的状况，好，提醒大家。吴思贤这首歌曲《Let Go》。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

0: listen.
1: 50,000 on me.
2: Yeah. G of 10.

Two Chainz 这首歌曲叫做 Blue Cheese， 时间下午1:35，欢迎回到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 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总统赖清德在昨天表示，因为经济好，所以呢税收增加，红利呢就要用来照顾人民。国民年金保底基本金额将会由现行每个月的4049块钱调高到5000块。那卫福部说明哦，行政院年初已经将国民年金法修法草案送入到了立法院，等到立法院审查通过就可以实施，到时候预估会有超过176万的民众受惠。

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湾近日接连发生多起毒驾车祸致死的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到非常遗憾，也认为历次修法仍然有不足的地方。卓荣泰已经指示法务部要即刻全面检讨，将朝提高刑责跟事前预防的方向来进行演绎。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23号与他自创的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写道，美伊对于和平协议已经大致谈妥，而且霍姆兹海峡将会重新的开放。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24号也表示，也许在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全球将会听到好消息。对此，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跟英国首相施凯尔都表达欢迎。沈亚文这一首歌曲《相思解》。

好，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沈雅文的《相思结》。好，这首《相思结》，欢迎回到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on。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有哪一些的这个新闻的部分。好，我们看到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今天在市政总质询，关心到新北市的特殊教育的融合教育，点出了新北市从学前到高中的特教正师教师比都低于全国的平均，要求市府来改善，包含每一位的特教生每学期的最低陪伴时数提高到45个小时，检讨特教教师跟专业的支援量能，改善特教助理员的待遇跟留任制度这一些方向。好，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特教生越来越多是全国的趋势，虽然呢新北市跟全国的条件一致，但是远远留不住助理员，有必要要强化薪资待遇，他也会跟中央重新检讨制度的问题。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1:53，欢迎回到我的后方，我是 Elson。 好，这个今天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喝个冰鲜奶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好，这个台北市去年4月呢推动这个生生喝鲜奶的政策，目前补助对象涵盖涉及或是就读台北市的2岁到12岁的小朋友，每周可免费领一瓶的鲜奶或是豆浆，大约有22.2万人受益。对此呢，台北市教育局预告，响应每一年的6月1号世界牛奶日，6月1号到7号可多领一瓶。那今年9月开始，涉及或就读台北市的国中生一并纳入受惠。好，这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1年订定的世界牛奶日，促进乳制品产业的永续发展，以及提升

全球对于乳品营养价值的认识，那因为牛奶里面有富含蛋白质、钙质跟维生素 B 群等多元营养，支持我们的骨骼发展跟维持身体机能所需。那尤其是这个小朋友、青少年族群快速的成长阶段，因此呢，要摄取这样子的乳制品是有益身体健康，还有骨骼跟牙齿的发育。那教育局说明，这次配合6月1号到7号加码发放，学童跟家长可以依照既有的方式前往合作的通路领取两瓶的乳品，总共有38种可以兑换的品项，细节你可以到鲜奶周报专区来查询。此外呢，今年9月份开始将会扩大政策照顾的范围，补助对象上会向上的延伸到涉及或就读台北市的国中生。正兴星期三的早场电影。

0: 丁量就对啊。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咯，爱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5: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4: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5: 大家一计划，社区趣味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作品，叫做《春泥》。他这一次参加了对岸的这个歌唱比赛，不料在第一轮竟然就被淘汰了。但是以哈林这样子的一个实力，我觉得这个有失公允啊。台湾有很多的歌手参加，包含这一位，他是娃娃魏如萱，他用这首歌曲参赛《末路狂花》。

听到的歌曲是娃娃魏如萱的《末路狂花》，2:16，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消息。华信航空今天一班台中飞往澎湖的班机，有一名女性乘客疑似因为突然情绪失控，让班机延误1个多小时才起飞。航空警察局台中分驻所接获航空公司通报，前往处理。女子表示自己身体不适，没有就医就自行离去。好，我们看到详细的是今天上午的9:30，华信航空台中飞往澎湖的航班，一名年约40岁的女性在机上突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台中分驻所接获通报之后前往查看。那她说呢，她因为身体不适，航警就带领她回到航下之后，她并没有就医就自行离去。不过因为这一项事故，所以呢飞机延后1个多小时才起飞，让机上乘客大叹无奈。

好，另外看到的是近日在社群平台传出了一段学生霸凌的影片，涉嫌霸凌跟拍摄者还把影片配乐上传到社群平台上面，引起了多人的关注挞伐。PO影片的人呢，虽然已经紧急的删除了贴文跟下架，但是学生的身份仍然被起底。没多久，网络就PO出一段学生鞠躬疑似道歉的影片。那从这个案子的影片可以看出，涉嫌霸凌的学生拿着这个道路安全标示用的三角锥和套在上面的长杆朝一名学生砸过去。被霸凌的学生体型看起来呢比打人的学生壮，但是他却没有还手。影片上传之后呢，引起公审，不少人抨击霸凌者嚣张，打人还把影片上网，甚至还配乐，没有人管了吗？还有人到桃园市议会的这个议员黄琼慧的网站留言，希望追究市府的责任。对此，黄琼慧在今天表示，他接获陈情，要求市府教育局跟学校立即的查办处理。他强调，霸凌行为很不可取，还甚至呢PO上网还配乐，就更不能苟同了。那目前初步获得教育局上述回复的事发事件。好，那校方有通报跟家长也要提告等讯息，那家长目前没有申请霸凌调查。好，那全案经过教育局的初步了解，这个案子是某一间国中的学生在5月19号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使用脚踏车的支架戏弄同学，被戏弄的同学反击，进而引发肢体的冲突。好，学校得知之后已经立即完成校园通报，第一时间也通知双方家长来到场了解，来共同检视监视器的画面。好，这个在对岸的歌唱比赛呢，集结了两岸非常多的资深，还有非常这个重要重量级的歌手一起来参加。从这几年开始，好像都是用现场的演唱方式，就是以前还可以唱完预录之后，然后再进行修音啊调整，但现在好像都不是，现在都是要真唱，就是现场直播来演唱，所以对于歌手的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来听这一次在第一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他是齐豫，他演唱了这首歌曲叫做《橄榄树》。

非常舒服的歌曲，它是齐豫。齐豫在这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演唱这首歌曲，叫做《橄榄树》。很多人敲碗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实力派歌手，这一名就被点名，他是梁文音，这首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梁文音，这首歌叫做《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时间2:27，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秀莱玛雅的《梦醒又一回》。好，看到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瑞滨前有一辆小货车尾数7597，它目前高速行驶，而且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地方是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瑞滨前有一辆小货车尾数7597，正在高速行驶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的44.5公里，受到先前的这个连结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影响，那稍早的车速都低于20K， 那目前已经排除了，但不晓得这个车流量有没有在逐步的缓解当中，好，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有耐心。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到21公里，过中和隧道到木栅前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

0: 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46，听到的歌曲是李翊君《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欢迎回到午后汪正亮，我是 Elson。 看到这个受到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预期的提振，油价下跌超过 5%， 股市持续的开趴，周一日股开高走高，一连突破64000跟65000两大关卡，今天来到65254点，刷新天价，上涨了1915点，3.02%。台股在联发科开盘带动的这个涨停带动，然后指数开盘涨了399.9点，以42667.87点开出。而在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信华等高价股开盘大涨，加上 AI、ABF 载板、低轨卫星、矽制材跟光学等等电子股全面飙涨，指数开高走高。中场在上市柜956间齐扬之下，指数暴涨了1376点，收在43644点，创下了史上收盘的新高。我们盘点今天前十大成交额涨多跌少，台积电呢涨了55块钱，收在2310元，排名第一。南亚科跌了14.5元，收在296元，成交金额是排名第二。那国巨呢以涨停691元作收，成交额排名第三名。林心怡这首歌曲《豆腐》。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这首歌叫《豆腐》，是不是要开个15%？那吃完豆腐，我们就来吃苹果。她是 Lara 梁心怡。

时间2:54，听到的歌曲 Lara 梁心颐这首歌叫做《苹果》。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会了。今天是星期一，未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要继续打拼了哈。希望今天的歌曲你们都喜欢。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得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明天见，来听梁静茹这首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济哦！
5: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哎，3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很多上班族有没有这种情形，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啊，就想吃下午茶喝手摇饮哦。到底是不是你的意志力差呢？对此呢，营养师罗绮蕾说，很多人会以为是自己嘴馋哦，意志力差，但其实很多时候是血糖正在往下掉。所以建议大家午餐要掌握四个要点，就可以让你的下午呢血糖更稳定哦。很多人呢到下午三四点就会开始想吃甜的啦，喝饮料啊，注意力下降，情绪有点浮躁，很多人会以为自己是嘴馋意志力差，可是其实呢，营养师说很多时候是血糖正在往下掉。营养师罗绮蕾表示，午餐后大概3到4小时血糖本来就会慢慢下降，如果你的午餐是精致淀粉偏多，蛋白质跟纤维不足的话呢，血糖波动就会更明显，也更容易出现饥饿感跟疲倦感。另外呢，近年来研究发现，高升糖的饮食跟后续饥饿感增加、进食量上升有关哦。蛋白质跟纤维摄取比较足够的餐点，通常可以帮助你延长饱足感，稳定血糖。因此呢，很多人下午呢容易乱吃，问题未必出在下午茶，而是这个午餐没有吃对。所以呢，想让你的下午呢血糖好一点、稳一点呢，要把握四个要点：午餐不要只有饭跟面，蛋白质至少一个掌心，加入蔬菜跟纤维，减少含糖饮料跟搭配哈，提供给大家。然后呢，这边要跟大家讲哦，选天然少精致，用新鲜水果。挑选餐点当中搭配颜色丰富的各色蔬菜，因为蔬果含量丰富的这个维生素啦、矿物质跟膳食纤维，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而且水果呢所含的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帮助你养颜美容。另外呢，建议要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示，包括每份本包装含几份、100公克等等，聪明换算，详细比较，选购热量、脂肪、糖含量比较低的产品。最后呢，尽量分享，哈哈，以免呢你摄取多余热量，影响体态跟健康。建议选购蛋糕跟甜点的时候要重质不重量哦。提醒大家，希望大家血糖都非常的稳定。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老屋新生大奖，重塑都市的新景观，如何在新旧并存的建筑当中兼顾城市发展、文史脉络跟资源循环利用，是台北市推动都市更新的重要课题。有别于拆除式的开发，台北市都市更新处从2001年起以整建维护作为目标，持续推动都市空间的改造、都市彩妆及台北老屋新生大奖等计划，唤起市民对于都市景观及居家环境改善的认同，鼓励市民主动投入老屋修复跟活化。其中呢，老屋新生大奖至今已经累积了千件的作品参赛，诞生了273件涵盖住宅、商办还有社区空间等深具影响力的案例，借由不同使用者与设计团队的投入，让老屋逐步的转以更具有人性的存续策略，延长生命的周期，以丰富而且独具创意的新生样貌回应当代的需求。2026台北老屋新生大奖以创新提升、生活想象、社会共好、可持续性作为四大的评审指标，征求台北市内不限建筑年代跟形式的整建维护案例，预计选出3件评审团大奖、10件 Best 10以及1件整建维护特别奖，总奖金高达30万元。即日起到5月28号受理报名。更新处表示，期盼透过年度作品征选，观察城市建筑在使用、经营还有技术面的演变，乃至于政策整合、空间环境还有社群互动的关联性，作为台北推动宜居城市的重要参考。我们来看一下年度获奖作品分享几则部分。首先，评审团大奖博爱路2号店家，团队秉持了温和修复原则，清洗了外墙，并且委托陶工坊比对烧制补砖，在面向台北邮局的一侧铺上了13沟的面砖，出入口的西侧则保留清水红

山的直仆，屋顶恢复铜瓦老虎窗，在檐口重现东字泥塑印记，保留了砖拱、磨石子梯间等遗构，展现时代的风华。接下来是 Best Ten 共生温室公益聚落的新生态。团队从温室意向出发，采用半透明板及移动式的钢构，创造出通透而且可灵活调整的场域，并且借由设备与社群资源共享，让长期闲置的老网板工厂转型为共育创作的空间。接下来是评审团大奖的晴美山务所，前身是百年林业的宿舍群，团队在户外植栽，除选植台湾的山系物种，也运用人工林、非规格材打造生态开放教室，并透过举办山友会沙龙与入山走读，串联跨域社群，让静态文资转为动态的知识剧场，实现人与自然零距离。接下来是整建维护特别奖何许，重建老厝格局，让高龄照护动线更显清晰。首先，他们将大门归位理顺，庭院、客厅、私领域的路径、空间细节全面升级无障碍的机能，光影设计配置大面的落地窗引入自然光，低位感应夜灯做分层照明，大幅提升通风还有居住的安全性。接着来分享台北新美学的天津大酒店，坐落调通的50年老饭店，如今大厅保留原本的柜台还有水晶吊灯，地下一楼则引入音乐表演、脱口秀还有包场模式，打破了旅宿边界，调节都会社交频率，成为旅人与城市深度相遇的所在。以上就是得奖获奖作品的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横跨基隆河连接南港与内湖的城美长寿桥人行路桥，在2024年起进行光环境改造，以暖白光窄角投射灯搭配了炫彩调灯，勾勒桥塔垂直线条，唤起民众对于旧吊桥的记忆。护栏桥面的线灯则营造温暖的光影氛围，打造稳定而且具有层次感的紫光浪漫夜景。灯光映射在基隆河面，有如灿烂星光，让城美长寿桥化身台北最美的星河桥梁。台北市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表示，城美长寿桥这一次整体灯光设计从美感与安全出发，兼顾行人视觉需求与景观美学，提供亮度均匀、舒适、低光害的通行环境，成为市民夜骑、运动还有观景的绝佳地点。下次到了这边，不妨多多仔细的观察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存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呢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邀请到台湾环境

0: 保护联盟前会长、现任监委刘志坚、刘真伟呢，在空中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最近这一阵子呢非常热门的话题，有关于依法重启，如果遇上核安风险，到底谁要为台湾承担最坏的情境？这篇呢是这个林仁斌教授啊投书给风传媒所进行的一个内容啊。林仁斌呢是文化大学化学工程跟材料工程学系的副教授，也是我们的学术委员。好，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大家呢不断在热议的有关于核安哦，还有呢就是核三重启的这个部分。好，先来欢迎我们的监委刘监委，您好。好，
1: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背景啊，这个核三重启呢可能是在2025年台湾重大能源的议题。那核三厂二号机在2025年5月17号停机除役了，因为当时呢公投同意票呢未达门槛不通过，所以大家是不希望有核这个核能发电这件事情。但是呢在2026年3月，政府认为可能目前的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有核能，所以呢台电呢也预计将核三重启计划送交核安会，那估计最快需要呢 1.5 年的审查跟准备期。那我们在这边呢首先呢先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去年哈，就是我们的核管法的修法内容哈。那么立法院呢在去年5月3号呢三读通过了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就是我们简称的核管法的相关修正案，那以61票赞成50票反对完成表决。简单来讲，这次的修法就是为核电厂的研议提供了它的法律基础，特别是呢核三厂的二号机在5月17号停机除役的倒数阶段啊。那么这次的核管法修正的部分啊，先带大家来了解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延长它的运转期限，那么在这里头明确呢规定呢总运转寿命从原本的40年可以延长到60年。再来就是申请的弹性增加，原来条文要求经营者应该在主管机关规定期限内申请换发执照，修法之后改为经营者得于执照的有效期间届满前跟主管机关申请换发执照。换句话说，这个变更增加了申请延役的弹性。第三个，取消时间限制。修法之前，依照我们的核管法的规定啊，核电厂必须在执照有效期间届满的前5年到15年提出延役的申请。那么新法就取消了这个时间限制，所以呢，核电厂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延役的申请。那么第四项就是增设安全审查机制。修正案同时强调，运转执照有效期间届满，经营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经过主管机关确认呢，核子反应器设施没有安全顾虑，并且审核同意换发执照，就可以来继续运转，强化安全把关的机制。好，这个是核管法修法的背景，带大家稍微来认识了解一下。那我接下来就继续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监委，因为呢，在这个林教授这篇投书当中有提到呢，政府有提出一个叫做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共识三项的原则。好，那这个林教授也提出一个很大的质疑，就是这个部分是否真的有共识，请教我们的监委。
1: 这是三个条件，
0: 对，很重要的条件。
1: 那这三个条件其实我以一个环保人士好了，我也蛮赞同的事实上我们所要担心的或者说认为核能不安不好，就是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有共识，这三个条件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应该都很好。那我们是面对这三个原则来看，或者来这三个问题来把它解决，来把它面对核安的问题、核废的问题、社会的共识的问题。那这个三个如果都解决了真的好好的大大的开步走，把核能继续来使用，这样一个条件呢，如果我们真的双方或是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包括产业界、包括这个立法委员，这些我们的民意代表也都能够接受的话，那我们就来解这三道题目嘛。但是看起来由专业来看真的很不好解，或甚至无解就是

0: 核能的安全吗？打一个问号。
1: 嗯，
0: 我们有核废料处置厂或是这个解决的放核废的地方吗？社会有共识吗？当然社会可以多方面的有影响力的，不管是民意代表啦，企业啦，民间人士啦，那有共识又是怎么样才算有共识？先谈到共识这一个，去年我们曾经对核三是否重启做了一个公投，是真的已经成案，而且让全社会来公投，全国包括屏东恒春这个核三厂所在地，投票的结果是没有过，依照公投法没有过。
1: 对，
0: 那没有过，简单来讲，反对的大概我也大约了150万人，但是同意的有到400多万人，同意的比不同意的多。但是依照法令呢，所谓公投法通过这个条件呢，第一个是你要同意的多啊，第二个就是同意的比例超过了总全国投票人数的1/4，四分之一大概也是500000-600000哦，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没有过了。没有过其实也达成一个社会的这个关注哦，看起来没有过呢，那我们现在政府哦，包括几个部门吧，有核安会，我们现在叫以前是经建会哦，啊，现在其实就是算是我们的经济的总规划的，他们就一直要，当然经济部是主管哦，他一直要推动核能重启。那么这核能在目前来讲，已经说要核二、核三、核一没有考虑，那核四也就摆着了哈。最关键的就是核三嘛哈，所以他们一直要做核三继续重启，所以现在台电。台电是开发单位或是所谓的经营的单位，那已经在准备文件。那这个送件的程序呢，就是刚刚讲的依照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有一些条件。以前是依照法令它就是要停机，就是执照到期40年。那现在就已经给它延期，可以延到20年，最长20年。就执照真的在政府的主管来讲呢，可以到60年，也就是40年再加20年。这样当然是一个法令的放宽，就安全来讲还是要做安全的审查。所以核安委员会呢也应该准备好要做安全审查的种种细节。其实也已经有公告了，曾经讨论了公告，有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运转的申请审核办法，总共多少？23条。所以相关的这个送件啊，要的这个条件跟文件啊，其实也都明列在这个核子反应器管制审核办法里面。要讲好听，就是说大家就依法来进行哈。其实要这样讲，也是从专业来讲哈，好像就是说，那既然你来申请嘛，申请我们政府单位核安会来审查嘛，那还有很多是国外公司的顾问，政府还有台电自己也承诺啊，提出一个也可以有一个同侪审查，就请国外的顾问公司同业资深的很专业的同业来审查。其实这个审查有没有效力，有没有绝对的准驳之依据，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了，因为有些事情在执行过程呢，就会逐渐的会确认。那么现在我比较认为，应该这三个条件呢，核安无疑、核废有解、社会共识，就已经是三个大的疑问在眼前的，在桌面上了。
1: 好，其实呢，在教授这篇的内容当中有提到很多的重点哦，包括我想接下来可以跟监委来请教一下，就是在环保团体，我们当然要聊聊，就环保团体目前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跟呼吁哦。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因为政府也有提到核绿共存，核绿共存真的能够达标吗？
0: 曾经以前也曾经提到以核
1: 养绿
0: 了哈，好像说核能可以来促进更多绿能哈，那事实上 以和养绿呢，我们先不谈。

0: 谈核能怎么样，那至少你可以发展绿能，你至少可以推动扩充更多的绿能。那么这个绿能事实上政府也有个目标了，原来是2025年绿能能够达到 25%， 现在是确认延后了，确认不能达标，所以可能会再延个一年两年。那现在我们的绿能当然包括太阳能跟风能为主了，刚讲的地热当然还是不可一起的。既然是这样，太阳能跟风能事实上政府也在努力发展。其实刚刚在讲一件事情，说绿能的价格趸售汇率，如果价格很高，我想就有人会愿意下去投资，所以这个价格也是会引诱人往这方向去努力的。当然投资就是为赚钱，政府这个再生能源法那事实上也是适当的应该鼓励这个绿能，那就是价格就调高。刚新来讲的绿能现在价格 也就一直调上来，让更多人在计算那个投资效益或是赚钱的那个投资比例，就越来 越有人愿意投资了。
1: 是
0: 绿能这部分其实那个门还是很开阔的啦，所以像刚刚讲说核绿共存，事实上绿能本来这个门就大开的，甚至希望政府能够更加的挹注或者来鼓励。那核能呢，我想还是回到核管法。那核管法呢，现在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就要看未来这一两年政府怎么走，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那还有就是台湾社会自然资源的这个种种条件啦，我们的社会刚刚讲，你可以开发地热啊，事实上就是一直在努力啊，但是很慢啊，或是很小啊，或是进度很少啊，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回应啊，那就是说这方面投入的还是少了一点。我记得我提过地热如果发展的话是可以取代核能，面积也很小，也没有核废料，那它也是长期24小时可以运转。那如果开发的成功，我现在讲的成功就是说它是顺利的做出来，而且也都能够卖到一个价格，那愿意有人继续发展，大概还是期待地热能够继续发展。
1: 是
0: 因为台湾的地热是有它基本的条件。我曾经用一个简单的想象，我不知道这个好像也还是执行面，就是说地主甚至原住民国家公园保留区这些，能不能给投资的地主包括原住民部落多一些回馈。那如果说这些地主这些原住民好了，当地的这个部落他们有的就因为山上没有工作，他们就要到山下来谋生了。那如果说他们可以在地热厂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工作呢，政府也有提供了什么巡山啦，在山里边帮忙研究调查啦，甚至林业的经营，
1: 是
0: 那政府也有花一些钱啦，比如说比较珍惜的保育动物啦，那如果发现政府就按照那个价格会鼓励他，这个你如果发现这个譬如说石虎啦，那个台湾黑熊啦，他就补助。那所以部落其实他们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收益，那这个收益可能还不是很正式或是很多，我们希望这方面能够提高或是更多的补助，让部落或是地主方面林业方面能够有更大比例的收益。那这收益呢，刚刚讲核跟绿现在假设并不冲突的话，那么你就地热也好，再生能源的其他各种可能，包括有的是农业废弃物啦，这个沼气发电啦，这部分可以尽量来提高。那么这样的提高到一个程度呢，我想它就会被社会或是这些经营的企业人士企业的老板看到， 然后纳入他决策的考虑。
1: 嗯，是是，好，我想这个教授在这篇内容当中呢，有一个部分呢，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他提到一个想法，就是当核安未明、核废未解、社会共识还没有

0: 达成的时候贸然推动重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可能要留给未来世代来承担。好，不管怎么样，当然了，目前这个能源政策部分呢，核三重启可能也是既定的一个必须要走的方向，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政府在整个配套的部分要做好。非常谢谢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前会长新人监委刘志坚，针对这个部分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跟说明，谢谢我们的监委。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大家，还是继续努力啊，有所期待。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台北音乐厅两馆共构工程在今年三月已经正式启动，以取得绿建筑钻石级、智慧建筑两大标章作为目标，前者预计收藏超过70万册的书籍，设置大约3000席的阅览座位，以及2000平方公尺的儿童图书馆，并且导入智慧借还书与数位的典藏系统，将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馆藏中心。后者规划的1500席葡萄园式交响乐演奏厅，并配置排练后台支援及乐团行政空间，以补足专业展演与常态排练所需。预计2030年完工之后，将成为台北最具有指标性的艺文新地标。接着我们来看台北市获颁台湾首座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全球城市治理权威奖项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在今年三月揭晓了他们的评选结果，台北市脱颖而出，成为全台唯一荣获特别奖的城市。历经严谨的两级审查，国际评审团就台北在交通、环境还有公民参与三大面向的治理给予高度肯定，如建构绿色运输、防洪排水系统、提升城市的永续韧性、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与资源回收制度、达成废弃物显著减量，面对少子化的议题则以社宅新建、公托普及、职场友善等措施减轻家庭的负担。国际评审团也对于生生喝鲜奶与好运专车以数位卡证整合公共服务的创新方案印象深刻，彰显出台北市政不仅追求行政效率，更能够精准回应市民的需求，展现成熟具有温度的现代城市治理典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份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哈克啊，也唔早哦，
3: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听见台北的声音 ，Taipei Radio。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欢迎你在六分钟 BBC 英语新闻之后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Google 发表了 Google Book 笔电跟 Android 时期深度整合 Gemini 抢攻苹果地盘哦。好，这个 Google 呢在礼拜二同步更新了他们 Android 的作业系统，并且推出了全新高阶笔电产品 Google Book，搭配呢这个 Android 的系统，并深度整合 Gemini 人工智慧功能。华硕、宏基在内硬体合作伙伴未来几个月推出基于新平台的款式。 Google 呢赶在苹果宣布 iOS 平台跟 AI 重大更新前发布了他们 Android 17作业系统的一系列更新，更在笔电市场的最新布局方面，他们将跟 Gemini 核心功能直接作业系统整合，渴望为消费者提供 Windows 还有 Mac 笔电更丰富的 AI 功能。 Google 将 Google Book 定位为 Android 跟这个 Chrome OS 的一个融合产物哦。Chrome OS 是平价的这个 Chromebook 装置的作业系统，而这个部分他们已经问世了15年，而 Google Book 呢在效能跟硬体的品质上将远优于这个 Chromebook， 各制造商的机身设计会有所不同，但所有的 Google Book 呢都将配备呢一条标志性的 Google Bar 灯条，开机的时候会亮起来。那么 Dell 呢、联想跟惠普呢将各自推出 Google Book， Google 表示规划在今年内公布更多的细节。 Android 生态系总裁萨马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有机会为笔电带回更多的创新，尤其是在高阶市场。他不愿意透露 Google 是否计划推出自由品牌的 Google Book， 而 Google 上一款自由品牌笔电是在2019年Pixel Book Go， 此后呢就没有再推笔电了。那这一次呢 Android 更新内容涵盖 Gemini AI 助理的进阶功能，重新设计表情符号，以及针对经常在 Meta 旗下的 Instagram 呢发布影片的创作者所做的改善哦。Google 说新功能将分批推出，由三星电子下一款折叠手机跟 Google 自己的这个 Pixel 11系列率先采用，两款产品预计今年夏天会上市。Google 至少借用了苹果一个做法，那么将高阶智慧型手机上的消费者端Gemini 功能改为 Gemini Intelligence， 跟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如出一辙。 Android 的一项新重要功能 Rambler， 这是一款的语音的听写功能，能够自动滤除掉赘字，专注捕捉重要的内容，音讯用在转录，不会储存在任何地方，也支援在同一则讯息当中切换不同语言，实在功能超级强大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伊朗战争推升了油价，美国在四月份的物价压力渐渐的增加，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月增幅跟年增幅都高于预期，而美股期指也是下挫。美国劳工统计局在日前公布，他们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 0.6%， 符合市场预期的 0.6%， 而年增幅是 3.8%， 则高于外界估计的 3.7%、扣掉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CPI 月增 0.4%， 年增 2.8%， 双双超出了预期。市场担心物价压力日增，货币基金市场已经排除掉联准会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并且估计可能在2027年3月之前动手升息。龙澳资产管理总经主管利尔普表示，四月份 CPI 将决定债券会缓和风险资产压力或者是加剧限制，而最新的数据主要是由能源驱动，最大问题在于通膨动力是否扩大。如果 CPI 增幅低于预期，殖利率渴望回档，美元微跌，让股市跟债市能够续涨。但如果增幅高于预期，结果相反，殖利率将攀高，美元转强，打压对利率敏感的科技股。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2: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1: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3: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Yeah.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最近川普真的动作频频，不止苹果，他也施压特斯拉要转单 Intel。 科技分析师呢 Jockham 在 X 平台引述了微博爆料，指出川普政府的施压跟坚持之下，特斯拉考虑把 AI 6.5 晶片的晶圆代工订单从台积电转往 Intel， 这将是美国11月其中选举的时候呢晶片制造重回美国的最佳宣传哦。科技网站呢 WCC Fintech 指出，目前特斯拉 AI5 晶片由台积电和三星代工，以台积为主，三星为辅，更高规格的 6.5 则由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负责。有鉴于此呢，特斯拉舍弃主要的伙伴改用 Intel 先进制程似乎几率不大，因为 Intel 制程大致没有经过测试，而且有残余良率的问题。但川普当局入股 Intel 10% 的股权之后，开始替公司招揽生意。川普似乎向苹果执行长库克推销了 Intel 晶圆代工制程，并

且在会议上宣称 Intel 持股已经替政府赚进了数百亿的美元。而消息人士也透露，川普的力促之下，苹果跟 Intel 达成了初步协议，将请 Intel 代工部分的晶片，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看一下这个房市的问题，预售解约，房贷预放同步的扩散。李同荣认为，房市进入流动性危机四部曲哦。房市在2025年开始了出现一些极不寻常的市场讯号，包括了住宅贷款预放件数快速暴增60%，同时呢，预售市场解约件数呢。

剧增60%，而且近半年来持续暴增当中。房市趋势专家李同荣指出，这代表房市真正的风险已经不再只是房价的涨跌，而是流动性危机正在逐步扩散。房市正进入流动性危机四部曲，解约潮剧增，交易量急动，预放比扩散，流动性危机增高。李同荣指出，银行体系公布的住宅贷款预放比率还是大概只有 0.08%， 表面上看似处在历史低档，另外一方面住宅贷款预放件数却快速的暴增。2025年第三季全国房贷预放件数达到2203件，不但创下近九季的新高，季增率高达 41%， 年增率更高达 60%。 同时预售市场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从2025年上半年全国预售解约件数已经达到1339件，接近2024年全年解约量大概70%，而且持续的在递增当中。这些解约潮压力集中在台中、桃园、高雄等过去涨幅最大的从化区跟科技题材区，这代表呢，台湾房市真正的风险已经不再只是房价的涨跌，而是流动性危机正在逐步的扩散。李同荣进一步分析，目前市场正从过去的高杠杆繁荣期逐渐进入资金淘汰时代，并且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楚的风险链，预售解约增加，成交量急动，房贷预放扩散，金融风险升高，这可以称作房市流动性危机扩散四部曲。李同荣表示，预售市场向来是房市风险最前端的领先指标，因为预售市场本质上建立在购物信心、市场预期、资金杠杆三大基础之上。过去几年在低利率、新清安还有科技题材的推升之下，许多投资客利用低自备款、高杠杆操作，还有预售转单套利、宽限期贷款进行资金放大杠杆操作。但是当市场开始降温的时候呢，预售市场也成为最先反转的区域。尤其2024年下半年之后，受到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影响，第二户贷款受限，银行拨款趋严，预售转售市场冷却，投资客呢转贷困难，造成了部分高杠杆投资客开始出现了资金的断裂，因此市场开始出现契约解约潮。目前解约压力最大的地区包括台中、桃园、高雄，部分台南、重化区，这些区域有四大共同特征，包括了短期涨幅过大，投资买盘比重偏高，预售供给量过大，科技题材炒作浓厚。因此呢，当市场信心转弱之后，解约就快速增加。不过李同荣表示，虽然目前市场已经出现了预售解约增加，成交量急动，房贷预放攀升，建商资金压力升高，但是呢，整体市场还是没有全面进入金融风暴的阶段，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体系还是具有多重缓冲机制。目前银行还是透过展延、借新还旧、宽限延长、资产重整、授信控管等方式延缓违约全面扩散。同时呢，台湾房市与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仍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目前市场比较像流动性的危机初期，而非全面的金融崩盘。李同荣也强调，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风险有没有发生，而是风险正在逐步累积。如果未来利率维持高档，成交量持续低迷，预售解约扩大，建商资金链恶化，则金融风险还是可能进一步向市场扩散哦。台湾房市将正式进入所谓的区域分化、产品分化、资产分化、资金体制分化的新阶段，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最后我们来看哦，这个上市柜公司四月份的营收出炉了，法人圈纷纷重新审视基本面，并且调整了投资组合。其中这个高盛证券呢，看好半导体、苹果供应链、AI 零组件、ODM、PCB、CCL 跟低轨卫星六大产业，并且喊买台积电、鸿海、联发科、信华等25档的个股。高盛大中华科技产业研究部门主管张博凯指出，在追踪的20个产业共101家台湾科技公司当中，四月份营收大约43%的公司优于预期，36%符合预期，21%不如预期。月增率排名前三大的产业，依序是华轨 IC 载板、铜箔基板跟枢纽。而展望后市，张博凯看好六大产业。在半导体产业当中，晶圆代工因为受惠 AI 强劲需求带动，过去一年不断的成长，预期在先进制程 AI、HPC 需求带动之下，

维持满载，加上了 AI 加速器持续往更先进的节点迁移，成长动能将延续到2027年甚至更久。在台场当中，张博凯呢看好台系半导体个股，包括台积电、日月光控股、影威、旺系、信华、宏进、联发科、晶圆电子还有万润等九档个股，其中联发科关注重点在 ASIC 专案，预期将在今年第四季量产，并且贡献大约20亿美元的营收。在 PCB CCL 领域，他指出从低阶到高阶 PCB CCL 产品都出现了涨价趋势，主要受产能跟材料供应限制带动，目前不仅高阶产能吃紧，玻纤布跟铜箔供应也出现了短缺，使得相关台厂价动率高，四月份营收纷纷比三月份成长。展望后市，由于高阶 CCL 供应商持续朝更加的产品组合调整，并且对未来扩产计划转为积极，整体 ABF 载板需求前景持续看好，主要因为未来18到24个月供需结构将更加健康，因此台厂当中看好南电、金相电、台光电、台药等四家公司。在 ODM 跟品牌厂方面呢，尽管 AI 伺服器需求依旧强劲，但四月份 PC 出货动能放缓，加上三月底的高基期效应，导致整体月增动能趋缓。不过还是因为有部分厂商因为二线 CSP AI 伺服器机柜出货放量，而展现出月增双位数的加基。展望后市，受惠 AI 伺服器供应链的高年增动能持续，反映新一代的 GPU 平台开始大量的出货，以及市场逐步扩展到需求持续增加的 ASIC 伺服器领域，因此看好包括鸿海、微影、伟创、神达这些个股。至于其他领域，包括了苹果供应链的大力光、新日新、 AI 零组件的联雅、全新、川湖、秦晨，还有低轨卫星领域的升达科、奇迹等等，也都因为各自的基本面利多题材显现，因此也都是张博凯所看好的台场，提供给您做参考。今天节目进到这，要跟你说声再会了，不要忘记收听电台各项精彩节目，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火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和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伯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迄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2: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啦，一样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呢、啊，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了，在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一共有4个场次，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主持人面对面互相交流。现场我们

0: 一路况报道。
1: 今天天气相当好，外面的太阳超级大的哦。如果你出门觉得很热的话，很正常。然后可以的话，墨镜戴起来保护一下眼睛。那这下班时间可能有一些，你知道那夕阳啊，那个斜射，你可能真的会影响到视线，蛮危险的，所以开车要留意。那再来这边要注意，台北市重阳桥要往三重外线车道有事故哈，留意一下。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方向目前同样是车子比较多的哦，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留意一下。那其他的状况目前都还没有收到，就是一些施工哦，那蛮长期的施工，像是木栅这边在盖捷运嘛，所以有经过的话呢，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喽。

式。台湾高铁也说了，因应呢通勤旅客的需求，在下班的尖峰期间会加开八班次的区间列车。台湾高铁今天受到了后置讯号异常的影响，宣布从早上的八点开始调整了营运班表，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由南港站南下跟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好，那当然在端点站发车时刻都是整点20分40分，那全天都是这样子的营运模式。那为了要疏运这尖峰时段的旅客，台湾高铁也说了，今天下班尖峰时段有加开八个班次的区间列车来疏运旅客，分别增开六个班次南港站到台中站，两个班次台中站到南港站的全车自由座，那当然商务车厢除外了，你不能自由座还去商务车厢，没有这样事。然后呢，这些列车沿途都停靠各站。台湾高铁也说，这个总计增开之后呢，南港站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南下方向，还有台中站下午5点到晚上6点北上方向，每个小时呢可以提供5个班次的列车服务。也提供你加班车资讯，南港站发车，这是南下，在8523车次是下午的5点30分，然后8525车次下午的5点50分，8527车次是晚上6点10分，8529车次晚上6点30分，8531车次晚上7点10分，8533车次晚上7点30分。那台中站发车北上8522车次下午5点19分，还有8524车次下午5点39分，就是加班车。那当然加班车之外，还有刚刚讲到了整点20分跟40分的这些列车的状况了。然后呢，希望说明天就可以排除这个耗制异常，赶快恢复正常，不然你本来习惯搭的高铁时间，还有你可能有一些行程安排，或许会被迫做一些调整跟调动。

今天新闻 Spotlight， 我想大家可能打开看到最大的除了这个台股破这个新高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高铁了。高铁这边今天不知道什么状况，因为讯号异常了，今天全天就采双向每小时呢各3班自由座的发车。

刚刚的歌《一样的月光》是徐佳莹的版本，那最近可能大家喜欢听曾沛慈的版本，虽然分数不是太高。OK， 继续来关心到这个消息，就是刚刚讲到今天蛮大的讯息，就是除了高铁之外，股市了，在人工智慧热潮加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降温之下呢 ，AI 概念股跟电子族群啊全面喷发，哇，今天打开看盘是真的觉得有点开心，又有点不开心，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跟上，又好像有跟上。就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又很怕，哇，这会不会是一个泡沫化？那今天台股呢，盘中冲上了43,645.78点，那盘中的涨点1,377.81点是史上第八大，中场呢收在了43,644.40点收盘新高，涨点1,376.43点是收盘第五大，涨幅3.26%，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电子指数扮演了拉抬盘势的主力，中场上涨了 3.85%， 那半导体指数走扬 3.41%， 传产族群是以钢铁相对强势，中场上涨了 5.96%， 那么代表中小型股的柜买指数收涨 2.77%。 全网台积电是以2310元做收了，上涨55元，或是 2.44%。 那联发科奔涨停一价到底，4245元，联电也涨停125元，成交量超过了33万张。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23号来台也掀起了话题，很多档人工智慧概念股，人保啊、英业达啊、成名电啊、光宝科、台光电都是亮灯涨停的，只能说黄仁勋真的厉害，每次来都有，每次涨停。那富豪马斯克的旗下太空公司 SpaceX 要来进行初次公开发行喽，为低轨卫星的题材呢带来了想象空间，所以金宝、台药、康舒、正文也都是涨停的，收在36.4元、1600元、63.1元跟44.3元。千元以上千金股回到了50档，那新兴盘中一度是冲上了1030元啊，中场收990元，股王信化呢跌了0.31%，17725元。哇，这个今天又大涨，冲破了42000哈，对不对？43000都冲破了，看看明天会怎么样。每天都觉得好像有点刺激，对吧？这种起起伏伏，大家的心脏要不错了。来听歌吧，林心怡这首作品叫《等一个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1: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数发部资安署公布了2025年公务机关通报资安事件，一共有726件哦，其中是以非法入侵为大宗，占了68.6%。然后市警机关需要查证，以避免安装未冒即时通讯程式、网络边缘设备存在漏洞或阻态设定风险等五大威胁。机关依自动安全事件通报应变及演练办法规定，依事件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冲击严重程度，通报的自然事件等级由轻到重区分成1级到4级。自然署也说了，2025年公务机关通报自然事件不包含实兵演练，一共有726件，比2024年减少了29件，其中一级自然事件占了87.33%，是最多的，二级占了9.78%，三级占了2.89%，四级呢则是没有发生。那通报自然事件的类型是非法入侵最多了，68.6%，其次就是设备问题，占了15.43%，阻断服务占4.96%，网页攻击占2.48%，以及其他自然事件。自然署根据威胁情势和2025年政府机关自然事件通报案例呢，分析了骇客入侵常用的手法，提出了五大自然威胁和防护建议哦。第一，使用者在设备汰换或者是取得新电脑之后啊，你不慎从非官方网站下载了未冒通讯软体，导致电脑遭植入后门程式，机关应建立资通系统变更管理与下载控管的机制，要求软硬体及应用程式安装需申请与审核。第二，勒索团体以自带驱动程式手法入侵并回避侦测，机安署就说了，这个机关应定期执行网站漏洞的扫描跟修补，导入网页应用程式防火墙，阻挡恶意请求，并建立端点防护持续运作机制，更新防护产品和威胁侦测的规则。第三，供应链管控疏漏，系统维护厂商在网站主机上安装远端桌面软体，遭骇客暴力破解密码登入机关网站。资安署也说了，机关必须要订供应商安全管理规范，如存取权限的控管、资料保护的措施、漏洞管理流程和事件通报。

等等，并定期的来执行这个资安稽核跟合规的检查。第四，网络边缘设备存在漏洞或是阻碍设定风险，导致发生恶意连线行为。资安署也建议喽，机关对外连线了，应采用白名单的策略，封锁非必要的通讯副，同时盘点网络边缘设备型号和韧体的版本，建立持续更新跟验证的流程，确保漏洞及时修补。第五个，社交工程攻击并结合云端服务滥用，导致资料外泄的风险。资安署指出，机关应导入电子邮件过滤与杀箱检测机制，拦截恶意附件和连结。另外，限制云端硬碟共享权限，启用档案上传扫描机制，对云端的连结进行安全检测，避免恶意档案的散布。总之呢，就是网络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好用，但是你也很容易可能有一些机密资料或什么的，你就是你知道被害进来就很麻烦嘛，对不对？所以资安署说，除了持续提供各个机关资安防护的重点建议之外，法规也会明定各个机关你必须要具备资料的备份、备援跟复原的功能，也必须要落实营运持续计划的演练，要确保说这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迅速切换到你的备援系统来维持核心功能的运作。除此之外呢，数发布也推动了关键民生系统资料加密分值备份机制，要把这个重要资料加密并分值备份到不同公有的云环境，来降低说单一节点失效的风险，提升整体资安的韧性。很重要啦，资安真的是不容小觑哦。来听到的是朱星东的歌《一百首疗伤歌》，这首是失眠版。那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很多信息，
4: 按旧从跳速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莫非哈？
4: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从跳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黑夫，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俺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4: 放心啦，俺没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5: 提高警觉，不要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5，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哦，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这边也是车多。好，再来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要往台北右转环快这边是车多的，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会展怎么表现亮眼了？城市排名再传捷报哦。依据国际会议协会最新的排名，台北是2025年国际会议的排名拿下了全球第23，再进三名，这是亚太地区第六名，仅次于新加坡、首尔、曼谷、东京与香港，稳居全台第一。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台北不仅是亚洲重要的会展城市，也是兼具安全、便利、文化与创意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随着台北大巨蛋

0: 启用结合南港展览馆、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等多元场馆资源，可承接大型会议、展览、奖励旅游及国际活动等不同形态需求，为台北带来可观的观光效益与国际能见度。2025年国际会议排名抢进全球第23，且为亚太第6、全台第1。观光发展科编审邱应慈说：“
1: 台北作为国际活动的重要城市，不仅拥有丰富的休闲观光资源、创新活力与深厚文化，更有完善的会展设施与便利的交通条件。2025年申请北市国际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活动案件屡创新高，展现台北积极争取国际会展能见度与城市竞争力的成果。”
0: 观传局指出，台北市2025共办理89场国际会议，今年更成功吸引国际半导体展、2026国际福轮年会、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台北国际食品系列展等多项指标会展于台北举办。其中2026国际福轮年会将在6月于台北大巨蛋及南港展览一二馆举行，预计吸引约4万人齐聚台北，进一步带动旅宿、餐饮、交通及观光消费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呢要继续来关心到的消息，夏天来了，有感受到吧？很热，对不对？所以台北市劳动局提醒了户外作业的劳工呢，在完成工作之余，你更要注意避免热危害影响到你的身体安全哦。劳检署啊会从6月1号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要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的预防措施。如果雇主呢未依法设置，就会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随着夏季高温逐渐来临，为维护劳工朋友的健康安全，预防户外作业劳工受到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等热危害，北市劳动检查处将自6月1号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相关预防措施。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2: 包括建筑工地、道路、园艺割草、水塔清洁、冷冻空调、洗窗以及补风等户外工作者，都是罹患热危害疾病的高风险族群。北市劳动检查处将从6月1号起加强高风险事业单位劳工作业现场检查，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预防热危害措施。如果雇主没有适当设置相关措施，将依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依法裁处。
1: 劳动局指出，当热指数达到第四级以上时，户外作业场所应设置遮阳设施，并提供水冷扇、水雾或冷气、风扇以及自然通风良好的降温休息地点。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依改善安全卫生设施与器具及防护具补助作业要点，提供经费补助，劳检处将予以协助。劳检处说明，北市工作场所雇用劳工人数100人以下，依法取得工厂、公司或商业营业登记的中小企业，以及办理税籍登记及投保的自营作业者，劳检处除了将派公安辅导师提供诊断与临场辅导，协助初步确认防护具安全效果，向中央提出补助申请外，经中央核定通过后，在6月1号到9月30号夏季期间，北市也将加码提供申请人热危害防护四神物，包含挂脖风扇、冷感毛巾、遮阳帽及水杯，希望协助第一线户外工作者降低高温风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Hello, I'm Matthew Lie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broadcasting on FM 93.1 and AM 1134.
1: 5:49，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2026台北健走趣活动开跑了齁，台北市卫生局从即日起到10月25号推出为期这五个月的健走活动啊。你呢，只要利用活动的平台结合智慧载具完成指定的任务，你就可以换好礼抽大奖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根据运动部114年运动现况调查，近十年台北市民仅40%有规律运动习惯。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22年报告指出，身体活动不足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北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表示，健走是 WHO 推荐最容易实践的身体活动，从每次10分钟开始累积，不论是通勤快走、假日外出健走，都能从日常生活轻松做。为鼓励全民加入健走行列，卫生局推出2026台北健走趣，即日起开跑。林雪兰说，
3: 5月25号，好，我们有两项任务哈，正式开跑。好，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问答挑战赛，我们希望提升民众对于健康的一个认识，包含里面会有一些身体活动啦，还有一些营养啦的一些问题，只要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奖我们的一些钻石哈。再来的是我们5月25号也开跑了我们一个加码挑战赛，除了健走以外，我们就结合我们市府的一些活动，包含我们台北市很夯的一个台北大众走，跟我们的一个环骑台北的一个活动，民众只要上传他的参加证明，那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钻石。
2: 此外还有轻松啪啪走和台北寻宝趣，将自6月15号起跑，民众只要运用活动 APP 或截图上传健走轨迹，累积里程数，每月达标30公里，就可参加月月抽奖。而依循台北市指定健走路线轨迹寻找谷物宝宝获得点数的台北寻宝趣，除了延续114年台北走透透挑战赛，各行政区完成一条健走路线就能获得限量版谷物宝宝毛巾外，今年再新增分队趣味赛，以系统随机分队赛制增加趣味性。各项活动持续到10月25号，相关讯息可至2026台北健走趣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首歌来自蔡依明人，叫做《一步一脚印》。好了，等一下我们要听 BBC News， 然后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首歌是杰利的作品，叫做《夹脚拖鞋》，待会回来。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2: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体验广播人嘅生活。
1: 哦，我想我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2: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体验，给发的处价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09，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55.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说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我要注意一下。然后再来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说是泰山转接道前在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刚有听众朋友说更正方向了，说是在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的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咯，这个小心一下。好，然后呢，新北市新庄区大汉桥板桥要往新庄下桥的地方啊，内侧车道有一个保利龙掉在这里。台北市的部分呢，这边刚刚有说到一些高架路段依旧是车比较多的。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南京东路6段啊，正义桥东端说这个伸缩缝的接板损坏，车子开过去爆胎耶，这个危险哦，好不好？台北市这是南京东路6段正义桥东端伸缩缝接板坏掉了，压过去车辆有爆胎的状况发生，会经过的话要麻烦你特别特别的小心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最近真的很热啊，大家很热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健康一点叫多喝水，那如果在外面跑跳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啊，来喝个饮料好了啊，对不对？那有些人觉得啊，喝饮料有糖不好，我喝咖啡好了，就是要喝冰咖啡啊，还是等等的。但你知道吗？国健署提醒啊，首先呢，我们要尽量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外出。如果你要外出，建议你走在阴凉的地方，然后呢，注意防晒，也选择穿比较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至于这含糖饮料、咖啡啊，我跟你讲，国健署说都不能解渴，哒哒，甚至可能会造成你的身体脱水哦。好，所以其实国健署提供的这个三字诀叫做凉补心。凉是什么？保持凉爽啦，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外出撑伞，戴宽边帽，还有太阳眼镜来做防晒，然后保持环境空气的流通，可以适度的开冷气，搭配电风扇降温。补呢，就是补充水分。国健署呼吁啊，炎炎夏日，你要按照天气活动量跟流汗量，适时、适度、适量补充水分，不要口渴了才喝水。那有些人喜欢喝高糖分的咖啡因的啊，或酒精成分的饮料，这些都不能解渴，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身体脱水啊。日正当头，汗流浃背的时候是避免饮用。那凉补心，心是什么？就是留心，提高警觉啦。国健署建议你多加留意一下气象署发布的气象高温警讯，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外出。如果真的必须要在这边外出的话，建议走在阴凉的地方，注意防晒。那如果你有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的

症状，请尽快的离开高温环境，让身体降温，松脱衣物啊，用水擦身体啊，扇风啊，再补充一些加了少许盐的冷开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避免一次大量饮用冰水。那如果症状没有改善，请立即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7，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讲很热很热，到底多热？气象署其实今

天呢，有针对13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那一直到下午2点钟，是用以这个台南预警区达到了摄氏39.6度，哇，超热的。然后新北、高屏、台东地区也有出现超过37度的高温哦。中央气象署更新高温资讯，就各地天气啊高温炎热。那台东县要防焚风发生。白天呢，台南市是红色灯号啊，是有38度极端高温连续出现。屏东县有橙色灯号，注意38度的极端高温。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也是橙色灯号，也要注意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哦。桃园市、嘉义县、花莲县、台东县就是黄色灯号，要防36度以上的高温。那当刚讲到这个气温是台南市预警区39.6度最高嘛？那第二高温一样在台南南化区有38.6度，其他县市的部分呢，在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其实也都有37度的高温，台北市、嘉义县、花莲县也有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哦，所以可能接下来这几天啊，如果天气还是这么热的话哦，确实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补充水分，然后防晒也要做了，尽量避免在那种正中午哦套丁倒的时候呢，在外面爬爬照。你可能要买便当嘛，对不对？买便当没办法，但买便当应该是一下子而已哦，只有一下子的话就撑个伞，防晒一下就还 OK。但如果你是本来就要在户外工作的人，那真的请你务必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好不好？这已经是安全问题了，太热是有生命危险的，好不好？来听歌吧，林宥嘉这首叫《热血无赖》。

热血无赖，来自林宥嘉。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你可以兑一下统一发票啦。哦，开奖啦！我兑了一下，我这个线上的嘛，就是那个电子发票的存档，它不是会自动兑奖吗？哎，中了500块，好开心的小确幸，好、哦、小确幸。那这个发票千万元特别奖号出炉啊！这个莱尔富呢，这一期特别奖1000万元开了一组，头奖20万开两组。那说是只有消费性价比40块买2罐饮料，他就抱回了1000万元的奖金。你看，这种都轮不到我们，对不对？好、哦、的幸运之神轮不到我们，是在台中市的无期大智店呐、啊哦，他们有开出一张特别奖1000万元，那只花了40块买2罐饮料。听完，等一下大家可能就觉得天这么热，我也来买2罐饮料，看会不会中奖。好，那另外呢，另外2名的幸运得主就是在新北市新庄府园店买卫生棉，还有桃园市八德德荣店消费125元的，他们也都抱回了20万元的奖金。好啦，讲到这样哦，赶快去兑奖吧，看看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幸运得主，希望你是，好吧？就算不是，也可以有小确幸，应该也还是开心一点的，好吗？这是陈芳宇的歌，我会再想你。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特选焦点再回来喽。

0: 人叫亲母孙，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的。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治啊？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只需要多，是无会上门的，引起天教呢。
0: 哈，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 TBBL 2025-26 赛季总冠军赛在昨天5月24号正式在台中洲际迷你蛋引爆战火。总决赛第一战由整体战力完整、拥有主场优势的福尔摩沙梦想家迎战这一季全联盟最大的黑马，以第五种子一路下课上挺进，力求队13连霸的卫冕军新北国王。现场座无虚席，气氛非常的沸腾。这场比赛高潮迭起，双方全场一共经历高达14次的领先互换。新北国王克服上半场极度低迷的手感，凭借着洋将杰伦下半场神兵天降狂轰了41分，以及老将奥地在结束前 1.2 秒顶住了漫天的嘘声当中的关键三罚全部都投进。最后以91-90一分之差在客场上演了戏剧性的惊天逆转，拔得头筹的同时也成功夺回系列赛的主场优势。开赛第一节回到熟悉主场的梦想家显得有些近乡情怯，前13次出手只有命中3球。作为进攻主轴的洋将班提尔发挥不好，国王靠着杰伦的单兵突破取得短暂的领先，之后梦想家也做出变阵，换上霍尔曼跟本土好手马建豪，接连的单打跟切入撕裂国王的防线，重新找回进攻节奏。反观国王，在林书伟跟杰伦接连退场休息之后，进攻顿时重心，而且单节发生高达6次的失误。第一节打完，双方以23-23战成平手。第二节战局风云变色，国王的手感彻底降温。第二持球点的林彦廷被策略性的放投外线接连失手。雪上加霜的是，第一节有效限制班提尔的防守悍将苏世轩陷入犯规麻烦，迫使杰伦在防守端必须消耗大量体力去抗衡对手的长人，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在进攻端的效率。国王在第二节单节只有进账12分，上半场团队的三分球也是极端的16投一中，命中率只有 6.3。 梦想家则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半场结束顺利拉开比分，以44-35建立起接近双位数的领先优势。下半场一篮再战，国王的总教练洪志善在休息室也给予球员信心，强调最好的球员不可能整场都低迷。第三节开局，国王的外线火力终于复苏，上半场只拿13分的杰伦这一节单节三分球6投5中，疯狂拿了15分，一举打破由林书豪保持的联盟总冠军赛单节得分跟三分球的记录。虽然梦想家之后对于杰伦马上进行持球的挡拆跟包夹的策略，但是国王单节还是飙进了7颗三分球，一度反超比分。之后梦想家靠着霍尔曼的单兵突破

稳住阵脚，带着69-63的领先进入到决胜节。第四节两队进入拉锯战，已经完全投开的杰伦是持续火力输出，远投近切带领全队拉出一波13-2的猛烈攻势，再度把主导权夺回来。这时候国王的后场大脑林书伟也挺身而出，在最后一节连拿关键的5分，全场攻下本土最高的16分。双方一路激战到最后一分钟，比分交替上升撕咬，呈现88-88平手。比赛在最后24秒进入全场最高潮，梦想家的明星控卫蒋玉安展现了敏锐度，成功超截了杰伦的运球，并且快攻放进超前2分，帮助梦想家取得90-88领先。全场的球迷非常兴奋的怒吼，之后国王进攻没有结果，被迫采取犯规战术，在比赛只剩下6.9秒的时候，把蒋玉安送上了罚球线。眼看梦想家胜券在握，剧情却在这个时候急转直下，一向以稳定著称的蒋玉安竟然很少见的两罚都没有投进，给了国王最后的反击机会。国王在没有暂停的情况下快速的推进，手感发烫已经狂飙41分的杰伦带球过半场之后，遭到梦想家严密的包夹。这个时候他也很冷静的把球传给埋伏在三分线外，整场比赛6投0中的奥地。这个时候防守端表现过于积极的蒋玉安，因为太着急想要阻断奥地穿向底线的路线，导致防守的位置比较靠前，在结束前 1.2 秒出手瞬间对奥地造成了要命的三分线外犯规。蒋玉安在短短不到30秒内经历了从绝杀英雄到目送对手反超的一个残酷的洗礼，赛后他也一肩扛起这一次战败的责任，他也难掩失落地说这场完完全全输在他的身上。蒋玉安也解释这场比赛自己把绝大部分的体态蒋渊也解释这场比赛自己把绝大部分的体能投注在防守林书伟上，导致最后高强度的对抗之后站上罚球线的时候，第一球手感太大力，第二球刻意的放轻却还是没有投进，而最后的犯规确实是自己的判断失误。梦想家的总教练简浩则在赛后力挺自家的主控，他说不需要安慰蒋玉安，因为他一直都很相信他，如果不是他前面那几波关键的超截，球队后面根本连赢球的机会都没有。而面对全场梦想家球迷掀翻屋顶的干扰跟极端的高压，全场比赛外线6投0中，各项攻守数据都是个位数的奥地站上了罚球线。这位曾经在意大利联赛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冠军老将，也展现了非常强的心脏，顶住压力稳稳把三罚全部命中，帮助国王以91-90完成了惊天大逆转。之后随着梦想家最后一集霍尔曼底线出手落空，新北国王在客场带走了极其重要的一胜。奥地在赛后也自嘲说，看攻守数据表，他今天各项数字都是个位数，但至少他最后罚进了，让数据还有一些意义。杰伦这场比赛出赛42分钟，全场22投15中，包含8颗三分球，狂轰全场最高的41分，双双刷新了联盟冠军赛的单场得分跟三分球进球数的记录。杰伦赛后也感谢队友跟教练团不断鼓励他保持进攻的侵略性，并且在关键时刻把他放在正确的位置。国王的总教练洪志善赛后也大力的称赞了团队的信任表现，他强调连续两个系列赛挑战赛跟第一轮都在第一站的客场先拿下胜利，对于球员卸下心理包袱减轻后续比赛的压力帮助很大，但他也强调第二站势必要更加的艰难，球队不能掉以轻心。而痛失主场第一站的梦想家总教练简浩则是依然维持很高的信心，他也一针见血的指出来输球的转捩点在于第三节的防守策略没有交代好，漏掉太多的防守位置，让杰伦彻底投开。这场张力十足的一分差大战只是总冠军赛的序幕，两队强强对决的第二战将会在周二的晚上7点继续在梦想家的主场台中洲际迷你蛋展开。梦想家誓言要反扑，而国王则是企图带着2-0的绝对优势回到新庄主场。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6: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山恩。好，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哦，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来做报名啊，台北电台的官网或是 Facebook 也可以，对你来说可能比较简单，也支持喜欢的节目跟主持人。那我们在6月6号跟6月13号呢，这上下午各有一场，有四场。那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6月6号的我们的活动主题啊，上午我们会有雷恩、伟华跟安雅来跟大家见面，主题呢是双村岁月知音相聚，结合音乐选曲还有眷村农村景点的旅游介绍。那6月6号的下午呢，会是孝华、阿哲跟明慧，主题是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以北欧自驾游跟北欧时间这本书出发，打造想要的梦幻生活，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咯。杨宗纬歌曲叫

杨宗纬，这首歌叫做《让》。好，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一直说好热好热，对不对？明天的天气状况啊，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是晴到多云，天气呢是相当稳定。中央气象署写的相当稳定。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啦，白天的高温普遍是32到36度，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呢，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哦，很热哦。台东可能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啦。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就偏强了，容易有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了哈。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优的作品，叫《梦想的天空》。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见咯，拜拜。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我们是布拉西姆噶罗卡西姆，我是泰雅族的尤绕尤干，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加巴加巴，加努木拉 ，Jessica， 大家好，爱错高木哥，读出你插出啊，原来在台北。前一阵子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已经出来了，有些朋友在问小蔡，哎，小蔡啊，为什么今年没有桑布一啊？桑布一今年没有新作品啦，不要这样子。那既然讲到了桑布一，我们就来安排第二十。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卑南族的 Sunboy 所带来的歌曲《打烂》，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13年、第24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 Sunboy。 评审怎么说呢？他说个人特质鲜明，歌声独特性强，情感源自于部落经验，是一位无法被归类的演唱者。 Sunboy 的歌声呢的确是非常有魔力，应该是讲有灵性，有祖灵的味道，所以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就让他获得非常棒的成绩，之后的每一张呢也都让一般的朋友们，包括非原名的朋友注意到，就连今年入围的名单没有他都有人在喂小菜呢。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是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做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awis Awang Sadiku Diku 一次又一次这张专辑当中的巴嘎鲁爱少年街。

0: 而这张专辑呢，也让我们的 Louis Awan 获得了三项入围，在今年包括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最佳原住民语专辑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今天来谈谈如何改变大脑的年龄。我们都会担心以后年纪大会不会失智啦，或者会不会退化啦，但有些正向的好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如何改变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小特进入今天5月2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播放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说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呢是有关于内政部之前宣布了防台准备启动咯，还有12个原住民地区的特搜队呢已经正式成军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讯息。
1: 内政部近日与多个部会共同举办115年防台准备记者会，除宣布防台准备启动，内政部与教育部也共同宣示合作推动青年防灾教育，同时宣布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共12个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成军。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是在今年3月启动训练，主要是为强化原乡部落在地自救能力，发挥在地知识与地形熟悉优势，提升偏远地区灾害应变效率。12个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共216人，当中原住民族比率超过90%，且人员招募上优先以具巡山员、消防、防灾士、国军特战或医疗背景的义消为主。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除需接受地图判读、山域搜救、紧急医疗救护等课程，也要每年接受至少一次有辖区特性且每次不得低于8小时的义消训练，同时队员也必须通过专业医师针对高山救援能力的体检评估合格，才能执行山域搜救。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防台准备包含气象预警、灾害应变、坡地治理、河川管理、跨域合作、在地力量各个面向，其中在地力量非常重要，因此也很感谢原民地区特搜队成立，透过结合在地知识与专业搜救训练，提升山区自主救援能力。他也谈到，台湾防灾士截至目前为止已有13万余人获得证照，希望持续培养民众有自救、救人、救他的能力，今年已达标20万防灾士为目标，也考量开设泰语等外语班，让在台外国人也有机会受训。
0: 好，原住民地区的特搜队呢在今年的3月就已经启动训练了，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强化原乡部落在地的自救能力。那除此之外呢，这12个原住民地区的特搜队呢总共有216人，当中的原住民的比例超过有90%，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族人朋友们也能够加入防灾行列，让我们有自救、救人跟救他的能力。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好久没有听到的马凡达乐团所带来的《护卫歌》。

0: 来自我们的马凡纳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护卫歌》。好，这上刚分享有关于数位传播赋能哦，这是有关于世新大学这边的讯息。
1: 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曾志勇日前因世新大学之邀，出席由该校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举办的《从原专班到原资中心的时光记录感恩参会暨球场边的灵魂校园适应会》。曾主委与世新大学陈清和校长及师生共同见证原资中心成立十周年的里程碑。世新原资中心自105年成立以来，落实原住民族教育。

0: 育法精神，聚焦事务整合、生活课业、人才培育、部落连结、文化教育及职涯发展六大核心任务。目前全校共有338位原住民学生，分布于广电、新闻、口传等20多个系所。中心不仅提供生活辅导，更常态性举办部落文化学习营，如前往撒奇莱雅族火神祭、司马库斯部落及屏东旧筏湾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深化学生的文化主体性。世新大学自101学年度设立原住民族专班以来，历经12届人才培育，并于113学年度正式转型，更名为新闻传播学院全媒体原住民专班。该专班不仅强化平面、电子及网络等多管道的题材发掘能力，更领先业界导入 AI 辅助技术于族群记录产制中，确保原住民学生在数位浪潮中能从文化的继承者进化为数位文化资产的创造者。曾志勇主委强调，原住民族高等教育是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核心工作，原民会将持续支持各大专校院强化原资中心功能，并鼓励各校结合自身教学特色，发展具文化主权的教育模式，让每一位原住民学生在保有族群认同的同时，亦具备竞争未来的专业实力，共同建构友善多元的校园环境。
1: 没有错，就像诸位所提到的，原住民族的高等教育呢，是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非常重要的核心工作。我们也希望呢，各大专院校能够强化原资中心的功能。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维轩开根所带来的《火开始的地方》。

0: 来自微醺开根所带来的歌曲《火开始的地方》。我想在收音旁的好朋友，在小的时候或者陪伴你的小朋友看过《可爱乔湖岛》吧，未来呢也有足语版的《可爱乔湖岛》咯。
1: 今年圆明会跟日商签署授权，将推出《可爱乔湖岛》16足语版本。为此，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办理原住民族儿童动画配音人才培训工作坊，培育族语配音人才。除了担任动画配音员，也期待未来能实际运用在族语学习资源制作以及族人的相关工作与推广现场。近日原语会举办为期五天的原住民族语动画配音工作坊，培训学员声音表情、角色演绎及发音技巧，建立族语影音人才基础。希望透过前期培训为未来族语动画配音做准备。原语会也表示，这次参训学员都具备良好的族语能力，多数是语推人员、幼儿园老师等。这次先以阿美族、泰雅族、台湾族及布农族语做第一期尝试，期待透过培训强化学员声音表现与角色演绎的能力。原语会董事长额邓英爱表示，未来原语会的绘本或者数位影音教材都需要这一群人来协助。经过多天课程培训，学员也在5月13号举行结业式，为这次族语动画配音工作坊画下阶段性句点。原语会期待未来能持续培育更多族语影音人才，并逐步扩展到16族语，让学员将声音表达与角色演绎能力实际运用在教学及族语推广现场。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像是这一批呢受训练的配音人员，就是我们的族语动画配音人才呢，除了可以配可爱乔湖岛之外哦，也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不管是纪录片、电影或者是动画能够让他们来配音。那当然这次呢是以阿美、泰雅、台湾跟布农做第一期的尝试，也期待原语会呢有更多更多的训练，让各族的族人朋友们呢都有机会来做族语配音的工作。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一凡跟一伟所带来的《大大的眼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

0: 局提供。
1: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2: 外地头里里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1: 哦，爱上我喜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2: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给外地处家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瑞取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西木国大，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味瓦旦，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少年阶级。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干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找阿美族的年龄阶级是非常的注重的，而这首拉威士的《巴卡罗爱少年阶级》在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歌词里面提到，勤快的向前敬酒吧，少年阶级就是巴卡罗爱，是部落里最年轻的小男孩成员。然后中间一些虚词，接着就提到了要按部就班的去习惯、去学习上一辈人所传承下来的文化事物。我们是最活泼、最勤奋的少年阶级，请用力的喜欢我们，给我们鼓励。好，这也是我们学长呢写给学弟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拉威士所带来的《巴卡罗爱少年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拉威士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大脑的问题。你担心年纪越来越大，脑力越来越退化吗？根据卫福部的调查哦，多数人的平均寿命跟健康寿命之间呢，竟然存在将近有10年的落差，意味着呢，人生最后一段时间可能是在不健康的状态之中度过的。那如何缩短这一段不健康的余命，达到不显老、不失智、不卧床的目标呢？除了多饮食均衡、多运动、注重睡眠之外呢，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北村俊雄，他分享了两大抗老的方法，那就是舒压。原来舒压也能够产生惊人的健康效益。那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冷门的满珍妮所带来的呱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东太阳女孩排湾族的德文的曼珍妮所带来的呱呱。我们刚提到了，原来舒压也能够产生惊人的健康效应，但我们也知道压力是促进老化的头号元凶，因为呢人体会分泌俗称压力荷尔蒙的皮质醇。那根据我们刚所提到东京的这位教授，他提到那这种压力荷尔蒙呢虽然能够帮助身体去应对紧急的状态，但是如果长期过量的分泌的话呢，会带来抑制骨骼形成、减少肌肉量、免疫力崩盘等这些负面的影响。同时过度的压力呢也会让活性氧类伤害到细胞 DNA 还有人体，而促进老化。教授认为呢，与其花大钱去购买那些没有经过证实的抗老神药，不如学会放轻松、放宽心，透过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来舒压，保持轻松的心态才是维持青春的核心秘诀。平常喜欢唱歌吗？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亲朋好友相约到 KTV 高歌一曲，这不只能够抒发压力，也是常见的社交活动。其实呢，大声唱歌除了能够带来好心情之外呢，还可能对健康有帮助，尤其是对于高龄的朋友来讲，跟预防吸入性肺炎也是有关的。根据台湾全民健保的资料统计哦，吸入性肺炎患者死亡率高达 47.30%， 而吸入性肺炎是指食物或者是液体误入气道进入到肺部引发感染。那由于高龄

者的吞咽功能会比较退化，进食就是吃东西啦，或者喝水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呛咳，也因此就成为高风险的族群。但唱歌呢，它需要运用喉咙、颈部还有口腔周围的肌群，能够帮助锻炼相关的肌肉，提升吞咽的能力。教授提到，为了让自己在学术会议演讲的时候声音能够更加的洪亮，他每个月呢固定都会去上声乐课。大概一年之后，他感觉他的声音变得更洪亮，甚至于呢衬衫的领口都变紧了。当颈部的肌力提升之后呢，就能够帮助吞咽功能的维持，也能够降低食物卡住或者是误入气道的风险，进一步减少吸入性肺炎发生的可能性。此外，唱卡拉 OK 歌词会同步显示在荧幕上，让人很轻松的可以跟着唱。但教授建议呢，可以多挑战一些新歌，透过记忆旋律、记忆歌词，可以刺激大脑的神经网络。如果进一步能够背下歌词呢，对于脑部的活化就更有帮助了。它可以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简单又有趣的健脑活动。那除了唱歌，跳舞也是非常好的抗老运动。透过舞蹈，高龄者呢也有机会跟不同世代的人做交流。研究指出，如果长期只是回顾过去，大脑活化呢可能就趋于停滞。相反的，如果可以跟年轻世代互动，并且讨论未来，能够帮助维持年轻的心态，对于生理机能跟身体健康也都是具有正面的影响。不仅如此，胸腔及重症专科医师黄轩的黄医师更引用研究指出，65岁之后，光是每个礼拜跳一次舞，就能够降低跌倒风险37%，同时也能够提升平衡能力，并且活化大脑。与其担忧啊，怎么那么快就老了，倒不如从现在开始，跟亲朋好友大声的欢唱，或跟着音乐旋律摆动身体。只要透过规律的运动，维持学习的新事物的心态，并且保持正向的社交接触，就能够从最根本来守护大脑跟你的身体，让这对于生活的热情成为对抗老化的最强盾牌。所以不要想着为什么又变老了，不好看了，不想出门了，倒不如找朋友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训练大脑，也训练我们的身体机能，你说是不是呢？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泰雅族的阿木易吕强所带来的《来唱歌跳舞》。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泰雅族的吕强阿木伊所带来的《来唱歌跳舞》。刚提到了唱歌跟跳舞能够活化我们的脑部跟身体的机能，但接着下来想跟大家分享有五个习惯哦，也能够来对抗老化。这是在2025年在美国神经医学期刊里面发表的一个研究，他们追踪了有128位的成年人，大部分呢都有膝关节发炎或者是疼痛，利用脑部影像量化大脑的年龄之后，他们有了三个发现。第一个呢，就是疼痛会加速大脑老化，疼的天数多，强度高，全身痛的部位多，就会让大脑老化越明显。第二个他们的发现就是经济压力也是大脑老化的推手，收入低，失业，教育程度低，住在资源匮乏的社区的人呢，大脑所承受的压力呢，这个脑平均老化大概3年。那第三个发现就是好习惯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年轻，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发现了。即便有慢性肌肉骨骼疼痛，只要维持健康的习惯跟良好的心理状态哦，大脑最多呢可以比缺乏这些习惯的人年轻8岁。而且他们2年追踪下来呢，这些好习惯能够持续发挥保护的作用，延缓老化的速度。所以除了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唱歌跳舞、减少疼痛、抒发压力、建立好习惯，其实都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他进一步研究了5个健脑的行动，行动一，要维持良好的睡眠。研究发现呢，睡得越好，大脑年龄会越年轻，因为睡眠呢是大脑修复跟清除代谢废物的关键时刻。目标是每个晚上睡7到9小时，固定时间上床，固定时间起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睡前的1-2个小时要减少强光的刺激或者是3C产品的刺激。第三个就是睡前要避免咖啡因、酒精跟大量的运动。所以行动一呢，就是要维持良好的睡眠。那行动二呢，就是要维持健康体重跟腰围。腹部脂肪的堆积其实跟发炎、代谢异常都有关系，它会影响到大脑的健康。而减重不只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意义呢，是为了大脑跟心脏。女性的腰围必须小于等于80公分，男性的腰围要小于等于94公分。除此之外呢，你可以采用地中海饮食或者是蔬德饮食，多吃一些蔬果、坚果、全谷类、橄榄油，还有量力而为的运动，快走也好，每个礼拜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是最理想的。当然也要记得少吃含糖饮料、糕点跟加工食品。第三个行动呢，就是戒烟以及避免吸到二手烟，因为吸烟会损害血管，增加发炎，减少大脑的血流跟加速大脑老化，所以任何时候戒烟都不嫌晚。如果你没有办法戒烟，你可以寻求戒烟门诊的治疗协助。那家人朋友如果抽烟的话呢，记得也要努力降低二手烟的铺路。行动四，正向的压力管理跟心态了。研究显示，乐观跟正向情感是保护大脑非常重要的因子，刚前面有提到对不对？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跟压力相处。同样的事情，不同人就有不同的感受，这可以是透过练习来改变的。我们可以练习正念冥想或者是呼吸，每天大概10到20分钟，想一些比较正面的、比较光明的、比较美好的。除此之外呢，你可以找到自己减压的方式，有人喜欢听音乐，有人喜欢阅读，有人喜欢剪剪花花草草、健行，连洗热水澡都可以。第三个，要练习转念，就是要训练你的大脑，如果看到比较不好的东西、负面的东西、有威胁的东西，

的话，你要练习在困难当中看见美好的经验跟收获。比如说，哎呀，下雨了，心情不好，你要想想雨滴滴在叶片上滑落，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比较积极正面的转念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五，要维持正向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提供情绪支持跟实际的帮助，并且给予生活有意义感。比如你定期的主动联络你的家人朋友，不必要等别人来联络你，你可以主动找他了。再过来，你也可以建立双向的互惠关系，不要只接受，你也可以提供支持跟帮助。没事，我们年纪大了，他应该帮助我，你也可以帮助他。哎，比如说来，我请大家吃饭等等之类的。第三个，重质不重量，不需要很多离离扣扣的好朋友，不需要一千个连友，我们只需要一个能够在痛苦的时候还愿意好好听我们说话的人。所以呢，要有效的对抗大脑老化，甚至让大脑可以多年轻八岁的话呢，这五大行动非常的重要。第一，维持良好的睡眠；第二，维持健康体重跟腰围；第三，戒烟以及避免吸二手烟；第四，正向的压力管理跟正向积极美好的心态；第五个，维持正向的人际连结。大脑老化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可以被日常选择影响的。医师提到，他看过很多头痛啦、神经痛、慢性疼痛的病人，当他们开始改善睡眠、规律运动、稳定身心状况之后呢，诶，不止疼痛改善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记忆力、生活品质都跟着提升了。所以最好的药是健康的好习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今年金曲奖入围三项的卢凯族阿拉斯跟他的妈妈莲花所带来的老情歌，有空多唱唱歌、跳跳舞，保持正向美好的想象，我相信会越来越年轻的。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台湾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娟老师带来的话题，我们继续前一集所讲的啊，培养陪伴孩子的重要守则，持续分位。这时候我们来到了讲分，这个分是分分，分寸，氛围，还是什么什么？
4: 其实我比较想要谈的是身份。
1: 哦，身份，
4: 对，身份。其实我们人在团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啊，比如说丹轩，你可能是女儿，对不对？
1: 不是，我可能我是一定的。
4: 对，但你就会是妈妈，对吗？
1: 我是妈妈，
4: 但是你也可能是姐姐
1: 啊。
4: 那也可能是妹妹，所以你有很多的身份。那我们常常在不清楚自己身份的状况下说了有失身份的话，突然发现大家都要咳嗽一下。对，那可是这个跟陪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1: 对，有什么关系？
4: 对，其实我用教孩子的这个态度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希望孩子也要懂得他的身份。比方说妈妈跟几个闺蜜在聊天喝茶，结果这个孩子就一直来说妈妈我要干嘛，妈妈我要干嘛，其实他已经有失身份了。
1: 但是妈妈没有去关照到他呀，说会不会是妈妈在之前并没有把小孩安排好。
4: 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应该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哎呀，你们家的小孩啊，不太懂事儿，对吧？
1: 对，我小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委屈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看到大人啊坐下来聊天啊，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就变伺候大人的小婢女。好，那倒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的时候，大人就会说，大人在说话，小孩别说话。
4: 对，
1: 小孩只有耳朵没有嘴巴，大人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4: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只有教

0: 教一半、
1: 欸
0: 我们要教的是全部，就是告诉孩子妈妈现在跟谁谁谁在讲话，所以除非、嗯、当然你不是不能来找妈妈，但是你可不可以是那种紧急需求、比如说你找不到厕所，那你要上厕所、那你一定要来求救。
1: 当小孩多大的

0: 是，那我在注意这件事情是我先了解我现在是妈妈的身份了，所以我在孩子还没有太成熟的时候我不带出门，我不带他去参加聚会，我的聚会就是我的聚会，他的聚会就是他的聚会，
1: 在家里面我们是在一起，但出来以我为主，
0: 对，
1: 在家以你为主，
0: 对，或者是甚至于这种有朋友生日啊，小朋友生日啊，那就是他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身份这件事情要让他很清楚，孩子是孩子，妈妈是妈妈，那该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话，不该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玩我们自己的，当然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定要把他安顿好，
1: 对，
0: 所以我在安排孩子的生活，在教他所谓的生活礼仪的时候，我会把身份放进去，今天的主角是谁，今天的主角是妈妈，妈妈今天过生日，有好多朋友来帮妈妈过生日，那你也是妈妈的好朋友之一吗？还是你是要帮我当小主人，你看这就是身份了，那他当小主人有小主人的身份，他当妈妈朋友有妈妈朋友的身份，所以这个份很重要的就是
1: 事先要先讲，
0: 对，要教他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他进退有度，
1: 是这么来的，
0: 是、
1: 我以为讲一讲他就 OK 了，
0: 没有，就是要让他随时在很多聚会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
1: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十秒钟回答，就是说我在陪伴孩子的过程里面，是不是要让他认清好多好多的身份，所以他面对外界的许多的互动的时候，他才能够好好的把那个角色演好。
0: 没错，一定要让他知道身份的重要度。
1: 是的，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2: 梦想起飞，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邀请到的好朋友就是退休的校长蔡志铿蔡校长，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分享课题。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聊到隔代的教养，那我们开了一扇窗，开了这一扇窗是善意的窗，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说，所谓的隔代教养的时候，比较喜欢偏报道就是隔代教养它是一个标签，而且这个标签长得还挺丑的可是世界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好，所以我们要把它看待的是说有一个课题到底做了怎么样，然后就变成怎么样，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好哟，我们回到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或者是自己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在某一个部分上 OK 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继续延续嘛，哈，但有一种状态有可能是我觉得你 OK 或者我 OK 你不 OK，好，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不开心，好，所以上个礼拜一开始节目当中校长就分享，当时呢我也觉得这句话挺美的，后来转念又想哈，我们提到的亲人描绘的都是非常和暖的，但是呢我们在所谓的这种身心课题上面也会聊到，就是说家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受伤的地方，所以亲人不见得是那么样的和暖他反而是侵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开心的那种亲人啊，哇，所以我们再来聊聊，当要你好我好这是大家的理想，所以到底做到怎么样才会是互相彼此开心，然后哪一种相处是有些人开心有些人极度不开心，几细人都是这样八年档连续剧于是就 开演了，所以校长我要问你，亲人是什么？
3: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呦，我虽然说了这么多话，拍谁啦？
3: 不会啦，很棒的，来跟 丹仙姐对谈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

0: 因为每一次都能够畅所欲言，而且我发现主持人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因为每次我准备的资料都没派上用场。
1: 真的吗？哎呀，那是我疏忽了。
0: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是非常能够就情境、就脉络而去这样去梳理它。那么首先我觉得我应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亲子之间不是只有教跟被教的这两件事情，更重要的它是一段陪伴、嗯、一段共同成长的旅程。
1: 是，
0: 那也有人说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愿意陪伴的长辈，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嗯、所以亲子是什么关系？亲子它是多重的关系，也就像我们之前传统有所谓的五伦里面、嗯、那亲子是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的一环、嗯、而这一环我觉得相当的重要。
1: 是，
0: 时代在改变，亲人的界定、亲人的关系模式内涵，其实它也随着时代在做不同的一个调整、
1: 嗯、
0: 所以我在学校服务的时候，那么也经常的、我们举办所谓的亲子讲座、亲子座谈，邀请爸爸妈妈一起到学校来，专家都会告诉现代的父母，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像、爸爸就像皇帝一样，妈妈就像那个皇太后一样的，这样子一声令下，那全家就随着他的指令而动，而是要做慈祥的父母，也就是要陪伴孩子，跟孩子当把孩子当成朋友一样。我觉得在幼稚教育里面有一句话会让我觉得相当感动，也相当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那样子的高度，必须要我们要降低我们的高度，放在跟孩子同样一个视线的水平、嗯、一起来做沟通。那这一句话的无形意义是讲说，我们应该放下我们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自以为是的那一种以上对下的关系，而是要跟孩子站在一个同理平等的心情。我最近在禅修课里面学到的一个是佛法本具，佛陀在得到的那一刹那里面，他讲到一句话说，奇哉奇哉，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具有成佛的那样的本具的一个性质。那这句话如果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用在我们亲子关系上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跟孩子、
1: 嗯、
0: 其实孩子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立在平等同等的这样的地位。我想这是亲子之间亲子关系最好的一个阐释，就是我们用同理心、嗯、用感同身受、用平等同理的这样的一个来看待亲子关系。嗯，我觉得这是比较理想的。
1: 好哟、嗯、那我刚才在校长的陈述当中，我看到了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叫位置、哦哦、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在玩什么什么荷花荷花几月开啊、嗯、什么丢手帕，位置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当你在说有个人，我觉得你是上对下的关系，其实有那个感受，但是执行有上对下这个关系的人未必能够觉察出来，所以我们待会好好来聊聊这个位置。

来办就是在偷懒的意思。我看哦，我看那个啊，这个调糖油啊，煎啊，变糖油，啊，针灸棍在那插插中间。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退休的蔡志康蔡校长，今晚咱们要跟好朋友们来聊一聊亲子相处当中的边界感。校长刚才有讲，就是说我们大人因为长得比小孩高，所以我们要降低好我们的身份。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跟我在分享，他说他童年最讨厌跟大人一块去搭车。为什么？因为人挤人嘛，也找不到位置，那爸爸妈妈要抱他好像也没这么样大的力气嘛，哈，所以就把小朋友放在地上嘛，哈，不就是叫他站着嘛，哈，他就说他看到都看不到人的头，很窒息，看到的都是大人的屁股屁股屁股。所以当你在聊到说哦，那我们要陪着孩子一起看世界，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跟他的身高一样高，那我们就必须要降低哈，蹲着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感觉会是很不一样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所以我们就来聊聊，当孩子日渐长大的时候啊，很多父母开始就会惶恐。我不知道校长在那个学校教书的时候啊，是不是常常也有一些的爸妈会来到你的面前去谈谈他对孩子的成长的焦虑。
1: 这确实不容易，因为要既要保持和谐良好的亲子关系，而这个关系又要有界限，而这个界限不只是家长自己画出来的还要是亲子之间大家共同认定的那样一个边界，
0: 所以你在上一集在聊到说自己的家庭关系如此的美好，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不是，其实 我要说的是反过来讲，就说
1: 是
0: 这样的和谐是我们向往的，那在透过一些分享当中，我们自己来创造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理想梦想跟那个梦想的美乐地
1: 表面上看是真的是要中国人讲求是中道嘛，就是不走两极，要走一个中衡之道。那这确实不容易，但是时代在变，我们现代的父母你不得不也必须要转换心情，调整态度，改变做法。那我觉得这两方面实际在执行上的时候，经过了，只要你经过了，如果你的观念里面认为是要随着时代去改变，不要等待被改变，我觉得就有可能做一个调整跟改变，
0: 是
1: 边界是一定要存在的。
0: 对，那所以你在带自己孩子的时候，因为你们都很专精嘛，哈，就是都是很专精的陪伴自己孩子或教养自己孩子，那边界是什么？教鞭吗？
1: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0: 我好坏
1: 那个是彼此默契上共同承认的一条界限。
0: 但是那个彼此我怎么可以界定，因为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那他也是透过摸索看看大人脸色，咦，不高兴了，那我要守点分寸。
1: 是
0: 啊，大人如果呈现的感觉是很好的，那我就可以再过分一点。
1: 没错，但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约法三章嘛
0: ，
1: 是事先把界限讲清楚。但是我觉得亲子毕竟跟师生在学校里面的是不一样的。
0: 当然而且我们常常会辩解
1: 师生里面很容易束之以文字，就一条一条把它定清楚
0: ，
1: 但是亲子之间我觉得是

0: 透过生活共同生活的一个默契，
1: 所以你觉得、有一句话嘛哈，叫做什么？国有国法，
0: 家
1: 有
0: 家
1: 规，
0: 家有家规，
1: 对不对哈？不，那家法是很可怕的啊，那家规就是你要去遵守的。
0: 是，
1: 但我小的时候，我问过好多家，他们都没有一本那种家规，就不像《三字经》那样。
0: 那就像英国的宪法，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宪法、那我觉得我们所谓的家规或是亲子之间的边际，就像这个不成文的宪法一样，它没有诉诸于文字去约法三章，但是其实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它自然就会有。那主持人谈到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因为我们不能流于滥情，也不能流于就是没有规矩，没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何不可？
1: 这个只要我喜欢，是爸爸妈妈的喜欢还是孩子的喜欢？
0: 当然不能是单方面，一定要双方面。对，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良好的亲子的这个案例，比如说曾国藩先生，他透过写家书告诉他的孩子要培养勤劳谦虚踏实的精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
0: 透过书写家信，让他的后辈，让他的子辈，他能够知道哦，爸爸妈妈的期待，也许这样子不讲是没有，他没有用边界这两个字，但是我想阅读家书的人，他很容易就会知道爸爸妈妈的期待就是他无形当中对自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边界吧。
1: 是，那这个期待其实也是挺有趣的。过去曾国藩用那个书法写家书给孩子，现在呢我们已经不用写书法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多，我们打字把字给打出来看看呢孩子是不是能够接受。可是在这当中呢，向来有在聊到期待两个字，我觉得期待两个字也是很值得拿来探索的。我们稍后见。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是。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

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退休的蔡志铿蔡校长今晚带来的课题，这个课题呢就是在聊一聊亲子关系当中的边界感。好，那良好的亲子关系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距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距离感。据说哈，我已经忘记那个大概是怎么，就是说一个人的安全范围大概要有3坪这么宽，如果10个人放在一个3坪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哈，和平的机会可能就不太多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边界了，亲子关系也是如此哈。那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就是父难为难为父母啊，那做父母 有些什么样的难为呢？就是那个期待吗？
1: 而父母，现代的父母，特别是现代的父母，过去传统的父母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
0: 所以像曾国藩写的，哇，这个老爸对你的期待是什么啊？希望如怎么怎么的，那孩子哦，觉得哦，亚历山大呢？
1: 亚历山大是，现代的父母确实难为，因为 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0: 是
1: 孩子能够接触到资讯讯息的管道越来越多，那所以不控性会越来越大。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要孩子去复制我们的模样，而是孩子能够自己走出自己的一片天来。那个重要的就是父母必须把爱孩子、期待孩子的心情，让孩子能够了解。不过我吊诡的地方也在这里，现在的父母难为的地方，就像孩子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没办法去同理，孩子很难去理解父母对他期待的心。所以刚才主持人讲了一句话说，哎呦，为什么童年都只是问说，哎，你考试考几分，你功课写了没？其实那个东西，我曾经跟自己的孩子也讨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哦，不是，你曾经也做过这种事情吗？哎，你考几分啊？这个
1: 孩子会视为是一种压力，但是父母本身的出发点，它是一种关心。
0: 对，
1: 为什么关心会从父母的关心会变成孩子亚历山大呢？
0: 哎，
1: 因为那个东西中间一个很重要就是沟通。
0: 对话，
1: 有没有彼此沟通、彼此对话？我的孩子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孩子在这个月底，他即将要完成他中医的一个实习，他有两年的中，哎，男孩，嘿，那他在大学读的本科是我反对他去读的，
0: 哎呀，
1: 是那这里面我他后来，后来他当他在考进学士后中医学系的时候，那他在考之前的前一年，他曾经到补习班去补习。那我当时的经验是这样子的，他礼拜一的早上没课，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机会，都是礼拜一早上跟他一起共进早餐，
0: 压力好

0: 没有，不会。
1: 我会，我会。
0: 哎，我们在共进早餐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对我讲过一句话，他说：“爸爸，有些路是不会白走的，有些学习也不会白费的。”其实他讲这句话，我没有回应他太多，但是当时他知我知，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他要选填科系的时候，我不赞成他去读他所学的科系。
1: 嗯，
0: 那他要告诉我的是，虽然我读的是你当时你当时反对的科系，但是这些学习也带给他一些养分。
1: 嗯，
0: 当时我们没有再进一步的再深谈，但是他讲的原理我懂，我了解。
1: 那你可不可以翻译一下？你这孩子懂你吗？因为我们不是你的孩子嘛，好，所以你得翻译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继续谈下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恰当的边界。
0: 是，
1: 对，
0: 亲子关系吼，有时候没有办法在一时之间当下他了解。
1: 嗯，
0: 就尽管孩子不了解。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个边界，我们要把它设下。嗯，
1: 是
0: 因为亲子的关系其实是它是长长远远的一项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个历程。
1: 对， 对，
0: 那当下尤其某一些当下，因为条件不具足，因为时间有限，因为彼此的心情没有准备好。
1: 哦，嗯嗯，
0: 那可能不适合做进一步的沟通，但是事后可以透过某些的情境或是某些的共同从事的活动，其实可以慢慢一件一件 来解说。比如说我的孩子有一次， 我就直接问他，你觉得老爸有改变吗？
1: 嗯，
0: 他会觉得有。欸，变 了，而且变得很多，变得慈祥多了。
1: 哦，
0: 欸，他指的是我们不再于去执着或强调某些，那确实也随着我们心态在改变。啊，
1: 是吗？哈，就是说，所以老其实不是问题。嗯，因为当我们老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0: 哈，
1: 因为当人家聊在老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人啊，从20岁的后端就开始有老的焦虑。哈，那年纪长了之后，反而有些人哎，渐渐也就看淡，看淡了，不是看呆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过去过不去的，现在可以过得去，这就是生命的一个智慧。
0: 是
1: 啊，那还有就是说，对于那个期待。哦，我们不是说不能够期待，但问题是说，当我们知道就是说让别人成为别人，让自己成为自己，那就是互相的一种祝福，而不会变成是说好这变成轻易的讨债鬼。比方说我们在讲期待这件事情，
0: 是
1: 跟把孩子生下来我们要断期待的那件事情，有一天我突然有这样一个连结的时候，我发现那简直是太有趣了。生理的期待好断，但心理的期待那就必须要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嗯，当真真正正的断了期待之后，那才是一个真真正正成长的开始。
0: 是，所以最后我想在这个小节里面我做一个分享。
1: 嗯，
0: 我在职的时候经常跟老师分享一句话。
1: 嗯，
0: 唯有孩子喜欢你，他才会听你的教导。
1: 嗯，
0: 一样的回到亲子关系里面来，唯有孩子他知道你的苦口婆心，唯有孩子他愿意亲近你，他喜欢你。
1: 嗯，
0: 他才会听从父母的话，他才能够去体谅父母的苦衷。
1: 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啊，所以那怎么样在调整？因为我觉得孩子他生在自己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彼此互为礼物，彼此互为功课。但是彼此互为功课那个课字啊，也是很好玩。课字就是这是第几堂课，还有就是相生相克的课，这也是很有学问的。如果把课转为课，那就是哎，我们可以很安然度过。哈，所以待会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当我会觉得说哦，这个简直是来讨债的克星，那我们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课题才能够让彼此呢，就是不是在这么样的怒目相向。我想这是在谈到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必须要共同面对的。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分享。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谢谢我们退休的蔡志铿蔡校长跟我们一起来做梦啊，不是啊，足够一个理想，聊一聊良好的一个亲子关系哈。是过去的人有在聊说，哎，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可是呢，当我们在聊到真真正的那个关系里头呢，就会发现哈，常常都会一个想要建构规矩。

0: 哈，另外一个想要破关哈。那什么样的那个规矩它会变成城堡啊，什么样的规矩会变成我们裹足不前的一个难过的关卡？所以我们先要拨乱反正。夏娜，你的多年的经验是什么呢？
1: 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一个家庭来讲非常重要，父母应该作为孩子稳定的一个力量。良好的亲子关系，就我自己当为人父母以及30多年来在学校服务的经验，我把它总结起来，良好的关系应该有可以朝着以下八点来做。
0: 所以是菜八点，是坑八点。
1: 大家互相分享了、
0: 啊，
1: 因为上电台来访谈分享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是，
1: 那第一件事情应该良好的亲子关系每天应该有一段是专心陪伴的时光。我们过去社会上曾经推动过一个爸爸给我10分钟啊，爸爸给我60分。
0: 是吗？我只听到爸爸回家吃晚饭、
1: 他的意思是说每天应该父母应该留一段时间陪伴孩子。那我觉得啦，现在时代大家比较匆忙、时间的长短不是问题，品质内容比长时间更重要。那第二个呢，是要练习先听再说。我们现在的父母也许太忙碌了，也许要从事的工作太多了，所以通常比较没有耐心去听孩子，都是先说自己的意见，或是还没有问孩子没讲话就先对事情做预判。那这个是破坏亲子之间，我觉得是
0: 警钟、
1: 是一个我们应该要警示的地方，所以应该要练习先倾听，然后再说自己的意见。有一句话讲说，倾听是打开孩子心门最温柔的一把钥匙。那我觉得听孩子先听孩子说，这很重要。第三点，我认为用责备来用描述来代替责备，这也是亲子关系良好亲子关系很重要的，就是父母可以说自己的心里的不好的感受或不满或抱怨，但是应该描述的是现况，而不是用责备的心态。比如说哎，孩子你这样讲，妈妈觉得爸爸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或你的哪一个这样让我觉得心里很感觉到很难过，这样子就而不是先去责备他。那么第四点是应该建立稳定的一个规范，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边界，而这个边界不能像橡皮筋一样就有伸缩、一会儿松
0: 一会儿太紧，
1: 他应该要很明确的让孩子知道，那 这个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叫做有家教或有家风、像我姓蔡，我们蔡家的孩子应该要有怎么样，人家一看我就这个就是家风，这个就是有家教的部分。所以稳定的规范对于良好的亲子关系来讲一样是很重要。那第五点是应该多给肯定少做比较。现在的父母很容易做比较，包括我在内。
0: 是哦，
1: 包括我在内。我们容易把同年龄的孩子跟自己的子女做比较。
0: 哎呀，不小心有坑到一点、
1: 那这个比较对孩子来讲，我觉得那个伤害会很大。所以多肯定，哪怕孩子的表现我觉得啦，就算没有亮点，也要在亮点里面找出孩子的长处出来。
0: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啊，爸爸妈妈对自己要有信心。
1: 是，
0: 一个没有自信的父母是很难提亮自己的孩子的。
1: 对对，没错。我记得我在学校服务的时候，有一位孩子经常缺席缺课。那他到尽管到学校来上课，他还是在课堂里面睡觉。而班上的孩子曾经跟老师讲，老师，为什么自从某某转到我们班来，

0: 我们整个生活步调都乱掉了。那尽管这个孩子造成班级，造成学校，特别是行政人员很头大的地方，经常要报那个强迫入学委员会，经常 要报局。那尽管这样子，我们还为这个孩子办了一次跳绳比赛。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的专长就是跳绳，为了 要给他拿一张奖状，让他 有自信。所以对于学生我们都如此对待，何况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要能够给找出孩子的亮点，多给他肯定而少做榜样。
1: 是。
0: 那第六点是说，当父母的人要用行动做榜样。我们在教育里面经常讲到要有言教，更要有身教。
1: 对，
0: 所以孩子
1: 但是不要乱教的。
0: 所以孩子不只听，不只在听我们说些什么，他更在看我们做到了哪些事项，我们怎么做。
1: 是，哎，当我们在做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自己会聊八卦嘛，哈，
0: 是。
1: 那有一些就那种长上哈，就是讲一套，然后做一套，小朋友在底下就会说啊哇哇哇哇。
0: 这难免了、所以我们自己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不对，我们自己也会言行不一的时候。
1: 对，
0: 但是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我们可以跟孩子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或是甚至让孩子能够体谅到父母，知道哎，我们也有不得不，大人也会犯错的时候，我们如何共同去面对我们一起做不对的地方。所以第七个很重要的也是要保留孩子说错也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空间。
1: 是，就 你不用很完美，因为我也没有很完美。
0: 是，所以这样子，第一个是鼓励孩子，他敢讲，他愿意说出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而不是用逃避掩饰问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知道说哪怕你说错了做错了也没关系。那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大人也会有说错或做错的时候，那这也是给自己一个留一个回旋的余地。那我觉得良好的亲子关系最后一件事情是要做的是适时的放手，让孩子他能够自己寻找成长的一个空间。
1: 是，
0: 所以有一句话讲说，我们不是要孩子复制我们的样子，或是发展成我们期待，而是他能够自己走出自己想要的一个道路，活成他想要活的那个样子。
1: 是，
0: 孩子都长大了，以我来讲，我现在真的是放手的时刻了，因为他都长大了，他应该要去追寻他想要过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子。与其我们为孩子绘制一个蓝图，而这蓝图不是孩子喜欢的，不如他自己去描绘出他自己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理想的空间，哪怕这样的一个境界不是我们父母很期待的部分，我都觉得应该。所以有一句话讲说，个人造业个人担，那同样的，自己想要的应该要自己去创造。
1: 是，这个也和无量天自宽。好，所以我们的期待有可能是恰恰好孩子的想望，那是天地当中最完美的，如果不是，那我们就要拆了这个墙，让高墙倒下。谢谢蔡校长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
0: 谢谢，祝福大家有良好的亲子关系。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

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由中原所编，几位大陆的学者跟作家他们所写的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宋元明清这四朝大大小小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在宋朝的时候，一桩杀了母亲的人伦惨案，如何因为朝廷的战争导致冤狱来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另外我们看到元朝的时候，多民族之间通婚，弱女子如何依据伊斯兰教义为自己的爱情奋力一搏。又例如说，清代的律法规定，妇女除非是自己或家人遭遇抢劫、杀伤等重大刑案犯罪的时候，才能够出面告状。这里呈现了许多官司怪象跟惨情。这本书从多个层面展开深入的解读，细致的讲解具体案件的官司审理过程，还有背后牵扯的多重复杂局面。刚刚提到了这非常特别的元朝的案子是由陈嘉桢所撰写的，他把我们带到黑水城，那是一座被风沙淹埋之城，千年之前这是一个绿洲城市。在这个丝路中转要地，曾经发生了一桩情节跌宕起伏的婚外恋案。故事的女主角叫做诗琳，案发的时候她才24岁。诗琳她是大都人，似乎姓张，从破碎的残存文书看，张二似乎是她父亲的名字，母亲叫做春花，但诗琳的所有档案当中都没有称自己为张诗琳。诗琳的名字据说是常见的波斯名的音译，但考虑到诗琳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元朝接近撤离中原的至正22年，也就是西元1362年，所以我们很难从名字判断出诗琳到底属色目人还是汉人，那或者是色目人跟汉人的混血后代。这一点也许对别人来说不重要，但接下来诗琳要面对的指控却非常的重要。诗琳虽然是大都京籍人士，但这一层跟脚身份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他的家境比较贫困，他的父母在媒人叫做倒拉大姐的撮合下，把他过继给一个回回商人拖黑铁木作为养女。虽然美其名是过继，实际上就是把诗琳卖给了这个回回商人。拖黑铁木出现在大都是因为做生意，他似乎奔波在丝绸之路上，正打算把大都的货物分成两批，一批运到岭北行省，另外一批继续跟着他回到西域。至于他为什么要收养诗琳，我们无从得知，或许是因为这位在丝路上纵横捭阖的商人需要一个能够用心扶持他替他打理家业的人。诗琳不是好的人选，对父母的选择诗琳没有

抗争的权利，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被卖给丝路商人做养女的事是抗拒的。于是尽管他和托黑铁木一路到了黑水城，但此后他拒绝继续和托黑铁木向西远行。按照他的供词，他说一路上

实际控制了领土，元朝的法律就没有办法再为他提供任何的保护。商人觉得自己的时间是宝贵的，多回铁木甚至不愿多花一秒去哄哄这个养女，他就决定就地卖掉这买来的养女，以尽可能收回自己的本金。这个时候阿雾出现了。阿雾是黑水城的原住民，30岁，是一个虔诚的达士满，也就是穆斯林，归当地礼拜寺奥丁哈的大师管辖。阿雾也是个商人，和拓黑铁木一样，有的时候他会往林北行省或者是西域去倒卖货物。在户籍上，阿雾属纳包银户，所以他拥有娶妾还有豢养驱奴的能力。阿雾已经有妻室，但依然决定从拓黑铁木手里买了诗林，然后呢要把他娶为妾。所以阿雾就写立了婚书，从拓黑铁木手里借走了诗林。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角色，那是严崇亮。如果他没有来到黑水城，诗林可能也就跟着阿雾安安稳稳过下去了。尽管诗林的内心可能还是有些不甘，因为阿雾常常打骂他。严崇亮是个军户，理应按照他的户籍属性服兵役，但是呢他选择当逃兵，为了躲避战乱，他逃到黑水城成了流民。我们要知道诗林案发生的时候，那个是元末，各地红巾起义此起彼落，中原大地已经是卷起农奴战的星火燎原之时。而严崇亮原来是住在陕西巩昌，至正19年1359年，红巾军攻破了巩昌城，严崇亮被迫逃亡。他先一路北上逃到甘州，随后又在至正22年1361年逃到了黑水城。留意过元朝普通人姓名的人也许会察知，严崇亮的原生家庭应该还可以。在原典章大量的案例当中，普通人的姓名要么是阿猫阿狗驴儿等花名，要么是千三小六十一等续词代称，要么就是歪头等暗示某一些身体特征的损称，很少有像样的名字。严崇亮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黑水城和内地州府不一样，地处西北，早期作为西夏的军事重镇，到了元朝那是丝路上一座商业城市。严崇亮离开原生家境逃到黑水城之后，生活相对拮据。在认识诗林前的近两年时间，严崇亮一直跟随城里人沈访镇制作油皮毡度日。有一天严崇亮正从沈访镇房顶在晾晒油皮毡的时候，有不认识人跑来请严崇亮去阿雾家帮忙从井里打水。就这样严崇亮认识了诗林。自此之后，严崇亮经常去阿雾家帮忙打水，时常和诗林相见说话，终于干柴烈火的好上了。一来二去，诗林就萌生了跟阿雾离婚嫁给严崇亮的想法，但他自己心里明白阿雾娶她为妾不可能轻易把她放走，所以他就开始和严崇亮和气，要找出一个可以长相厮守的办法。对严崇亮来说，带着诗林私奔实际上未尝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严崇亮如果带着诗林比如说逃到红巾军那里，甚至逃到朱元璋的地盘，元朝的一级来路中官府就无法对他实施法律上的管辖了。但严崇亮没有这么做，作为一个很有契约精神的人，严崇亮坚持要在元朝的法律框架当中做文章。很快他就打了诗林婚书的主意。元朝法律规定，凡是结婚，不管是娶妻或者是娶妾，都需要写立婚书作为结婚证明。婚书的内容必须包括男女双方家境身份以及许诺的聘财嫁妆，约定的婚期的内容，不得使用朦胧语句搪塞，而且要由双方家长媒人担保衙人签字画押确认。而且为了防止伪造婚书，元朝还要求要在婚书背面中间写下合同两个字，然后将婚书分为两半，男女双方各收执一份，作为日后不履行婚约的告官凭证。
今天七月多称之为

叫合同，也许就是从这个时期这种做法慢慢演化而来的。于是在一次约会当中，严重亮就唆使诗玲趁着阿雾不在家的时候把婚书搜出来烧掉。诗玲听进去了，恰好这段时间阿雾到林北去做生意不在家，诗玲就在家里好好的搜检他的婚书。但诗玲不识字，只能够按照严重亮描述的婚书的样子去搜寻，最后从阿雾的红夹子里找到了三份疑似婚书的契约。诗玲将这些契约带给了严重亮，让他辨认一下哪一份才是他自己的婚书。严重亮可能有一些文化，识字辨认出这些契约是汉文契约，但具体些什么他似乎也看不懂。这时候邻居徐明善刚好路过礼拜四，严重亮就请他帮忙辨认这几份契约。徐明善那就真的是读书人了，一下子他就指认出诗玲的婚书，另外两份分别是阿雾购买两个奴隶，当时称之为叫驱奴，那是穆巴拉和道拉，这是两份契约。严重亮又跑到史外郎家里，谎称自己在东关捡柴的时候捡到了这几份契约，请史外郎辨认一下文字上写的什么内容。史外郎他的原名叫史铁木尔，他是僧人户籍，称他外郎大概是因为他在当地一起来入中官府当员外郎的官。史外郎那就是个官员了，文书经验丰富，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被丢弃的契约绝对不是废纸，而是阿雾的贵重信物。史大官人看完了之后跟严重亮说，其中一份是阿雾购买奴隶岛拉和达海的契约，另外一份是诗玲的婚书。他就嘱咐严重亮要随时将文书带在身上不能回去，如果阿雾来找你就要还给施主。那个时候史外郎他没有一点点意识，事实上那是严重亮偷出来的文件。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继续告诉大家这桩事情后续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快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非常有意思的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刑案。这本书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其中一个案子是发生在元朝失陵婚外恋案，讲到了失陵的婚外恋对象是严崇亮。他经过了徐明善跟石怀郎确认无误之后，很高兴回去就跟失陵谋划，打算第二天找个机会把失陵的婚书给烧了。但失陵等不到第二天，两个人在当天傍晚上灯时分，在严崇亮家里借机用照顾把当中失陵的婚书给烧掉了，剩下了两份契约重新交由失陵收回去。严崇亮他的想法是，只要没了婚书，阿雾跟失陵的婚姻关系就处于可争议状态。根据原典章当中婚姻断裂的记载，元朝官方曾经规定，如果没有婚书或婚书当中用词朦胧，没有在婚书背面写下合同等字，征告道观，官府将视之为假伪，婚姻的效率可能据此宣布无效。看得出来严崇亮懂法，他想要利用这一点消除阿雾跟失陵婚姻关系最强有力的证据。烧毁婚书之后，严崇亮就嘱咐失陵在一两天之后去官府告冤，称他是被阿雾强娶为妾，婚后阿雾压良为屈，就是把他当作奴隶看待，要把这个娶回家的妾破坏成为贱民身份的屈奴。这样根据以往的司法经验，官府很可能就会断令阿雾跟失陵离婚，或者是婚姻无效，并且要求阿雾放走失陵。一旦这些都得到实现，严崇亮就会决定做宴会，明媒正娶失陵，永远做夫妻。不过呢，这里有一位史外郎，这因为史外郎告密，要不然严崇亮的计谋可能就得逞了。史外郎大概是跟阿雾有交情的，毕竟对于本地有头有脸的商人，地方官员应该多少有一些来往。阿雾什么时候从岭北回来不知道，但应该是在案发前后他回到黑水城，在替严崇亮辨认文书之后不久，史外郎就在街上碰到正在忙的阿雾，也有可能是他有意去找阿雾。史外郎告知阿雾自己刚刚从严崇亮那里看到了几份契约，上面有阿雾的名字，他建议阿雾赶紧回家查看一下自己的契约是不是真的丢掉了。因为史外郎的出现，真相就浮出了水面。阿雾回到家果然发现自己红夹子里的契约不见了，阿雾开始在家里盘查，最终把作案嫌疑锁定在失陵身上。考虑到阿雾经常在家里打骂失陵，不排除他是用家暴手段从失陵嘴中套出了缘由。总之从供词上看，失陵最后承认是他将三份文书拿给严崇亮看，最后严崇亮退回了其中两份插放在铺盖里。阿雾不只是从失陵嘴中得到了口供，还从邻居徐明善那里得到了证实，徐明善也供出了严崇亮，阿雾又顺藤摸瓜从失陵嘴中得知了他跟严崇亮的计谋。所以阿雾决定到一起来路总官府去起诉失陵和严崇亮。官府迅速开审此案，所有的词状在12月内完成聚结，现存词状虽然残缺不全，但阿雾、严崇亮、徐明善、失陵、史外郎的状词得到了一些保留。阿雾是告状人，他在状词当中写明了史外郎向他告知失陵跟严崇亮偷递婚书这件事情，请求中府予以主持公道，并且列明失陵和严崇亮为共同被告人，以史外郎和徐明善做证人。确认了阿雾的诉讼请求之后，一级乃路总官府就派指挥李哈拉章带人去把被告人跟证人徐

名善押到官府，拆去公干的里哈拉章，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属于城管人角色，负责案件具体操办事宜，包括及时约束好原告、被告证人等，确保整个诉讼流程可以畅通。城管人在承办案件之前需要订立城管状，保证完成承办案件。作为犯罪嫌疑人，严崇亮采取所外受监，也就是在监狱里需要佩戴枷锁。施玲是个女子，根据元朝法律规定可以免去枷锁散搜。史外郎虽然是证人，但本人是朝廷命官，所以不适用跟勾羁押证人的制度。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元朝的狱政。元朝的监狱不是服刑场所，监狱当中既关押未审决的犯罪嫌疑人，也关押已决但未行刑的犯人，还会羁押证人或者是其他关键涉案人物。跟勾羁押证人做法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这主要是对古代证人传唤能力不足的技术补充手段。试想在通信技术跟交通水准比较低下的古代，如果不提前将证人羁押在府，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需要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官府到处联系不上证人，或者是因为证人居住地远离府衙，传唤周期过长等尴尬的情况，甚至不排除散居在外的证人跟涉事者串供等，所以证人必须提前倒数住进到监狱里。同样身为证人，史外郎的证词相对简单，这不只是因为他无法对案件深层部分做过多的证明，也因为他的官员身份，本路总管府审案的法官不可能过多的去询问他。那徐密善不一样，尽管从证词残片看到他的证词跟其他人说法一致，但为了防止他作弊，阿武还是亲手拿着一张汉文文书让他当庭试读，以证明徐密善确实有能力读懂汉文。最终施玲对案情供认不讳，作为整个事件当中最弱势、最没有权力处分自我的施玲，他能做的也就只有承认。但施玲的判词显示，这弱女子仍然在做最后一搏。在供词当中，施玲顺着压良为屈那样的一个思路，强调阿务试图把本为良民的施玲转卖为低贱的屈服，理由是阿务认为施玲是汉人，怎能跟我作伴。据此施玲获得了一种抗辩的理由，那就是根据伊斯兰教义，阿务不得娶异教徒或不尊重他的习俗的女子为妾。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施玲的婚姻就可以被认为自始至终是无效的。从逻辑上讲，施玲的抗辩很高明。根据元朝中书省在至元八年所制定的婚礼规定，如果是同类人之间出现婚姻纠纷，各依其类的本属法来处置，如非同类以男家为主。现在阿务是回归人，施玲是汉人，属非同类的情况，那婚姻纠纷要用阿务的本属法作为准据。阿务的本属法在原则上是不允许他跟非达士满，也就是穆斯林结婚的。而从最后的判决看来，义吉乃禄总管府没有采纳施玲的主张，施玲被处47下鞭刑，仍然发付给阿务收管。目前的文书残片已经没有办法看到阿务如何回应施玲的抗辩。由于施玲无从证明他原来的汉人身份，而他的养父是回回人拓黑提木，那么即便官府进行推论，也就只能够得出施玲是回回人养女的确切结论。如果这种收养关系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皈依的话，那么施玲嫁给阿务也就顺理成章而不违反教义了。最后遗留的法律问题是严崇亮和施玲的通奸问题。通奸的行为在今天法律当中不作为刑事犯罪认定，最多只是在道德上受到谴责以及受到刑法以外法律的约束。但古代通奸是犯罪行为，尽管现有的文书无法看出对严崇亮最终定罪。

是什么，但根据奸夫奸妇同罪的原则，还有士林被判受鞭刑47下的结果，两人显然没有因奸情而作罪，甚至已有的文书连指控奸情的文字都不存在。一种可能当然是两个人虽然产生恋情，但确实没有存在通奸情节，不过又与古代科技水准限制，这点实际上在官府审判当中很难被证明或被证伪。考虑到社会舆情以及对妇女社会名誉的存在损害，古代于奸所捕获等及时犯奸行为而严格禁止事后指认奸情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严崇亮跟施琳存在通奸的行为，只要阿雾未能捉奸在床，他就不能指控两人的奸情。我们看施琳，他从被亲生父母过继他人，到养父以嫁为卖，再到丈夫压粮为屈，还有情人严崇亮救助失败，施琳的遭遇是古代妇女不幸婚姻的一个缩影。更可悲的是，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元代法律没有办法保障她的权益。施琳她唯一提出的抗辩理由几乎毫无悬念，遭到了法官驳回。施琳的遭遇当然不是个案，这本书把她的案子拿来讨论也不是作为个案。所谓重启古代刑案调查，不是调查个别的案子，而是借由这些个案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法律情境，还有法律所牵涉到的各种不同社会因素是如何纠结，是如何组构出非常复杂的社会现实。这本书麦田出版新书《重启古代刑案调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交鼻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聊到了孙悟空哦，要再次找赛太岁来拼个输赢。
1: 对，因为他曾经偷过紫金铃两次，第一次呢很容易就偷上手了，因为这个赛太岁基本上他喜欢皇后娘娘，所以皇后娘娘说什么他就说
0: 听什么
1: 就听什么，然后给他的时候呢是他要离开洞的时候，好奇心使然了，就把紫金铃给触动了，触动了以后就发生了这个威力，然后被太太岁给夺回来。那夺回来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跑得很远，他就跑到皇后娘娘这边跟他说了这些话，然后在第二次要去偷这个紫金铃。那第二次偷的时候呢，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他骗上来。很简单啊，就是他化妆成为里面的一个小妖怪，那这个小妖怪的名字叫做春娇。
0: 春娇啊？
1: 对啊。
0: 那另外一个还有比较知名吗？
1: 对，春娇知名，还有这个清风明月都出现在西游记里面的故事里面。但他这个春娇呢是一个狐狸精嘛，他就是伺候皇后娘娘的，他就找到这个春娇，看了他一眼以后，他就把他给瞌睡虫，让他打瞌睡，他就睡着了，然后他就变成春娇的样子去伺候皇后娘娘。孙悟空变成春娇啊，然后这个春娇呢他就去找赛太岁，就跟他讲说
0: 真的难以想象这个孙悟空千娇百媚的样子、
1: 哎对啊、
0: 春娇
1: 春娇，那他应该去找他的志明，
0: 志明嘛，
1: 所以他就去找志明啦，也就是赛太岁啦。赛太岁就很开心啦，因为从来他都没有给他好脸色，然后这次来就还不错，然后他说哎呀，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一定是那只猴子搞的事，都是只有他才会搞鬼。那搞鬼了以后呢，他就想说这是个危险的东西啊，这个危险的武器呢就还是放在我这边好了。那孙悟空在想说他要放在他身边我不就偷不到了吗，那怎么办呢？后来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他变了很多的虫子，什么你知道野兽是这样啊，毛很多，所以他就放了一些什么臭虫啊、蟑螂啊、狮子啊这些到他身上去咬。那他就觉得说怎么自己身体越来越痒啊，因为痒到受不了就很难看、啊、
0: 这很难受哎、欸。
1: 对啊，然后他就
0: 我们被一个小虫子咬都受不了了。
1: 对，他就跟皇后娘娘说不好意思，我可能身体不是很干净，就很脏啊，就有些虫子来咬我，我去处理一下。然后就当场就处理啊，然后春娇就帮他嘛，帮他处理，然后把他的这个紫金铃给换下来，就解下来。解下来以后，紫金铃呢就会被调包，孙悟空又趁着机会把紫金铃再次偷走。那偷走了以后，一看到说哎偷走了，然后这个赛太岁也把他的身体整理好了，反正他已经到手了，他就伺候他就离开。哎，这个时候的真的春娇呢就醒来了，因为他其实是睡着了，所以就第二次用这种计谋假扮成为春娇去骗取了这个紫金铃，所以紫金铃又回到了他的身边。那这个时候的赛太岁拿到的紫金铃就是假
0: 假的，
1: 然后他又
0: 可是赛太岁会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变假的了吗？
1: 所以你看这叫以假乱真嘛、
0: 嗯、
1: 所以他没有仔细的看清楚啊，就带在他的身上，反正东西他还在，然后他身体又那么脏，又那么多的跳蚤啊，
0: 他可能当下自己先处理他身上的那些
1: 虫虫危机啊，所以这个处理完之后呢，这个孙悟空又跑去叫板了，他就在谢之洞门外去讲说

0: 你这该死的，你这个落晒的，落晒太岁，人家叫晒
1: 太
0: 岁。那带头的小妖就跟他吵架，
1: 他那时候就讲台语了吗？
0: 不是，我加上去
1: 了。哦，要这样子哦。
0: 啊，然后这个落晒太岁听了就很不爽啊，他就跑去跟他去跟他理论，要跟他去打斗。那打斗的时候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外公。”然后他想到说：“哈，你是我外公。”就有点呆，你知道吧？他就真的想一想，他就跑回去问那个王后娘娘说：“哎，有一个你的外公来找你。”他就想说：“我的外公是
1: 谁、
0: 啊？”
1: 这皇后娘娘就想：“
0: 对啊、
1: 我外公谁啊？”
0: 对，都搞不清楚。所以晒太岁其实也是一个呆呆的一个妖怪，嗯、所以他就你根本就是欺骗我嘛！你是谁？报上名号来。他说：“我心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没听过，再讲一次，孙悟空没听过。
1: 孙悟空，你气死了！我
0: 对啊，
1: 我名满天下，竟然没听过
0: 我报我的名字，你还说不知道，那你是不是该讨打了？所以他就拿起他的这个紫金铃，结果这晒太岁说：“哟，你也有一个紫金铃，我也有一个紫金铃。”我说：“你的紫金铃呢是假的，我这个才是
1: 真的
0: 啊。”那晒太岁当然不相信啦、啊，就你有紫金铃，我有紫金铃。那我们先，因为他们两个之前、哦、在打斗的时候不分上下，打了四五十回合。这个晒太岁拿了一把斧头，那斧头帮的帮主一样啊，就很厉害。那孙悟空呢，见到说我用武艺打不赢你的时候，我就用法宝，大家来斗法宝嘛，你的法宝在我这里，我不怕你。那晒太岁就想，真的紫金铃，假的紫金铃，大家来斗一斗就知道了。结果他的紫金铃呢没有反应，我说晒太岁的紫金铃完全
1: 没有反应，
0: 对，
1: 那就是假
0: 的
1: 啊，
0: 没反应。他说你的紫金铃怕了我的紫金铃吧，然后他就把他的紫金铃召唤出来，第一声摇一摇就黄沙荡荡，全部都是喷黄沙，但第二次就是毒雾茫茫，就是喷了一些毒雾，第三个就是大火焚身，这整个来讲啊，就是非常的可怕，好像一个灾难一样。结果晒太岁就想说，你的紫金铃跟我的紫金铃威力是一样的，他就吓到了，怎么对方有这么强大的威力，就赶快关起门来，不敢跟他较真，不敢跟他打。当你这关起门来不敢跟他打的时候呢，其实孙悟空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让你才能够降服于我，再屈服于我。因为基本上他必须要去了解说这个金毛怪、啊、这个晒太岁到底是什么来历，如果知道他的来历，他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能人异士来去降服他。你看像他那时候跟蝎子精斗半天，不过就是一个卯日星官来，
1: 对、
0: 啊、卯日星官叫
1: 两声，大公鸡拍两下就解决了，
0: 秒杀、欸、
1: 真的是秒杀，所以你要找对人啊，
0: 要找对人就可以一物降一物、
1: 嗯、没错。
0: 所以他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晒太岁
1: 的来历搞清楚，
0: 来历搞清楚，那来历搞清楚的时候才会知道说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样去用什么方法来收拾他。当他找不到来历的时候，唯一能够找的不是观音菩萨就是佛祖、啊、所以他的一个智囊团里面就是这样。所以最后他就想说，我应该找观音菩萨来看看这到底是何方的妖怪，
1: 神圣，对
0: 对，
1: 何方妖怪。
0: 然后这个紫金铃又到底是谁的，是怎么会这么厉害。那紫金铃很厉害对不对，他先把它藏起来因为哪一天要用到的时候说不定他就可以用、啊、所以他就拿这东西呢就当作是一个方法，反正晒太岁他打不赢我，我已经有了这个法宝，我赚到他的法宝以后他打不赢我。
1: 那我孙悟空为什么不用真的紫金铃去收服晒太岁呢？
0: 收服不了啊，因为他懂得怎么逃 啊所以你逃进洞里面呢，他就变成说我好像拿你没办法，而且他要顾及到王后娘娘的一个性命安全。
1: 哎，这倒真的，
0: 这是要考虑到人质的安全、啊、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人质给找回来，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唐三藏被抓，唐三藏在蟹翅洞里面他是没有的，他一直都在朱子国，他没有被抓，他也没有被害，他在朱子国过得好好的，他是很快乐的。但是是孙悟空多管闲事要把这个王后娘娘

0: 给请回朱子国，因为他被拆散了三年嘛。那这三年的一个婚姻，他觉得这个国王啊，因为失去了王后，非常的憔悴，但是他也有想办法要去把这个妖怪给打败，但是就是打不赢啊。妖怪其实很厉害，他还吃掉他很多的宫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义无反顾啊，不是他的师父被抓，只是一个王后娘娘被抓，他就跑去要把这个王后娘娘给找回来。那到底王后娘娘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回来呢？
1: 我想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我这样听下来，孙悟空是一个很有侠义心肠的人哦。好，那么到底要如何救回皇后娘娘呢？我们就来看孙悟空如何大显身手。更多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岳云迅老师来为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他决心要救回皇后娘娘。
1: 对，那孙悟空的决心呢，就是因为他盗走的紫金铃，那所以赛太岁没有这个法宝就不会是他的对手，所以赛太岁呢就赶快躲进他的蟹之洞里面，躲起来最安全了、
0: 当然啦，
1: 可是你要知道你惹到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对，他是可以把洞给打破的。

0: 你看他那根金箍棒有多厉害，所以他一捅就穿了、啊、把洞门口打穿了，打穿了以后呢，那所有的妖怪都会出来，包括赛太岁在内，你竟然把我的老巢给毁了，我就跟你拼了。那跟他拼了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有法宝在内，所以这个时候赛太岁就很紧张了，然后金箍棒的威力就慢慢的显现出来，因为他把他的蟹子洞不但是捣毁，而且把他小妖也杀的也是很干净啊。所以这个赛太岁在很苦恼，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眼看着孙悟空的金箍棒要打下去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奇迹就发生了，观音菩萨到了。
1: 观音菩萨现身了。
0: 对啊，通常观音菩萨都是孙悟空有难的时候就会去请他吧，
1: 没错。
0: 但这个时候孙悟空还没有想到要请观音啊，就观世音菩萨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来救孙悟空的，他是来救这只，
1: 他是来救赛太岁的吗？
0: 他来救赛太岁的，
1: 真的。
0: 对，然后他就跟孙悟空讲说：“哎，悟空，我这次不是来救你的。”
1: 悟空，慢着。
0: 对，我不是来救你的，因为孙悟空就想说：“菩萨，不用你来。”我自己就可以，
1: 这次靠我就好了，
0: 我可以搞定，我可以消灭他。我说不行，你不可以消灭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任务在身，他是来帮国王挡灾的。
1: 哦，赛太岁是来帮国王挡灾的。
0: 对啊，孙悟空就吓到，
1: 挡灾？
0: 他不是来闹的吗？他还是抢人家的夫人呢，怎么会是挡灾？然后菩萨就讲说，这个凡事都要讲因果，我告诉你，这为什么说他是来挡灾的，因为赛太岁是谁呢？赛太岁是我的坐骑。
1: 赛太岁是观音菩萨的坐骑。
0: 对，叫做金毛吼。
1: 金毛吼，
0: 这个吼就是一个犬字边在一个孔子的孔。
1: 哦，
0: 这个读作吼，
1: 这个字念吼。
0: 对，吼是比这个狗还大一点的怪兽，它其实是一个怪兽了。但是你看到观音菩萨好像很少有他的坐骑，他很少出现坐骑，他都是云来云去、哦、或者童子来童子去，旁边不是善财童
1: 子，就有点像孙悟空在那个筋斗云上面那种感觉。
0: 对、啊、比较少说看到他骑什么金毛猴啦，
1: 真的好像印象中很少。
0: 对，他很少，因为他出门也很少带金毛猴、啊、所以金毛猴是他的坐骑。他说我没有看到你骑过他、啊、怎么回事、啊、他说确实是啦，他就是我曾经收服的一个怪兽、啊、他就当我的坐骑，我也很少去骑他，但他就是来挡灾的。为什么来挡朱子国的灾呢？因为朱子国的这个国王啊，在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外出啊去打猎，他就看到两只孔雀，孔雀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他是幼鸟，然后他就用弓箭去把公的孔雀给杀掉了，给射杀，就射死了。但这两只鸟呢，其实是谁？他是佛祖大明孔雀王，大明孔雀明王的两个小孩，化身成为孔雀，然后在行走的时候就被朱子国的国王给杀掉一只。所以大明孔雀王母，他算起来算是如来佛的圣母，如来佛还尊他为佛母啊。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得罪了佛母啊，所以佛母就立下一个志愿，就是要去惩戒朱子国。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小孩过世嘛，所以那个时候观音菩萨曾经骑着金毛猴到佛国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丧事，所以金毛猴就听到了，听到了以后呢，他就决定要为大明孔雀明王报这个仇，所以他就化身成为赛太岁。但其实他是在挡这个灾劫，他是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的。因为朱子国国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去把孔雀明王的小孩给杀了，那杀了以后呢，他就会有三年的双鸟失群症。所以你让他，
1: 我们之前谈到过吗？
0: 对对对，你让他有了双鸟失群症，他也要让你尝试两只鸟分别的这种痛苦，所以这个是有点因果关系的。那赛太岁呢，虽然化身成为妖怪，可是我这次是来救他的，因为他是在为孔雀明王做事。就孙悟空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啊，就说你放纵你的宠物在那边危害人间，你还敢说是为他做事，他就很不高兴。可是菩萨都这么讲了，重点这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你当初

0: 你的诸子国国王当太子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射杀孔雀明王的小孩，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只看到是一个宠物嘛，是一个飞禽走兽，他就去射杀了。射杀了以后呢，就有这个三年的痛苦。但孙悟空介意的是，他当妖怪啊，他吃人啊，他宫女也被他吃了啊，所以他是有罪的，要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了以后呢，那因为观音菩萨去制止了，制止了以后，就好吧，那我就只好放过他了。那放过他以后呢，观音菩萨就讲说，你的那个三个紫金铃还来吧。紫金铃没有，没看过，没认识。
1: 怎么可能骗得了观音菩萨嘛？
0: 那观音菩萨就跟他要紫金铃啊，他就打死不承认，没有这东西，
1: 我没有看到，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没看过，但是好，我有办法让你交出来。他就开始念紧箍咒，
1: 紧箍咒，说过就痛到不行，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他就默念紧箍咒啊，说不要念的，不要念的，
1: 我交出来，我交出来。
0: 对，他就把紫金铃给交出来。
1: 对，
0: 就这个紫金铃啊，就正好戴在这个金毛猴的身上，因为它是控制金毛猴的兽性。他只要戴上去以后呢，他就变得非常的乖巧温驯，
1: 就像孙悟空被念到紧箍咒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没错，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观音菩萨就讲，好，任务达成，我已经把金毛猴给救回去了，你们就继续你们的旅程吧，
1: 你就继续你们的西天取经之路吧。
0: 对啊，然后他就把王后娘娘给救出来嘛。那救出来以后呢，王后娘娘身上不是有一件五色的彩衣吗？
1: 对，就是
0: 对，那
1: 赛太岁不敢
0: 碰
1: 的，她碰的话全身难受，
0: 就会痛，刺到就会痛。然后这时候就想说，那这样诸子国王去碰到这个彩衣也会痛啊，因为谁都碰不得。那谁都碰不得的时候，这时候来了一个神仙，叫做紫阳真人。
1: 紫阳真人，
0: 叫做张伯端。那张伯端这个紫阳真人就出现，他说：“大圣，我来了。”然后孙悟空就想说，你哪位啊，你现在才来
1: 这位先生
0: 对，这里面戏份好像没有你啊。他就讲，我是这个看到赛太岁好像就是说有点把王后娘娘给掳走，那我就怕他说他会去侵犯他，所以就送给王后娘娘一件五色的彩衣，所以他只要穿上，金毛猴去碰到他就会痛，全身就会痛，
1: 所以他就不敢对皇后娘娘怎么样。
0: 对，所以皇后娘娘是没有事情的，这三年来她是
1: 非常的安全的，
0: 对，没有被侵犯的，所以现在既然已经达成任务了，我要来把我的这个五色彩衣给收回去，
1: 收回去，
0: 对，让它恢复到正常的形状，不然诸子国王也不敢碰他
1: 没有任何人敢碰他，
0: 所以张伯端就放了这样的一件东西在保护王后娘娘。孙悟空就终于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有个神仙送给了这个王后娘娘当随身的宝物，
1: 所以保护她了，
0: 对，宝物也被收回去了，收回去以后就全部就是大功告成。然后他还跟诸子国国王讲说，你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你今天会有一个三年的这样的夫妻分散的原因，这也是有个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的，
0: 不是说纯粹你的王后娘娘就被拆散。这个妖怪虽然拆散你们，其实就是要让你去尝尝那种失去亲人的那种痛苦。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不是只有故事那样子，他还在告诉人家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然后这个因果报应呢，我在西游记里面是可以常常看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1: 好，诸子国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唐僧师徒又要前往哪个地方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2: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2: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2: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0: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户部网站查询哦。
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户部提供。
5: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6: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5: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可以转作是文字，也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可以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这么深的夜里，对自己如果不轻声细语，那就真的是太浪费了。在这个轻声细语中，有对自己的疼惜，有对自己的包容，有合理的肯定。所谓在一日将近之前跟自己说说话，说穿了，这就是一种自省的工作。我们常说不要自欺欺人，每一天表现好给自己鼓掌，表现不好带一点善意积极的苛责，但是不要变成可怕的自我否定，搞到最后自我伤害甚至自我毁灭。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天地之间都有它的重要性，是的，毋庸置疑，每个人也包括您在内，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极为重要的生命体。短短数十寒暑，我们该发光该发热就不要客气，该暂停该暂时的思考也不要太过于盲动与躁动。礼拜一的夜晚，希望已经不是白天的那种焦躁的心情了。节目中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感谢您今天晚上的光临。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我们听这首 Heaven Know 天知道。有些事情想想也蛮有趣的，摆在心里的秘密是不是只有自己知道，还有所谓天知道。当然讲到天这个字啊，天这个字抽象，如果说的神学一点，有不同的神，所谓我们讲不同的造物主。为什么我讲不同呢？没有不敬之意啊。这个世界呢，有不同的信仰，关于天地啊，关于宇宙。有些朋友也自认为是所谓的无神论，但随着科学越来越发达，特别是天文那些发现，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点，我们人啊，应该是被创造的，那是高维的生物啊，也不能讲生物吧，高维的生命。那么谁创造谁，谁创造谁？这个越想啊，我们头也就越大了。而我们这些生命体，我们身为一个人，你不觉得你每天也在创造东西吗？你在创造文字，或者你在制造一个物品，我们也是一个创造者。有没有创造有益的这些事物出来呢？就像一些哲人所说的，多说些好话，多做些好事。那么发明家、创造家也多能够创造福国利民的器物，而不是可怕的这些战争的产物啊。他说偏偏呢啊，这个战争呢，的确它促进了很多人类啊跃进式的发明。好，今天我们为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什么呢？而你这个创造是否也让别人有益处呢？那我恭喜你了。来欣赏 Mariah Carey1990年代的经典抒情老歌的重唱啊，这个重唱啊，这首歌太多太多的歌星翻唱啊，重唱都蛮有味道的。 Mariah Carey 的这首 Without You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这是我们这个 radio 这个收音机节目的首播时段。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有重播，欢迎大家按时收听。那么另外呢，线上网络收听现在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对于节目的这个音质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管您是这个即时收听还是回溯式的收听，大家就连上台北电台的官网啊，点选听台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线上收听寻梦园节目了。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这两大巨星，其实我会说巨星不会把颜值能摆在第一，还是以他们的歌喉跟歌艺为主。好，这是男歌星 People Bryson 还有这个天后席琳迪翁他们所合唱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我一直觉得在夜深的时候欣赏优美动听的音乐呢，真的是一天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享受，几乎不要钱，你说花那么一点点电。公营电台的频道呢，是倾全力呢为听众朋友做听觉的服务，所以大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呢，中间没有商业广告，也不能说这是优势吧，毕竟这是取之于民啊，用之于民嘛。而且这么多年了，我们寻梦园节目呢，几乎都是在公营电台的频道播出，我也觉得这是上天很巧妙的安排。我们在听节目比较有一个连贯性啊，不过在半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根据电台的一些需求，我们有一些公益啊讯息的一些插播，也请听众朋友呢参考一下。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这里面你会听到很多的感叹的声音啊，感叹什么呢？这一切一切呢，消失得太快了。Gone too soon.

趁着还看得清楚，还听得舒服，还能够有感有觉，有感有觉，有感有觉。每天不管在家里还是到外头，我们跟这个世界连结互动，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些感官的产生啊，那要多谢谢。我才说晚上与听众朋友一同共享这些抒情经典，也真的是我此生呢非常大的福分了。来欣赏 Carole Key 带来的天籁美声 When I Dream。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放弃只需要一个念头，坚持却需要日复一日的勇气。许多人在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们不知道黑暗最浓的时刻往往离黎明最近。

觉得辛苦，是因为正在走上坡路。你想要放弃，是因为快要抵达终点。坚持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后都愿意再站起来。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铁杵成针靠的是恒心。再远的路，只要不停下来，总有一天会走到；再难的事，只要不放弃，总会有转机。不要老是问还要撑多久，只管往前走，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努力的人。当你坚持到底，回头看时，会感谢那个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松手的自己。是的，黎明的曙光就在前方了。

我们人在做事的时候，很多原因可以让你放弃。放弃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不到一秒钟就可以放弃了。但如果坚持，却能够让你看到接下来不一样的风景。很多时候，距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可惜，很多人在黎明前选择了回头。别急着问，这条路还要走多久？别人告诉你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不要老是想要去问那些侥幸成功的人，要多问问那些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反败为胜的成功者。我相信只管努力，时间会给我们答案的。坚持到底，回头望望。

艾琳·卡拉的经典之作 Out Here on My Own， 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艾琳·卡拉呢，我们对她最熟悉的一首歌曲应该是电影的 Fresh Dance 闪舞的主题曲 What a Feeling。 那么多年来呢，这首歌我也一直蛮喜欢的 Out HereOn My Own， 里面有蛮多自我的省思。当然人在反思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矛盾的，这矛盾好像又生了蛮多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或者我们有多重人格的相互的冲突，是心理学里面应该只要大家涉猎过呢，也多少会明白一些。但最终哪个自己战胜了其他的自己呢？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有善有恶嘛，有正有邪。我相信多数的朋友最终就是正战胜了邪，或者我们讲说那个不偏不倚的所谓的真理，它最终战胜了你的迟疑，或者因怠惰想要让自己走一些歪路。选择选择，这人生路啊，这一路都在选择，没有选好全盘皆输啊。所谓一步走错呢，这个全盘皆输啊，再回头已百年身。好，接着欣赏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化妆舞会。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许志安、张学友还有郑中基三个大男生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甲乙丙丁》。那么，借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么，其实这首歌啊，是在1998年内，这个距离现在呢，大概也超过了有20年以上的时间了哈。真的是蛮久的一首歌曲。但是我必须说哦，其实这首歌一直哪怕一直到现在为止呢，像是有很多的 KTV 里面的点歌率啊，还是真的是蛮高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大家还记得是收录在谁的专辑当中吗？是张学友还是郑中基还是许志安呢？还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当时是收录在许志安的第4张的这个国语专辑哦。那么在当时呢，这张专辑呢，里面收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魔法恋人》啦、《上弦月》啦等等哦。那么当然，这一首《甲乙丙丁》呢，也可以说是在当时非常红的一首歌。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呢，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作词作曲。

曲者哈。那么这个作词者呢，就是厉曼婷，还有雷颂德。那么编曲也是由雷颂德来这个编曲的哈。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也收录在郑中基《敌人》的专辑，还有张学友《不后悔》的专辑当中哦。

所有的甲乙丙丁来这个一起来聆听我们今天的都会慢恩典。那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歌曲类型呢？我们要从这首歌曲来做出发喽。其实在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的香港的歌手呢纷纷呢来台湾呢来试一下水温，有没有 OK？ 其实呢他们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来台湾发展的这个艺人当中，当然除了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四大天王，什么刘德华啦、郭富城啦、张学友啦、黎明之外，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那今天我们摒除这四大天王不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就来分享许志安。来，我们来听许志安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这个是收录在这个许志安呢在1999年的一张专辑《我们都要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我们都要幸福》。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个人还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这个整个改变了许志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那当然其实我们都要幸福这首歌两位啊作词作曲者也都相当的厉害，是来自陈小霞的曲，然后呢姚若龙老师的词，这两位真的是这个不管是词跟曲呢这个表现都非常非常优秀。那当然这个许志安更不用话说啊。来，我们来聊一下许志安。其实许志安呢在当时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说就立刻的进入到了这个歌唱事业哦。那么其实他有一段蛮辛苦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在新秀比赛当中呢脱颖而出，然后呢就签给了唱片公司，但是这个唱片公司呢就帮他安排了一些在餐厅啊酒廊啊一些演出这样子，也没有说要帮他演这个出片这样子。那其实呢他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许志安呢得到了他的大师姐，这大师姐是谁呢？梅艳芳的赏识，然后呢就跟梅艳芳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将冰山劈开，然后来做伴唱，所以呢许志安就开始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这个注意。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了他个人首张的个人专辑，虽然是一张粤语专辑，那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已经开始慢慢的打响了这个知名度啊。那包含了其实在当时呢从刚开始的时候的粤语专辑，然后呢一直大概是到了94年的时候呢他出了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就是想说的这一张专辑啊。其实里面呢这个过程呢当然是蛮辛苦的，但是到了99年以后呢他就开始慢慢转型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受到了四大天王的影响，这个四大天王只要一出来哈，歌手都没得混。后来许志安呢就转战到了演戏的这一个方面，所以其实许志安呢这个在比较近期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当中呢基本上呢大概就是以演员比较多一些，前几年吧还演出了有一部这个剧集 OK 哈。好，那许志安除了这一首我们都要幸福之外呢，首推我另外还要推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比这个我们都要幸福 这张专辑这首歌曲还要早，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叫做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对不对？这个来自许志安的你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好，那么聊完许志安之后呢，我们来聊聊另外还有一位香港的男歌手，那么也是演员，而且呢也主持哦，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郑中基了。其实说到了这个郑中基呢，他像是可以说是还蛮不错的。因为呢基本上呢他的父亲那么也就是唱片公司的大老板 OK 哈，所以呢其实他从小呢就是生活在一个跟音乐相关产业的家庭当中。那么其实他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美国，然后呢去主修的是商业，其实复修的是音乐的这一个部分。而且郑中基呢其实呢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呢再加上他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背景哦，所以呢常常有机会呢就会到了这个录音室里面呢就是跟着录音师啊去学一些录音方面的一些技巧。后来慢慢的呢就开始担任了一些歌手的合音，例如说李克勤的红日啦，或者是谭咏麟你是我的女人啦，他就担任在里面担任合音哦。那慢慢的也接触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生活。后来呢在96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当时呢1996年民国85年的时候，那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立刻收到了我就觉得这个人声音很特殊，而且呢他的这个声音呢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特殊的魅力存在。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他跟张学友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左右为难》。

好的，那么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赶快讲一下郑中基啊。其实郑中基后来还有参与演出啊，这个戏剧方面的一些演出。其实他的歌真的蛮好听的，我很蛮喜欢他的一些歌曲。例如说，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左右为难》，他跟陈慧琳的《制造浪漫》也很好听，还有《绝口不提爱你》也不错，都蛮好听的。好了，我们就不要耽误时间了哦。还有《借情人》，《借情人》也不错，我们就来听《借情人》好了。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哎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5: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6: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5: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6: 原来是安尼，
5: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6: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5: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郑秀文，很爱很爱你。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很爱很爱你》。那么揭开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阶段的序幕。好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这首歌，我们现在来聊歌好了。《很爱很爱你》其实这首歌它是一首日语歌曲，然后呢最早当然就是大家非常熟悉那个谁呀、奶茶有没有这个翻唱的。后来呢这个郑秀文在1999年的时候呢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很爱很爱》，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收录了这一首《很爱很爱你》。那这首日语歌曲呢最早是来自玉城千春的这个他的曲，然后重新去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改编。好，那么我们来聊聊郑秀文。那么刚刚在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男歌手香港来台湾发展的一些男歌手，那我们第二阶段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女歌手。那女歌手的部分呢当然就是先聊的就是郑秀文咯。其实郑秀文90年代开始就出道了，那么她出道的时候呢她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缔造了还蛮多好的这个成绩，例如说她已经出了40张的录音室的专辑哟，而且呢她11度呢在红磡体育场举办了个人的大型的售票的演唱会，而且呢他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的场次呢超过有100场左右，所以可见的这个真的蛮厉害的耶。 OK， 那当然他的这个时尚的风格更不用说哈。好，那这个郑秀文呢除了歌曲部分呢那演唱会的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他也曾经出过个人的一些创作，那么也出过书，而且呢他也从事了很多的这个慈善的工作啊。那他其实的歌怀真的蛮多的，我原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郑秀文的上弦月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版本，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来自郑秀文，只要这首歌其实在当时呢还被收录在戏剧当中，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因为其实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郑秀文的同名的国语专辑，就叫做《值得》同名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那我为什么会刚才会说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隔年97年，民国86年的时候呢，在华视在当时有一个八点档的古装剧，这个古装剧呢叫做《施工奇案》。那么其实在当时《值得》这首歌曲呢就是施工奇案的片尾曲。那这一个戏呢就由廖俊还有这个侯炳银还有焦恩俊来主演哦。那么其实这首歌是在96年就有了，可是剧的部分呢是在97年。那不管怎么说，像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在当时施工奇案真的蛮好看的，我个人都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廖俊演的那个施工有没有，哦，好厉害，施世伦吧。那么我记得那部戏里面好像还有很多人在里头，因为他那个就是一个故事一个

故事在走哈，有一点点像包青天，包青天也是单元嘛，可是施工情案呢，它也是这样，类似用这种方式，所以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OK 哈，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郑秀文哈。好，那么除了这个郑秀文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听的是谁呢？哦，这一位啊。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用多做介绍，哎，这个人呢，基本上呢，只要他出现，只要他的歌曲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女人花》。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女人花》。其实这首歌啊，不用我做介绍了吧，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更不要说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乐团的大姐大梅艳芳。其实这个梅艳芳呢，她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呢，大概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部她个人的一部传记，就是以她个人的故事为主所写所拍的一部电影哦。其实大家如果说你对梅艳芳有兴趣，你想要了解这个人的话呢，你不妨去看一下那部电影。我觉得那部电影其实基本上大概都已经交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哈。好，而且呢，梅艳芳在当时呢，在香港也真的很红。后来就她有就是来到了这个台湾，也有发行这个国语专辑。那她的歌也真的是蛮好听的。但是在03年的时候，这个算算也大概20年前了。那她呢，因为这个子宫颈癌并发肺衰竭而病逝，而且她过世的时候非常非常年轻，大概只有40岁左右。所以在当时呢，就是还引起了所有媒体界一片的这个哗然，怎么这么年轻才40岁人就走了呢？是不是 OK？ 而且呢，梅艳芳其实提携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包含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许志安，还包含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曹猛。曹猛其实是梅艳芳当时的舞群 OK， 那他提携了真的很多人，而且呢，他我觉得他在这个歌坛当中啊，在演艺圈当中能够立足于一席之位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愿意提携后辈 OK，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好，那梅艳芳的歌真的很多哦，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哦，很早很早以前的歌曲《放开你的头脑》。

一种放克的一个音乐的形态的放开你的头脑。其实梅艳芳的歌很多、哦、像是她的那个风夕阳之歌，就是风中的承诺那首歌、哦、就是粤语版，还有她重新翻唱的大江东去、哦、还有、哦、亲密爱人、哦、讲到亲密爱人我一定要讲一下，在有一年，因为亲密爱人那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是还有黑胶的时候，那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在办这个黑胶的这个听唱会哈，也就是我跟听众朋友们呢就是来聊聊黑胶啦，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听黑胶出来的音质，那我就介绍到了亲密爱人这一张专辑，那个时候是有黑胶嘛，所以在现场呢就一片哦，大家都听很安静的，就听梅艳芳唱《亲密爱人》这一首歌，你知道吗？就这首歌哦，这个播的过程当中，我就听到下面有人在洗洗簌簌呢。这洗洗簌簌写哪里？怎样嘛？在考？哎，为什么会这样？这代表说，其实这首歌曲它是深得人心的，它是受到大家所喜欢的一首歌曲。可见的其实梅艳芳的亲密爱人的确是唱得很好，我也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必须凭良心说我也听过太多不同翻唱的版本，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非常喜欢原味的这一个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OK， 好，那没时间了，我们接下来要听亲密爱人吗？ No 亲密爱人等着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再做分享好了哈。好，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打败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3: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4: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港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联出版的新书，由中原所编，几位大陆的学者跟作家他们所写的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宋元明清这四朝大大小小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在宋朝的时候，一桩杀了母亲的人伦

惨案，如何因为朝廷的战争导致冤狱来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另外我们看到元朝的时候多民族之间通婚，弱女子如何依据伊斯兰教义为自己的爱情奋力一搏。又例如说清代的律法规定，妇女除非是自己或家人遭遇抢劫、杀伤等重大刑案犯罪的时候才能够出面告状，这里呈现了许多官司怪象跟惨情。这本书从多个层面展开深入的解读，细致的讲解具体案件的官司审理过程，还有背后牵扯的多重复杂局面。刚刚提到了这非常特别的元朝的案子是由陈嘉桢所撰写的，他把我们带到黑水城，那是一座被风沙淹埋之城，千年之前这是一个绿洲城市。在这个丝路中转要地曾经发生了一桩情节跌宕起伏的婚外恋案，故事的女主角叫做诗琳，案发的时候她才24岁。诗琳她是大都人，似乎姓张，从破碎的残存文书看，张二似乎是他父亲的名字，母亲叫做春花，但诗琳的所有档案当中都没有称自己为张诗琳。诗琳的名字据说是常见的波斯名的音译，但考虑到诗琳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元朝接近撤离中原的至正22年，也就是西元1362年，所以我们很难从名字判断出诗琳到底属色目人还是汉人，那或者是色目人跟汉人的混血后代。这一点也许对别人来说不重要，但接下来诗琳要面对的指控却非常的重要。诗琳虽然是大都京籍人士，但这一层跟脚身份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他的家境比较贫困，他的父母在媒人叫做倒拉大姐的撮合下把他过继给一个回回商人拖黑铁木作为养女，虽然美其名是过继，史上就是把诗琳卖给了这个回回商人。拖黑铁木出现在大都是因为做生意，他似乎奔波在丝绸之路上，正打算把大都的货物分成两批，一批运到岭北行省，另外一批继续跟着他回到西域。至于他为什么要收养诗琳，我们无从得知，或许是因为这位在丝路上纵横捭阖的商人需要一个能够用心扶持他替他打理家业的人，诗琳不是好的人选。对父母的选择诗琳没有抗争的权利，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被卖给丝路商人做养女的事是抗拒的，于是尽管他和拖黑铁木一路到了黑水城，但此后他拒绝继续和拖黑铁木向西远行。按照他的供词，他说一路上他非常害怕拖黑铁木压粮为屈，把这位养女彻底变成自己的奴隶，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会离开元朝实际控制的领土，元朝的法律就没有办法再为他提供任何的保护。商人觉得自己的时间是宝贵的，拖黑铁木甚至不愿多花一秒去哄哄这个养女，他就决定就地卖掉这买来的养女，以尽可能收回自己的本金。这个时候阿雾出现了，阿雾是黑水城的原住民，30岁，是一个虔诚的达士满，也就是穆斯林，归当地礼拜寺奥丁哈的大师管辖。阿雾也是个商人，和拖黑铁木一样，有的时候他会往岭北行省或者是西域去倒卖货物。在户籍上阿雾属纳包银户，所以他拥有娶妾还有豢养驱奴的能力。阿雾已经有妻室，但依然决定从拖黑铁木手里买了诗琳，然后呢要把他娶为妾，所以阿雾就写立了婚书，从拖黑铁木手里接走了诗琳。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角色，那是严崇亮，如果他没有来到黑水城，诗琳可能也就跟着阿雾安安稳稳过下去了。尽管诗琳的内心可能还是有些不甘，因为阿雾常常打骂他。严崇亮是个军户，理应按照他的户籍属性服兵役，但是呢他选择当逃兵，为了躲避战乱他逃到黑水城成了流民。我们要知道诗琳案发生的时候那个是元末，各地

红巾起义，此起彼落，中原大地已经是卷起农奴战的星火燎原之势。而燕崇亮原来是住在陕西巩昌，至战19年1359年红巾军攻破了巩昌城，燕崇亮被迫逃亡，他先一路北上逃到甘州，随后又在至正22年1361年逃到了

阿猫、阿狗、驴儿等化名，要么是千三、小六、十一等续词代称，要么就是歪头等暗示某一些身体特征的损称，很少有像样的名字。严重量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黑水城和内地州府不一样，地处西北，早期作为西夏的军事重镇，到了元朝那是丝路上一座商业城市。严重量离开原生家境逃到黑水城之后，生活相对拮据。在认识施灵前的近两年时间，严重量一直跟随城里人沈访镇制作油皮毡度日。有一天，严重量正从沈访镇房顶在晾晒油皮毡的时候，有不认识人跑来请严重量去阿雾家帮忙从井里打水。就这样，严重量认识了施灵。自此之后，严重量经常去阿雾家帮忙打水，时常和施灵相见说话，终于干柴烈火的好上了。一来二去，施灵就萌生了跟阿雾离婚嫁给严重量的想法，但他自己心里明白阿雾娶她为妾不可能轻易把她放走，所以他就开始和严重量和气，要找出一个可以长相厮守的办法。对严重量来说，带着施灵私奔实际上未尝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严重量如果带着施灵，比如说逃到红巾军那里，甚至逃到朱元璋的地盘，元朝的一起来入中官府就无法对他实施法律上的管辖了。但严重量没有这么做，作为一个很有契约精神的人，严重量坚持要在元朝的法律框架当中做文章。很快他就打了施灵婚书的主意。元朝法律规定，凡是结婚，不管是娶妻或者是娶妾，都需要写立婚书作为结婚证明。婚书的内容必须包括男女双方家境、身份以及许诺的聘财、嫁妆、约定的婚期的内容，不得使用朦胧语句搪塞，而且要由双方家长、媒人、担保衙人签字画押确认。而且为了防止伪造婚书，元朝还要求要在婚书背面中间写下合同两个字，然后将婚书分为两半，男女双方各收执一份，作为日后不履行婚约的告官凭证。今天契约多称之为叫合同，也许就是从这个时期这种做法慢慢演化而来的。于是在一次约会当中，严重量就唆使施灵趁着阿雾不在家的时候把婚书收出来烧掉。施灵听进去了，恰好这段时间阿雾到林北去做生意不在家，施灵就在家里好好的搜检他的婚书。但施灵不识字，只能够按照严重量描述的婚书的样子去搜寻，最后从阿雾的红夹子里找到了三份疑似婚书的契约。施灵将这些契约带给了严重量，让他辨认一下哪一份才是他自己的婚书。严重量可能有一些文化，识字辨认出这些契约是汉文契约，但具体些什么他似乎也看不懂。这时候邻居徐明善刚好路过礼拜四，严重量就请他帮忙辨认这几份契约。徐明善那就真的是读书人了，一下子他就指认出施灵的婚书，另外两份分别是阿雾购买两个奴隶，当时称之为叫驱奴，那是木巴拉和道拉，这是两份契约。严重量又跑到史外郎家里，谎称自己在东关捡柴的时候捡到了这几份契约，请史外郎辨认一下文字上写的什么内容。史外郎他的原名叫史铁木尔，他是僧人户籍，称他外郎大概是因为他在当地一起来入中官府当员外郎的官。史外郎那就是个官员了，文书经验丰富，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被丢弃的契约绝对不是废纸，而是阿雾的贵重信物。史大官人看完了之后跟严重量说，其中一份是阿雾购买奴隶倒拉和达海的契约，另外一份是施灵的婚书。他就嘱咐严重量要随时将文书带在身上不能回去，如果阿雾来找你就要还给施主，

那个时候史外郎他没有一点点意识，事实上那是严崇亮偷出来的文件。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继续告诉大家这桩事情后续的发展。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快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非常有意思的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刑案。这本书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其中一个案子是发生在元朝失陵婚外恋案，讲到了失陵的婚外恋对象是严崇亮。他经过了徐明善跟石怀郎确认无误之后，很高兴回去就跟失陵谋划，打算第二天找个机会把失陵的婚书给烧了。但失陵等不到第二天，两个人在当天傍晚上灯时分，在严崇亮家里借机用照顾把当中失陵的婚书给烧掉了，剩下了两份契约重新交由失陵收回去。严崇亮他的想法是，只要没了婚书，阿雾跟失陵的婚姻关系就处于可争议状态。根据原典章当中婚姻断裂的记载，元朝官方曾经规定，如果没有婚书或婚书当中用词朦胧，没有在婚书背面写下合同等字，增告道观，官府将视之为假伪，婚姻的效率可能据此宣布无效。看得出来严崇亮懂法，他想要利用这一点消除阿雾跟失陵婚姻关系最强有力的证据。烧毁婚书之后，严崇亮就嘱咐失陵在一两天之后去官府告冤，称他是被阿雾强娶为妾，婚后阿雾压粮为屈，就是把他当作奴隶看待，要把这个娶回家的妾破坏成为贱民身份的屈奴。这样根据以往的司法经验，官府很可能就会断令阿雾跟失陵离婚，或者是婚姻无效，并且要求阿雾

放走失灵。一旦这些都得到实现，严崇亮就会决定做宴会，明媒正娶失灵，永远做夫妻。不过呢，这里有一位史外郎，这因为史外郎告密，要不然严崇亮的计谋可能就得逞了。史外郎大概是跟阿雾有交情的，毕竟对于本地有头有脸的商人，地方官员应该多少有一些来往。阿雾什么时候从林北回来不知道，但应该是在案发前后他回到黑水城，在替严崇亮辨认文书之后不久，史外郎就在街上碰到正在忙的阿雾，也有可能是他有意去找阿雾。史外郎告知阿雾，自己刚刚从严崇亮那里看到了几份契约，上面有阿雾的名字，他建议阿雾赶紧回家查看一下自己的契约是不是真的丢掉了。因为史外郎的出现，真相就浮出了水面。阿雾回到家，果然发现自己洪家子里的契约不见了。阿雾开始在家里盘查，最终把作案嫌疑锁定在失灵身上。考虑到阿雾经常在家里打骂失灵，不排除他是用家暴手段从失灵嘴中套出了缘由。总之从供词上看，失灵最后承认是他将三份文书拿给严崇亮看，最后严崇亮退回了其中两份，插放在铺盖里。阿雾不只是从失灵嘴中得到了口供，还从邻居徐明善那里得到了证实。徐明善也供出了严崇亮，阿雾又顺藤摸瓜从失灵嘴中得知了他跟严崇亮的计谋。所以阿雾决定到一级来路总官府去起诉失灵和严崇亮。官府迅速开审此案，所有的词状在12月内完成聚结。现存词状虽然残缺不全，但阿雾、严崇亮、徐明善、失灵、史外郎的状词得到了一些保留。阿雾是告状人，他在状词当中写明了史外郎向他告知失灵跟严崇亮偷递婚书这件事情，请求中府予以主持公道，并且列明失灵和严崇亮为共同被告人，以史外郎和徐明善做证人。确认了阿雾的诉讼请求之后，一级乃路总官府就派指侯李哈拉章带人去把被告人跟证人徐明善押到官府。拆去公干的李哈拉章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属于城管人角色，负责案件具体操办事宜，包括及时约束好原告、被告、证人等，确保整个诉讼流程可以畅通。城管人在承办案件之前需要订立城管状，保证完成承办案件。作为犯罪嫌疑人，严崇亮采取所外收监，也就是在监狱里需要佩戴枷锁。失灵是个女子，根据元朝法律规定可以免去枷锁散搜。史外郎虽然是证人，但本人是朝廷命官，所以不适用跟勾羁押证人的制度。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元朝的狱政，元朝的监狱不是服刑场所，监狱当中既关押未审决的犯罪嫌疑人，也关押已决但未行刑的犯人，还会羁押证人或者是其他关键涉案人物。跟勾羁押证人做法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这主要是对古代证人传唤能力不足的技术补充手段。试想在通信技术跟交通水准比较低下的古代，如果不提前将证人羁押在府，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需要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官府到处联系不上证人，或者是因为证人居住地远离府衙，传唤周期过长等尴尬的情况，甚至不排除散居在外的证人跟涉事者串供等，所以证人必须提前倒数住进到监狱里。同样身为证人，史外郎的证词相对简单，这不只是因为他无法对案件深层部分做过多的证明，也因为他的官员身份，本路总管府审案的法官不可能过多的去询问他。那徐明善不一样，尽管从证词残片看到他的证词跟其他人说法一致，但为了防止他作弊，阿雾还是亲手拿

这一张汉文文书让他当庭试读，以证明徐明善确实有能力读懂汉文。最终士林对案情供认不讳，作为整个事件当中最弱势、最没有权利处分自我的士林，他能做的也就只有承认。但士林的判词显示，这弱女子仍然在做最后一搏。在供词当中，士林顺着压良为屈那样的一个思路，强调阿雾试图把本为良民的士林转卖为低贱的屈服，理由是阿雾认为士林是汉人，怎能跟我作伴。据此士林获得了一种抗辩的理由，那就是根据伊斯兰教义，阿雾不得娶异教徒或不尊重他的习俗的女子为妾。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士林的婚姻就可以被认为自始至终是无效的。从逻辑上讲，士林的抗辩很高明。根据元朝中书省在至元八年所制定的婚礼规定，如果是同类人之间出现婚姻纠纷，各依其类的本书法来处置，如非同类以男家为主。现在阿雾是回归人，士林是汉人，属非同类的情况，那婚姻纠纷要用阿雾的本书法作为准据。阿雾的本书法在原则上是不允许他跟非达士满，也就是穆斯林结婚的。而从最后的判决看来，义旗乃禄总官府没有采纳士林的主张，士林被处47下鞭刑，仍然发付给阿雾收管。目前的文书残片已经没有办法看到阿雾如何回应士林的抗辩。由于士林无从证明他原来的汉人身份，而他的养父是回回人拓黑提木，那么即便官府进行推论，也就只能够得出士林是回回人养女的确切结论。如果这种收养关系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皈依的话，那么士林嫁给阿雾也就顺理成章而不违反教义了。最后遗留的法律问题是严重量和士林的通奸问题。通奸的行为在今天法律当中不作为刑事犯罪认定，最多只是在道德上受到谴责以及受到刑法以外法律的约束。但古代通奸是犯罪行为，尽管现有的文书无法看出对严重量最终定罪是什么，但根据奸夫奸妇同罪的原则，还有士林被判受鞭刑47下的结果，两人显然没有因奸情而作罪，甚至已有的文书连指控奸情的文字都不存在。一种可能当然是两个人虽然产生恋情，但确实没有存在通奸情节，不过又与古代科技水准限制，这点实际上在官府审判当中很难被证明或被证伪。考虑到社会舆情以及对妇女社会名誉的存在损害，古代于奸所捕获等及时犯奸行为而严格禁止事后指认奸情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严重量跟士林存在通奸的行为，只要阿雾未能捉奸在床，他就不能指控两人的奸情。我们看士林，他从被亲生父母过继他人，到养父以嫁为卖，再到丈夫压良为屈，还有情人严重量救助失败，士林的遭遇是古代妇女不幸婚姻的一个缩影。更可悲的是，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元代法律没有办法保障他的权益。士林他唯一提出的抗辩理由几乎毫无悬念，遭到了法官驳回。士林的遭遇当然不是个案，这本书把他的案子拿来讨论也不是作为个案。所谓重启古代刑案调查，不是调查个别的案子，而是借由这些个案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法律情境，还有法律所牵涉到的各种不同社会因素是如何纠结，是如何组构出非常复杂的社会现实。这本书麦田出版新书重启古代刑案调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5: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聊到了孙悟空哦，要再次找赛太岁来拼个输赢。
2: 对，因为他曾经偷过紫金铃两次，第一次呢很容易就偷上手了，因为这个赛太岁基本上他喜欢皇后娘娘，所以皇后娘娘说什么他就说
1: 听什么
2: 就听什么，然后给他的时候呢是他要离开洞的时候，好奇心使然呢，就把紫金铃给触动了，触动了以后就发生了这个威力，然后被太太岁给夺回来。那夺回来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跑得很远，他就跑到皇后娘娘这边跟他说了这些话，然后在第二次要去偷这个紫金铃。那第二次偷的时候呢，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他骗上来。很简单啊，就是他化妆成为里面的一个小妖怪，那这个小妖怪的名字叫做春娇。
1: 春娇啊？
2: 对啊。
1: 那另外一个还有比较知名吗？
2: 对，春娇志明，还有这个清风明月都出现在西游记里面的故事里面。那他这个春娇呢是一个狐狸精嘛，啊，就是伺候皇后娘娘的。他就找到这个春娇，看了他一眼以后，

0: 就把他给瞌睡虫，让他打瞌睡，他就睡着了。然后他就变成春娇的样子去伺候皇后娘娘，孙悟空变成春娇哦。然后这个春娇呢，他就去找赛太岁，就跟他讲说，
1: 真的难以想象这个孙悟空千娇百媚的样子，
0: 哎对啊、
1: 春娇，
0: 春娇，那他应该去找他的志明，
1: 志明嘛，
0: 所以他就去找志明啦，也就赛太岁啦。赛太岁就很开心啦，因为从来他都没有给他好脸色，然后这次来就还不错。然后他说：“哎呀，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这一定是那只猴子搞的事，都是只有他才会搞鬼。那搞鬼了以后呢，他就想说，这是个危险的东西啊，这个危险的武器呢，就还是放在我这边好了。那孙悟空在想说，他要放在他身边，我不就偷不到了吗？那怎么办呢？后来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他变了很多的虫子，什么你知道野兽是这样啊，毛很多。”所以他就放了一些什么臭虫啊、蟑螂啊、狮子啊这些到他身上去咬，那他就觉得说，怎么自己身体越来越痒啊？因为痒到受不了就很难看、啊，
1: 这很难受哎、欸。
0: 对呀、啊，然后他就
1: 我们被一个小虫子咬都受不了了。
0: 对，他就跟皇后娘娘说：“不好意思，我可能身体不是很干净，就很脏啊，就有些虫子来咬我，我去处理一下。”然后就当场就处理啊。然后春娇就帮他嘛，帮他处理，然后把他的这个紫金铃给换下来，就解下来。解下来以后，紫金铃呢就会被调包。孙悟空又趁着机会把紫金铃再次偷走。那偷走了以后，一看到说，哎，偷走了，然后这个赛太岁也把他的身体整理好了，反正他已经到手了，他就伺候他就离开。哎，这个时候的真的春娇呢？就醒来了，因为他其实是睡着了，所以就第二次用这种计谋假扮成为春娇去骗取了这个紫金铃，所以紫金铃又回到了他的身边。那这个时候的赛太岁拿到的紫金铃就是假的，然后他又
1: 可赛太岁会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变假的了吗？
0: 所以你看，这叫以假乱真嘛、所以他没有仔细的看清楚啊，就带在他的身上，反正东西他还在，然后他身体又那么脏，又那么多的跳蚤啊，
1: 他可能当下自己先处理他身上的那些虫虫危机，
0: 虫虫危机啊，所以这个处理完之后呢，这个孙悟空又跑去叫板了，他就在谢之洞门外去讲说：“你这该死的，你这个绕赛的绕赛太岁，人家叫赛太岁。”那带头的小妖就跟他吵架，
1: 他那时候就讲台语了吗？
0: 不是我加上去，
1: 哦，要这样子哦，
0: 啊。然后这个绕赛太岁听了就很不爽啊，他就跑去跟他去跟他理论，要跟他去打斗。那打斗的时候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外公。”然后他想要说：“哈，你是我外公？”就有点呆，你知道吧？他就真的想一想，他就跑回去问那个王后娘娘说：“哎，有一个你的外公来找你。”他就想说：“我的外公是谁、啊？”
1: 谁？这皇后娘娘就想：“
0: 对啊，
1: 我外公谁啊？”
0: 对，都搞不清楚。所以赛太岁其实也是一个呆呆的一个妖怪、所以他就你根本就是欺骗我嘛，你是谁报上名号来？他说我心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没听过，再讲一次，孙悟空没听过。
1: 孙悟空你气死了。
0: 对啊，
1: 我名满天下，竟然没听过
0: 我报我的名字你还说不知道，那你是不是该讨打了？所以他就拿起他的这个紫金铃，结果这赛太岁说：“哟，你也有一个紫金铃，我也有一个紫金铃。”我说：“你的紫金铃呢是假的，我这个才是真
1: 的。”
0: 啊，那赛太岁当然不相信啦、就你有紫金铃，我有紫金铃，但我们先，因为他们两个之前哦，在打斗的时候不分上下，打了四五十回合，这个赛太岁拿了一把斧头，那斧头帮的帮主一样啊，就很厉害。那孙悟空呢？见到说我用武艺打不赢你的时候，我就用法宝，大家来斗法宝嘛，你的法宝在我这里，我不怕你。那赛太岁就想，真的紫金铃假的紫金铃，大家来斗一斗就知道了。结果他的紫金铃呢没有反应，我说赛太岁的紫金铃完全
1: 没有反应，
0: 对，
1: 那就是假
0: 的
1: 啊，
0: 没反应。他说你的紫金铃怕了我的紫金铃吧，然后他就把他的紫金铃召唤出来，第一声摇一摇就黄沙荡荡，全部都是喷黄沙在 第二次就

0: 就是毒雾茫茫、就是喷了一些毒雾。第三个就是大火焚身，这整个来讲啊，就是非常的可怕，好像一个灾难一样。结果赛太岁就想说，你的紫金铃跟我的紫金铃威力是一样的，他就吓到了，怎么对方有这么强大的威力，就赶快关起门来，不敢跟他较真，不敢跟他打。当你的关起门来不敢跟他打的时候呢，其实孙悟空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让你才能够降服于我，再屈服于我、嗯、因为基本上他必须要去了解说这个金毛怪、这个赛太岁到底是什么来历。如果知道他的来历，他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能人异士来去降服他。你看像他那时候跟蝎子精斗半天，不过就是一个卯日星官来，
1: 对，
0: 卯日星官
1: 叫两声，拍两下就解决了，
0: 秒杀、欸、
1: 真的是秒杀，所以你要找对人啊，
0: 要找对人就可以一物降一物、
1: 嗯、没错。
0: 所以他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赛太岁
1: 的来历搞清楚，
0: 来历搞清楚，那来历搞清楚的时候才会知道说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样去用什么方法来收拾他。当他找不到来历的时候，唯一能够找的不是观音菩萨就是佛祖、所以他的一个智囊团里面就是这样。所以最后他就想说，我应该找观音菩萨来看看这到底是何方的妖怪，
1: 神圣，对
0: 对，
1: 何方妖怪，
0: 这个紫金铃又到底是谁的，是怎么会这么厉害。那紫金铃很厉害对不对，他先把它藏起来因为哪一天要用到的时候说不定他就可以用、所以他就拿这东西呢就当作是一个方法，反正赛太岁他打不赢我，我已经有了这个法宝，我赚到他的法宝以后他打不赢我。
1: 那我孙悟空为什么不用真的紫金铃去收服赛太岁呢？
0: 收服不了啊，因为他懂得怎么逃 啊所以你逃进洞里面呢，他就变成说我好像拿你没办法，而且他要顾及到王后娘娘的一个性命安全。
1: 哎，这倒真的，
0: 这是要考虑到人质的安全啊，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人质给找回来。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唐三藏被抓，唐三藏在蟹翅洞里面他是没有的，他一直都在朱子国，他没有被抓，他也没有被害，他在朱子国过得好好的，他是很快乐的。但是是孙悟空多管闲事要把这个王后娘娘给请回朱子国，因为他被拆散了三年嘛，那这三年的一个婚姻，他觉得这个国王啊，因为失去了王后非常的憔悴，但是他也有想办法要去把这个妖怪给打败，但是就是打不赢啊，妖怪其实很厉害，他还吃掉他很多的宫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义无反顾啊，不是他的师父被抓，只是一个王后娘娘被抓，他就跑去要把这个王后娘娘给找回来。那到底王后娘娘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回来呢？
1: 我想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我这样听下来，孙悟空是一个很有侠义心肠的人哦。好，那么到底要如何救回皇后娘娘呢？我们就来看孙悟空如何大显身手。更多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于远炫老师来为我们做补充。

0: 啦。
1: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他决心要救回皇后娘娘。
2: 对，那孙悟空的决心呢，就是因为他盗走的紫金铃，那所以赛太岁没有这个法宝，就不会是他的对手，所以赛太岁呢就赶快躲进他的蟹之洞里面，躲起来最安全了、
1: 啊。当然啦，
2: 可是你要知道，你惹到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对，他是可以把洞给打破的。你看他那根金箍棒有多厉害，所以他一捅就穿了、啊、把洞门口打穿了。打穿了以后呢，那所有的妖怪都会出来，包括赛太岁在内。你竟然把我的老巢给毁了，我就跟你拼了。那跟他拼了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有法宝在内。所以这个时候赛太岁就很紧张了，然后金箍棒的威力就慢慢的显现出来，因为他把他的蟹之洞不但是捣毁，而且把他小妖也杀的也是很干净啊。所以这个赛太岁在很苦恼，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眼看着孙悟空的金箍棒要打下去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奇迹就发生了，观音菩萨到了。
1: 观音菩萨现身了。
2: 对啊，通常观音菩萨都是孙悟空有难的时候就会去请他吧。
1: 没错，
2: 但这个时候孙悟空还没有想到要请观音啊，就观世音菩萨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来救孙悟空的，他是来救这只，
1: 他是来救赛太岁的吗？
2: 他来救赛太岁的。
1: 真的？
2: 对。然后他就跟孙悟空讲说，哎，悟空，我这次不是来救你的。
1: 悟空慢着，
2: 对，我不是来救你的。因为孙悟空就想说，菩萨不用你来，我自己就可以，
1: 这次靠我就好了，
2: 我可以搞定，我可以消灭他。我说不行，你不可以消灭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任务在身，他是来帮国王挡灾的。
1: 哦，赛太岁是来帮国王挡灾的。
2: 对啊，孙悟空就吓到，
1: 挡灾？
2: 他不是来闹的吗？他还是抢人家的夫人呢，怎么会是挡灾？然后菩萨就讲说，这个凡事都要讲因果、啊、我告诉你，这为什么说他是来挡灾的？因为赛太岁是谁呢？赛太岁是我的坐骑。
1: 赛太岁是观音菩萨的坐骑？
2: 对，叫做金毛吼。
1: 金毛吼，
2: 这个吼就是一个犬字边在一个孔子的孔
1: 哦，
2: 这个读作吼，
1: 这个字念吼。
2: 对，吼是比这个狗还大一点的怪兽，它其实是一个怪兽了。但是你看到观音菩萨好像很少有他的坐骑，

0: 很少出现坐骑，它都是云来云去、哦、或者童子来童子去，旁边不是善财童子，
1: 就有点像孙悟空在那个筋斗云上面那种感觉。
0: 对、啊、比较少说看到他骑什么金毛猴啦，
1: 真的好像印象中很少。
0: 对，他很少，因为他出门也很少带金毛猴、啊、所以金毛猴是他的坐骑。他说我没有看到你骑过他、啊、怎么回事啊？他说确实是啦，他就是我曾经收服的一个怪兽啊，他就当我的坐骑，我也很少去骑他，但他就是来挡灾的。为什么来挡朱子国的灾呢？因为朱子国的这个国王啊，在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外出啊去打猎，他就看到两只孔雀，孔雀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他是幼鸟，然后他就用弓箭去把公的孔雀给杀掉了，给射杀，就射死了。但这两只鸟呢，其实是谁？他是佛祖大明孔雀王，大明孔雀明王的两个小孩，他化身成为孔雀，然后在行走的时候就被朱子国的国王给杀掉一只。所以大明孔雀王母，他算起来算是如来佛的圣母，如来佛还尊他为佛母啊。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得罪了佛母啊，所以佛母就立下一个志愿，就是要去惩戒朱子国。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小孩过世嘛，所以那个时候观音菩萨曾经骑着金毛猴到佛国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丧事，所以金毛猴就听到了。听到了以后呢，他就决定要为大明孔雀明王报这个仇，所以他就化身成为赛太岁。但其实他是在挡这个灾劫，他是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的。因为朱子国国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去把孔雀明王的小孩给杀了，那杀了以后呢，他就会有三年的双鸟失群症。所以你让他
1: 之前谈到过吗？
0: 对对对，你让他有了双鸟失群症，他也要让你尝试两只鸟分别的这种痛苦，所以这个是有点因果关系的。那赛太岁呢，虽然化身成为妖怪，可是我这次是来救他的，因为他是在为孔雀明王做事。就孙悟空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啊、
1: 吓一跳、啊、
0: 就说你放纵你的宠物在那边危害人间，你还敢说是为他做事，他就很不高兴。可是菩萨都这么讲了，重点这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嗯、你当初你的朱子国国王当太子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射杀孔雀明王的小孩，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只看到是一个宠物嘛，是一个飞禽走兽，他就去射杀了。射杀了以后呢，就有这个三年的痛苦。但孙悟空介意的是，他当妖怪啊，他吃人啊，他宫女也被他吃了、啊、所以他是有罪的，要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了以后呢，那因为观音菩萨去制止了，制止了以后，对，好吧，那我就只好放过他了。那放过他以后呢，观音菩萨就讲说，你的那个三个紫金铃还来吧。紫金铃没有，没看过，没认识。
1: 他怎么可能骗得了观音菩萨嘛？
0: 所以观音菩萨就跟他要紫金铃啊，他就打死不承认，没有这东西。
1: 我没有看到，
0: 我
1: 什么都不知道。
0: 没看过，你没看过，但是好，我有办法让你交出来。他就开始念紧箍咒。
1: 紧箍咒，说过就痛到不行，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他就默念紧箍咒啊，说不要念了，不要念了。
1: 我交出来，我交出来。
0: 对，他就把紫金铃给交出来。
1: 对，
0: 结果这个紫金铃啊，就正好戴在这个金毛猴的身上，因为他是控制金毛猴的兽性。他只要戴上去以后呢，他就变得非常的乖巧温驯，
1: 就像孙悟空被念到紧箍咒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没错，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观音菩萨就讲，好，任务达成，我已经把金毛猴给救回去了，你们就继续你们的旅程吧，
1: 你就继续你们的西天取经之路吧。
0: 对啊，然后他就把王后娘娘给救出来嘛。那救出来了以后呢，王后娘娘身上不是有一件五色的彩衣嘛？
1: 对，就是
0: 赛太岁
1: 不敢碰的，她碰了会全身难受，
0: 就会痛，刺到就会痛。然后这时候就想说，那这样朱子国王去碰到这个彩衣也会痛啊，因为谁都碰不得。那谁都碰不得的时候，这时候来了一个神仙，叫做紫阳真人。
1: 紫阳真人，
0: 叫做张伯端。那张伯端这个紫阳真人就出现，他说：“大圣，我来了。”然后孙悟空就想说， 你哪位啊？你现在才来？
1: 这位

0: 魏先生，
1: 对，这里面戏份好像没有你啊。他就讲，我是这个看到赛太岁啊，好像就是说有点把王后娘娘给掳走，那我就怕他说他会去侵犯他，所以就送给王后娘娘一件五色的彩衣，所以他只要穿上，金毛猴去碰到他就会痛，全身就会痛，
0: 所以他就不敢对皇后娘娘怎么样。
1: 对，所以皇后娘娘是没有事情的，这三年来他是
0: 非常的安全的，
1: 对，没有被侵犯的，所以现在既然已经达成任务了，我要来把我的这个五色彩衣给收回去，
0: 收回去，
1: 对，让他恢复到正常的形状，不然朱子国王也不敢碰他
0: 没有任何人敢碰他，
1: 所以张伯端就放了这样的一件东西在保护王后娘娘啊，孙悟空就终于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有个神仙送给了这个王后娘娘当随身的宝物，
0: 所以保护她了。
1: 对，宝物也被收回去了，收回去以后就全部就是大功告成。然后他还跟朱子国国王讲说，你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你今天会有一个三年的这样的夫妻分散的原因，这也是有个因果关系，
0: 因果关系的，
1: 不是说纯粹你的王后娘娘就被拆散。这个妖怪虽然拆散你们，其实就是要让你去尝尝那种失去亲人的那种痛苦。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不是只有故事那样子，他就告诉人家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然后这个因果报应呢，我在西游记里面是可以常常看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0: 好，朱子国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唐僧师徒又要前往哪个地方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3: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5: 台北广播电台。

在这么深的夜里，对自己如果不轻声细语，那就真的是太浪费了。在这个轻声细语中，有对自己的疼惜，有对自己的包容，有合理的肯定。所谓在一日将尽之前跟自己说说话，说穿了，这就是

一种自省的工作。我们常说不要自欺欺人，每一天表现好，给自己鼓掌；表现不好，带一点善意积极的苛责，但是不要变成可怕的自我否定，搞到最后自我伤害，甚至自我毁灭。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天地之间都有它的重要性。是的，毋庸置疑，每个人也包括您在内，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极为重要的生命体。短短数十寒暑，我们该发光该发热就不要客气，该暂停该暂时的思考也不要太过于忙动与躁动。礼拜一的夜晚，希望已经不是白天的那种焦躁的心情了。节目中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感谢您今天晚上的光临。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No

我们听这首 Heaven Know 天知道。有些事情想想也蛮有趣的，摆在心里的秘密是不是只有自己知道，还有所谓天知道。当然讲到天这个字啊，天这个字抽象，如果说的神学一点，有不同的神，所谓我们讲不同的造物主。为什么我讲不同呢？没有不敬之意啊。这个世界呢，有不同的信仰，关于天地啊，关于宇宙。有些朋友也自认为是所谓的无神论，但随着科学越来越发达，特别是天文的一些发现，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点，我们人啊，应该是被创造的，那是高维的生物啊，也不能讲生物吧，高维的生命。那么谁创造谁，谁创造谁？这个越想啊，我们头也就越大了。而我们这些生命体，我们身为一个人，你不觉得你每天也在创造东西吗？你在创造文字，或者你在制造一个物品，我们也是一个创造者。有没有创造有益的这些事物出来呢？就像一些哲人所说的，多说些好话，多做些好事。那么发明家、创造家也多能够创造福国利民的器物，而不是可怕的这些战争的产物啊。他说偏偏呢啊，这个战争呢，的确它促进了很多人类啊跃进式的发明。好，今天我们为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什么呢？而你这个创造是否也让别人有益处呢？那我恭喜你了。来欣赏 Mariah Carey1990年代的经典抒情老歌的重唱啊，这个重唱啊，这首歌太多太多的歌星翻唱啊，重唱都蛮有味道的。 Mariah Carey 的这首 Without You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这是我们这个 radio 这个收音机节目的首播时段。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有重播，欢迎大家按时收听。那么另外呢，线上网络收听现在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对于节目的这个音质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管您是这个即时收听还是回溯式的收听，大家就连上台北电台的官网啊，点选听台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线上收听寻梦园节目了。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这两大巨星，其实我会说巨星不会把颜值能摆在第一，还是以他们的歌喉跟歌艺为主。好，这是男歌星 People Bryson 还有这个天后席琳迪翁他们所合唱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我一直觉得在夜深的时候欣赏优美动听的音乐呢，真的是一天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享受，几乎不要钱，你说花那么一点点电。公营电台的频道呢，是倾全力呢为听众朋友做听觉的服务，所以大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呢，中间没有商业广告，也不能说这是优势吧，毕竟这是取之于民啊，用之于民嘛。而且这么多年了，我们寻梦园节目呢，几乎都是在公营电台的频道播出，我也觉得这是上天很巧妙的安排。我们在听节目比较有一个连贯性啊，不过在半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根据电台的一些需求，我们有一些公益啊讯息的一些插播，也请听众朋友呢参考一下。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这里面你会听到很多的感叹的声音啊，感叹什么呢？这一切一切呢，消失得太快了。Gone too soon.

趁着还看得清楚，还听得舒服，还能够有感有觉啊，有感有觉，有感有觉。每天不管在家里还是到外头，我们跟这个世界连接互动，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些感官的产生啊，那要多谢谢。我才说晚上与听众朋友一同共享这些抒情经典，也真的是我此生呢非常大的福分了。来欣赏 Carole Key 带来的天籁美声 When I Dream。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放弃只需要一个念头，坚持却需要日复一日的勇气。许多人在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们不知道黑暗最浓的时刻往往离黎明最近。你觉得辛苦，是因为正在走上坡路。你想要放弃，是因为快要抵达终点。坚持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后都愿意再站起来。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铁杵成针靠的是恒心。再远的路，只要不停下来，总有一天会走到；再难的事，只要不放弃，总会有转机。不要老是问还要撑多久，只管往前走，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努力的人。当你坚持到底，回头看时，会感谢那个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松手的自己。是的，黎明的曙光就在前方了。

我们人在做事的时候，很多原因可以让你放弃。放弃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不到一秒钟就可以放弃了。但如果坚持，却能够让你看到接下来不一样的风景。很多时候，距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可惜，很多人在黎明前选择了回头。别急着问，这条路还要走多久？别人告诉你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不要老是想要去问那些侥幸成功的人，要多问问那些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反败为胜的成功者。我相信只管努力，时间会给我们答案的。坚持到底，回头望望，就会感谢当年在那一段一段的路上，我们最终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自己。

艾琳·卡拉的经典之作 Out Here on My Own， 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艾琳·卡

拉呢，我们对他最熟悉的一首歌曲应该是电影的 Fresh Dance 闪舞的主题曲 What a Feeling。 那么多年来呢，这首歌我也一直蛮喜欢的， Out Here on My Own 里面有蛮多自我的醒思。当然人在反思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矛盾的，这矛盾好像又生了蛮多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或者我们有多重人格的相互的冲突，是心理学里面应该只要大家涉猎过呢，也多少会明白一些。但最终哪个自己战胜了其他的自己呢？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有善有恶嘛，有正有邪。我相信多数的朋友最终就是正战胜了邪，或者我们讲说那个不偏不倚的所谓的真理，它最终战胜了你的迟疑，或者因怠惰想要让自己走一些歪路。选择，选择，这人生路啊，这一路都在选择，没有选好全盘皆输啊。所谓一步走错呢，这个全盘皆输啊，再回头已百年身。好，接着欣赏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化妆舞会。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6: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

0: 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布里斯多谢你到三江呢，
1: 师傅多谢你呢，
2: 恭喜你们结婚了。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2: 好棒棒！
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

0: 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2: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1: 哈，太可怕了吧！
2: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Thank you.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想要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乐同播，乐工保险局提供。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1: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升级。
3: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

0: 船足济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夏天来了。好，做好所有的准备，因为现在天气湿跟热啊，所以家里如果你要开冷气，温度的调节还有时间的掌控都要做好。然后呢，在你开冷气的那个室内放一杯水啊，然后自己要记得多补充水。好，我们每天都要动一动，那今天呢，我们待一会跟着音乐节奏一起来动。我们做几个教大家教过的这个动作，第一个就是踮脚啊，就是脚尖着地，然后脚后跟抬起来，就那样踮脚踮脚踮脚哈，做大概30个。可是你一定要扶到桌子或者椅子，很牢靠的啊，不要摔跤。然后做完了踮脚，你接着可以来做甩手，甩手啊，就是手从前甩到后，然后就甩手啊，然后踏步甩手。总而言之，就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今天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轩轩。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用果醋来烧鲑鱼。
1: 果醋？
2: 对，其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不管是梅子醋还是苹果醋其实都蛮多，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些是可以用来入菜的。
1: 其实果醋我一直在用，因为凉拌菜哈。
2: 对。
1: 我除了会用就是一般的所谓的黑醋、红醋、白醋、乌醋、白醋之外，我都会再加一点水果醋。
2: 老师是用苹果醋吗？
1: 苹果醋也用，还有水果醋也用。我最近还买了一个谷物醋。
2: 谷物醋？
1: 就是谷物去发出来的醋。对，所以我就试试看，其实几种醋把它加一起味道也蛮有意思的。
2: 老师不是用单一种？
1: 没有，我都是好几种混在一起
2: 啊，自己调出来的配方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天气也有点越来越热，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用谷醋也会蛮开胃的。那像其实用来烧鲑鱼的话，就算不是鲑鱼，其实鲷鱼也 OK。对，所以我就是会把鲑鱼先切块，然后你可以用米酒啊、盐跟胡椒先稍微腌一下。那其实里面的配料，我就还会放洋葱跟彩椒。对，然后洋葱大概半颗，彩椒你就一颗，都一样切块。那我会先鱼其实可以沾一点太白粉，就比较不会散掉，所以我会先把它煎到稍微表面熟了，盛起来备用。然后再来就是下洋葱。那洋葱差不多炒出香味之后，我就会放酱料下去滚。那其实我的酱料，其实我上一次有用梅子醋，然后加一点酱油、一点糖，还有放一点盐，就是调一个糖醋。
1: 因为放醋一定要放糖嘛。
2: 对，没错，就是你稍微把它调好之后，你就放跟洋葱放下去一起滚。我其实还会加半杯水，让它稍微有点汤汁。然后煮滚了之后，再把刚刚你煎的鱼块，然后跟彩椒块放下来，就让它稍微滚到收汁，其实就 OK 了。我觉得其实这样在有点热的天气也蛮开胃的。
1: 对，天气逐渐热了啊，夏天通常大家的胃口都不是很好，
2: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凉拌菜在夏天会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会开胃。
2: 开胃，酸甜的东西就蛮开胃的。
1: 但是呢也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太热了潮湿，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2: 对，
1: 那个因此大家还是要注意卫生。
2: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从小到大只要活着哈，我们都必须要补充蛋白质，它是身体一切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础啊。但是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蛋白质，要怎么吃才对呢？很多人大概不见得搞得清楚啊。真正的蛋白质是什么呢？真正的蛋白质是要被身体拿去修身体的，它不是账面上的所谓的几克几克的克数。很多人最大的误解就在这里，以为包装上写了蛋白质20克，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得到20克，这种观念是错的。身体真正能用的取决于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氨基酸是不是完整，人体需要九种必需的氨基酸，少一种都没有办法去合成肌肉。那么氨基酸完整度是怎么样的，这也是很重要。比如说鸡蛋是五颗星啊，鱼跟虾是五颗星，这就是所谓它的氨基酸的完整度啊。肉类五颗星，乳制品就是牛奶啊，乳制品四颗星，豆类呢是大概两颗星，谷类是一颗星。那么植物蛋白几乎是没有单独完整的一个氨基酸。所以说很多人吃素嘛啊，说只要靠植物蛋白，那么要小心了。只靠植物蛋白，我们的老人们几乎一定都是肌少，就是肌少症哈。那么老年人最残酷的现实就是你的蛋白质吸收率到底是多少，吃进去不等于吸收得到，有的人吃进去完全排掉了哈。吸收率是什么呢？吸收率就等于一个概念值，鸡蛋吸收率是 95% 到 100%，乳清蛋白 90% 到 95%，

鱼肉是 90%， 猪肉、牛肉、鸡肉是 80%到90%， 豆类是 50%到70%。 这就是每一个吸收率都不一样啊。这就是证明说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吃了不少，肌肉却越来越少，不是他们吃不够，而是吃的东西没有办法转化成为肌肉，没有被吸收啊。再来要注意，就是要刺激肌肉的合成，白氨酸很重要，它是一个门槛，要启动肌肉合成的开关，每一餐都要达到要有2到3克的白氨酸。那这个白氨酸要从哪里取得呢？一颗鸡蛋大概只有0.5克的白氨酸，100克的鸡胸肉有1.7克的白氨酸，100克的豆腐只有0.6克的白氨酸。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植物蛋白要吃非常多，你才能够推得动老年增长肌肉，而老年人偏偏又吃不下那么多。那什么不是真正的蛋白质呢？还会被骗吗？仔细听啊，包着蛋白质的垃圾啊，不算蛋白质。比如说香肠、培根、热狗，这些都不是真的蛋白质。午餐肉，还有含糖的乳饮品、高蛋白的饼干、蛋白棒，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蛋白质。所以你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吃蛋白质不在乎它的含量，而在乎它是不是真的蛋白质。你吃的是加工过的、高糖、高钠、添加物干扰胰岛素跟肠道这些东西啊，有添加物的东西都不算是真正的蛋白质。你这些东西吃了反而会加速老化跟发炎。所以很多人都说得很清楚啊，就是真正吃蛋白质啊，就是要吃对，吃对要比吃得多或者是可不可以吸收，那更是第一个重要的门槛。那么每一餐都要过门槛。那么老年人最怕的是一种吃法，是早餐吐司加咖啡，午餐便当淀粉多肉少，晚餐一次补这个一大块肉。哎，我好像都这样吃的嘛。好，这样一整天其实没有任何一餐达标。正确的吃法就是每一餐都有25到35克的蛋白质，哪怕分量不大也要集中在主食。第二个原则就是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这是我们老化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没有蛋白质的早餐会让你一天的肌肉的合成关闭，血糖的波动很大，那么下午你会觉得疲劳，晚上会暴饮暴食。所以早餐是老年肌少症的关键的战场，一颗蛋都比什么没有的要来得好啊。好，第三个原则就是蛋白质一定要配动作。没有刺激，蛋白质不会进我们的肌肉，只会变成能量，变成脂肪。所以呢，最有效的并不是去健身房动作，而是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要超过10次。所以啊，每天吃完早餐休息一下以后，就来做这个动作好了，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做15次好了啊。然后踮脚尖，你看我刚才不是就告诉大家我们来踮脚尖吗？但是要吃过早餐踮啊，大概45到60度的弯曲。

靠着墙，然后深蹲，然后坐着抬双腿啊，然后呢用现在流行的弹力带啊，这样会让你的蛋白质还有你的肌肉都能够生成哈，然后跨大步快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肌肉不是吃出来的，是吃再加上努力做动作用出来的哈。有一句真正的大白话，就是说如果你只留一句话给长辈，以前是怕吃胖，现在是怕撑不住，所以老了不是怕胆固醇，是怕有一天你站不起来。真的，你必须让自己肌力非常的好哈，所以不要怕胖，因为只要你吃了正确的蛋白质，又有动运动，那么你的肌肉的合成还有你的力量的来源，就不要害怕了。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老朋友们，夏天到了哦，其实一年四季循环都有它的道理，那也都有在不同的季节要注意的事，要做所谓的养生保健。那进入到夏天，很多人最不能忍受就是入暑嘛，哈，很热，尤其台湾，一出太阳，你就觉得那个紫外线强得不得了啊，然后呢，一下雨，你就觉得好像起风了，又觉得天气有一点入秋的感觉了啊。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大自然给我们的其实都不少哈。那你怎么样保重自己的身体？比如说这个入暑夏天很热，大家一定会吹冷气，但是冷气吹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好。吹冷气，你的温度的调节很重要。我觉得平常大概24-25度。就差不多了哈。当然很多公务机关啊，就是公务员其实也蛮辛苦，都是27-28度哈，就是他不会给你调25度那么舒服的温度。那我们的录音室都是21度，因为他是不管我们人怎么样的，要保护机器啊，太热了机器就会宕机啊。所以呢，我们在家里要开冷气，最好温度就是25度，我觉得是最恰当哈。然后你把它做恒温。另外就是因为冷气室内会比较干燥，因此放一杯水在室内，开冷气的室内你会觉得比较舒服，然后要多喝水，切记不要喝冰水。喝冷开水都可以，喝温水都可以，就是不要喝冰水啊！尤其我们年纪大了，喝冰水真的对身体不好啊，跟中医啊西医无关啊，就是记得多喝水，喝冷开水喝温开水都可以，就是不要喝冰水。吹冷气呢一定要记得啊，尤其睡觉的时候吹冷气，肚子一定盖着一个薄被，然后头不要对着冷气吹啊。脚呢如果能穿一个薄袜子最好，很多人是不能忍受，那就记得不要对着电风扇吹，不要对着冷气吹。好，夏天的保健除了饮食之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2: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3: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能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2: 电器利用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3: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2: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3: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应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数公告，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5: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福音科技大学高龄及长期照护事业系的郑君元副教授。郑老师好。
1: 安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福音科技大学的高龄及长期照护事业系的老师毕兴正郑君元郑老师，各位大家好。
0: 是，今天邀请到郑老师，我们要来讨论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主题，要针对郑老师所推动的打造在地时间银行的计划来谈一谈哦。不过我们大家常去的银行啊，其实都是用来存钱的嘛，但是郑老师的时间银行却是用来存功德跟存体力的哦，我觉得非常特别。能不能请郑老师用简单的方式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什么是所谓的安老时间银行呢？
1: 好的，那我想哈，刚刚安安主持人有去提到哈，过去我们都常常想到银行就是存货币，
0: 是，
1: 那时间银行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就是在存什么时间，那这个存时间呢也就是从所谓的一个志工服务的一个概念。那过去我们担任志工，我们大概就是只很单纯担任志工，不求回报，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奉献。好，那回馈的部分顶多就是来自于一些所谓的荣誉卡，因为有所谓的志愿服务法的一个约束，那你志工如果你今天又有上过专业的课程，你可以拿到的是一个所谓的志工证。那当你累积了一些时数，你可能获得的是包括去一些地方你是可以免费的，例如我们去所谓的博物馆，这些是可以免费的。那时间银行的一个部分是除了我可以去换取，比方说今天这个人他已经拥有的志工证，那他又来服务之后呢，我们把他所服务的时数我们把它储存起来，那未来呢这个有需要他被服务的时候，这时候他可以去提领当初所服务的这些时间，他储存起来这些时间，然后来换取可能未来被人家来服务他。好，我举个例子，例如今天有一个志工，他可能服务了一位长辈，陪伴他吃饭，陪他聊天，甚至帮他打扫房子5个小时，他把这个时间可以把它储存起来，未来当他哪一天他老了，他有需要被人家照顾，可以用这5个小时来换取他被服务的一个状态。好，所以他会达到的是一个比较能够双向互助的一个原则，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时间银行的一个概念，那也跟一般的志工服务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0: 是，我觉得听起来它就不是

0: 是单向的，它其实是一个互相帮忙的概念，就是我现在呢去服务别人，那么以后就是换别人来服务我，所以跟一般的志工服务就像老师说的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在这项计划里面其实很特别的是，我有看到它有强调了安宁长照这部分，但其实我相信现在对很多长辈来说，听到安宁这两个字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严肃，有一点担心。但是我又看到说在您的计划里面，您其实说其实这些人呢走进家里陪长辈聊天量血压，连这些我们看起来很平凡的小动作对于在地安老也很重要耶。
1: 安宁这件事情哈，真的对很多的长辈来讲，确实是会感到很严肃，而且很恐怖哈。但是在目前我们台湾的长照 2.0， 甚至于现在在走的长照 3.0， 其实都把安宁照顾这件事情当成我们长照的一个专业服务。所以呢，也为了要让我们在地的长者能够去认识安宁这件事情。不再像过去我们避谈这种所谓的死亡，好，因为安宁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照顾的一个内容，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在当时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就多了这个安宁这件事情进来，也就希望让我们在地的长者们能够更加的去了解，甚至于为去接受它。那至于刚刚有去提到，就是说这些志工到长辈的家里去陪长辈聊天量血压啊，那这些动作到底对在地安老怎么重要啊？首先先要回归到长照的一个精神，目前台湾在做的长照精神也就是希望是 aging in place， 也就是所谓的在地老化。
0: 是，
1: 好，那这个在地老化也就是希望让长辈都是在家里或者在自己的社区，好，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在地老化。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志工先到家里？一来第一个要去凸显我们的一个专业，所以为了要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训练我们的志工这些专业的这些知识跟一些技术，包括量血压要怎么量，好，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专业性。 OK， 好，那要包括要跟长辈聊天，或许我们可能会认为跟长辈聊天就聊天啊，
0: 是，
1: 可是这些长辈有可能聊的是他过往的一些生活经验，那我们的这些志工有可能是我们的大学生，他对过去的一些文化生活经验你有没有了解？如果他没有了解，他一旦就这样走进去跟这些长辈在聊天互动，那有可能是没有办法达成双向沟通的，那这时候对这个在地老化的这件事情来讲，他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在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我们要提供这样的一个聊天量血压的服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长照的一个照顾上面除了有专业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温度。
0: 是，
1: 因为包括3年前我带学生到日本去做所谓的学习参访，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叫做温度，好，所以这个温度很重要。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温度，这些长辈他不太愿意让我们走进去的，因为他可能一次下一次他就拒绝你于门外了，所以要有那个温度。再第三个更重要的东西是在于，因为陪长辈聊天量血压或许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但对这些长辈的家属来讲，他可以获得一小段时间的喘息的机会，甚至我们走入这样一个家庭，在陪长辈聊天量血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顺便让家属知道更多的一些长照的知识、长照的讯息，甚至于如何照顾，好，甚至包括比方说要怎么让长辈从轮椅上到床上，我们也可以教他一些简单的移位的技术，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也相当于解决了也减低了这些家属在照顾上的压力。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那这时候或许家属他可以降低他的压力，

0: 也可以继续去承担在家里面照顾长辈，不需要一定要把长辈送到机构里面去，这才能够真正去达到所谓的在地老化、在地安老的一个目的。
1: 是，我觉得老师的这项计划其实就是慢慢的把安宁跟居家关怀啊跟陪伴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也是很好的去降低长辈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排斥感，但同时又有提到老师刚刚讲的温度的价值。所以我想这个计划其实我也知道说有很多辅英的年轻学生有加入，那这些年轻人跟社区当中的老人家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在整个推动上面也包括我们现在在传道界的推动，有很多所谓的亲盈共学、老幼共学。好，那有年轻人的一个加入，其实也是我们在推动一件事情，就叫做亲盈共学。那这个亲盈共学可以激荡出什么火花，真的很有趣。包括在之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长辈他会反应，那个年轻人并不懂台语啦，他跟他们讲也不懂啦甚至这些年轻人都会嫌我们这些老人家都那种 LKK 都听不懂啦。好，那年轻人呢，我那时候带我的学生的时候，我的学生也会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他们讲的东西会不会长辈也听不懂啊？
1: 好，
0: 会不会他们也认为我们年轻人就是怎么样，有一些刻板印象，甚至有一些偏见，所以不太想跟我们互动啊？我就说，我也跟长辈讲，我也跟年轻人说，没关系，我们就试看看啊。如果真的语言沟通不了，没关系，我就当翻译 ，OK 哈，台语不通没关系，我来讲，啊，我来翻译啊。所以因此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印象深刻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一个互动之后，慢慢的他们改变了对彼此的观念、彼此的看法。年轻人好像不是这样子呢，跟我想的不一样呢。那这些年轻人也会讲，这些长辈好像也不是我认识的那种长辈。好像跟我所想的差很多，都很关心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去还会请我们吃水果，然后请我们吃东西，甚至我们要走的时候还让我们带东西回家。所以那个语言的东西慢慢的不再是个隔阂，再来长辈也会在跟他们聊、跟年轻人聊天的互动过程当中，让他们去知道在地的一些文化。相反的，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去指导这些长辈如何去使用我们现在所谓的智慧型手机，甚至可以教他们如何制作所谓的早安晚安的这些图。
1: 是，
0: 所以这些长辈也因为这样的互动而感受到好像跟自己的孙子一起在做一起在玩，一起在生活。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们未来也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照顾别人。所以呢，我们有长辈本来是我们的学生去照顾他但这种照顾因为算是一个基本的，因为这个长辈他的生活是自理的，行动其实也是自如的，所以他也因为我们有学生去陪伴去帮他做这件事情，后来他主动跟我们学生说，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量血压，教我一些你们的专业的技术下次我也跟你们去叠加，去帮一起服务。
1: 是，
0: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会感觉到说，因为从一个志工的一个角度延伸出这样一个时间银行，其实很有趣的地方就会激荡在这里，让这些长辈他们也感受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是可以互相照顾的，不是我都只是在当一直被照顾而已。
1: 是，所以其实长辈朋友们知道自己即使有一定的年纪，可是如果他还是有能力啊，然后行动什么都是很 OK 的，他们也是可以去服务别人的。我觉得这对长辈来说一定可以非常的肯定自己的价值。那如果说今天有听到这集节目，有稍微认识了老师的这个时间银行计划，您会怎么样鼓励说其实有一些也很想要让他的退休生活更有意义的听众朋友们， 老师会给他们一些

0: 什么样的建议跟鼓励呢？
1: 好的，那我想我这边以下提供四个，不敢说是建议，也不敢说是鼓励，我个人的观点哈，个人的看法，然后给我们的这些大哥大姐们啊来做个参考啊，有以下四点哈。第一，重新定位，建立价值。为什么我要先把这件事情说先讲呢？因为有很多退休之后的长辈，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找不到自己接下来可以定位在哪里。
0: 是。
1: 那当今天他没有找到定位，他就会认为他自己好像没有的价值跟意义。这就仿佛有一部电影叫做《高年级实习生》，
0: 是
1: 一样的道理。今天他退休了，但是他认为他还可以做些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定位，而且是一个重新的定位。比方说我退休后，我仍然可以在某方面去建立我的价值，并非我只有可以去小学当所谓的志工爸爸、志工爷爷、志工奶奶，然后在校门口去指挥交通而已。还有没有？这个就是你可以重新定位。例如，我可能可以来跟老师们做一些的协调，做一些的链接。我可以来分享生命故事，我可以来分享我过去的一些职业，甚至也可以去走入很多社区，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社区据点。比方说，有些大哥大姐在自己本身有一些，我把它号称叫做特殊功能、特异功能。比方说，你很会写毛笔，你很会插花，你很会做流沙画，你很会做烹饪。我们现在有很多社区据点，一直很希望找到很多能够拥有这项生活技能的大哥大姐们，一起来跟他们互动。那这样就是一个重新定位。那重新定位，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你才有办法再重新去创造你的价值与意义。否则很多都会认为退休了就没有事情做，每天搞不好就是去运动，然后看电视、吃饭、睡觉。好，所以这个就是要先做的第一件事情，重新定位。在第二个参考的地方，就是要勇于出走，建立连结。我在辅英科技大学呢，我也曾经协助去执行一个计划，也就是教育部的乐林大学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是让这些大哥大姐们只要年满55岁，他都可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乐林大学来学习，可能学一些知识、学一些生活经验等等等哈。但是仍然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大哥大姐，他们不愿意参加，他们会认为他们学不来，甚至他们认为哦，我出去我可能行动上还可能需要拿个拐杖，我怕被人家笑。
0: 是，
1: 所以他就不愿意出来。但是当我们去鼓励他，甚至去邀请他，就算来参加那一次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要让他出来，他才有办法真正去看到他是不输人家的，他还是有他的功能与价值在的。甚至也因为让他出来，所以他才有办法再去跟很多人做链接。那这样一个链接才有办法让他不孤单。因为尤其如果说我们电台这边播放出来，大部分都是我们台北市的大哥大姐们听到，或者台北市的市民听到居多。那在以台北市来讲，有可能今天你是自己一个人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可能各自都有上班工作，所以包括时间上可能很难配合。所以如果说今天你退休后你都只待在家里不愿意走出来，不因为你刚开始的重新定位、重新出走，然后建立链接，你很快你那个心里的空虚、寂寞感、孤独感就很快就会产生。
0: 是，
1: 所以希望的就是要勇于出走，建立连结。以及在第三个参考的就是放下分段，重新再造。为什么讲放下身段重新再造？因为或许 有些大哥大姐在退休前他

0: 是一个某公司的 CEO、 某公司的董事长、某公司的总经理、某公司的主管，但退休后呢，有可能因为你不再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所以有可能你过去已经习惯了，那这时候你有可能会放不下身段。但是今天如果大哥大姐们，我们愿意把身段给放下，然后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去参与，然后我们也不再去执着在这些身份地位角色的一个扮演上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你可以重新再做再造很多你属于你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生活。好，所以这是第三个。
1: 是
0: 第四个，因为过去可能我们都有听过我们的人生可能前半段可能都在求学，中间一大段我们都是在工作，甚至为了家庭。好，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在求学那个阶段，我们叫做第一人生，我们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那个叫第二人生。那退休后呢，就叫做第三人生。所以我的第四个参考点就是第三人生正要开始。正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七十呢，六十呢，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人生。包括教育部也在推动第三人生大学。为什么叫第三人生大学？也就是让这些退休之后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可能过去他没有办法，因为碍于自己的家庭，碍于自己的工作，有可能他没有办法提升他的学历。所以教育部就鼓励你，你今天你退休后，你想要圆你的梦，来念一个大学，那我们可以开第三人生大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之前我们有一位大姐，那她参加了我们的乐龄大学。好，那我们那时候很有趣的，我们也举办了他们的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呢，就让他们穿大学的学士服。
1: 是，
0: 好，结果那个大姐她哭着跟我讲，她说她这辈子连想都没有想过，她有一天可以穿上这件衣服，然后参加毕业典礼。
1: 是，
0: 所以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一天毕业典礼的时候，她的家人、孙子都来参与，而且她的孙子还送花给她。
1: 哇，
0: 对，这个就是一个第三人生。这个就是第三人生。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大哥大姐，他们在我们这边自愿当志工，然后呢种菜，然后种水果，对，那还 无私的来送给我们的学生哦，我们的学生哦。所以我们的学生跟这些他们我口中的大哥大姐，他们口中的爷爷奶奶，其实他们的感情都非常的好。这个就是第三人生。对，所以第三人生你也可以选择，就像我刚讲的，你的重新定位，你是不是要再去工作，还是你的第三人生选择的，我就是去当志工，把这个时间给存起来，还是我不求所谓的一个回报，我就是很标准的奉献，都行，这就是第三人生。所以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在这边呢，也就提供给我们这些准备退休生活的大哥大姐们，或者你已经退休的大哥大姐们，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以上，谢谢。
1: 是，非常谢谢郑老师的分享哦。尤其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时间在地时间银行的计划，我觉得它除了是可以减少现在家庭照顾者的压力之外，它真的更能来促进一些邻里互助的概念。所以也希望这个计划未来真的有更多的人来响应来参与，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今天非常谢谢福音科技大学的郑君仁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老师。
0: 谢谢安安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线上收听的大哥大姐们，还有我们的台北市民，也欢迎各位有机会来到我们高雄的福音科技大学。那来到这边，我会好好的招待各位，也让各位认识一下我们学校。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人生苦短，所以呢，就不要纠结过去了，也不要过度的幻想未来，最重要就是活在当下，珍惜你现在拥有的每一天，知足常乐。人生真的是无常的，所以呢，不要想太多，放下世间事，每天心无芥蒂，快快乐乐的过。要想得到的、失去的、付出的、收获的，全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道风景。拥有的就要珍惜它，错过的就跟它挥手告别吧。不要留恋惋惜，一切顺其自然。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喽。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3: 以上是乐淡薄乐。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月的主题文化影响力。那我们已经探讨过了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平台，以及文化影响力和影像科技媒材文化科技这中间的关联性。那我们今天要谈到文化影响力和地方创生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又怎么样的来开始做相关的规划呢？我们稍等也请两位专家为大家分享多年来的经验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白桃莓果银耳露，听起来蛮好吃的啊！天气渐渐热了，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应该算是凉品吧，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甜点啊。那我们稍等啊，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需要什么样的食材哦，那还有调味啊，甚至于怎么样来做了啊。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民权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知仁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博士。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两位啊，针对我们这个月的议题，有关于文化影响力啊。那我们呢已经探讨过了有这个文化影响力的平台啊，还有相关的影像的媒材啊，还有文化科技啊。那其实讲了半天了，近几年来我们这样做这么多的事情，就是台湾的这个可以说是趋之若鹜的地方创生啊，就跟当年在做所谓的社区总体营造有那种异曲同工之妙了，一群人又开始来做了。那我想请教，那针对这个文化影响力和地方创生，我们怎么样有别于或者是怎么样把过去可能在地方创生的经验呢，把它能够更好一点呢？
1: 是，其实呢在过去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跟听众朋友们有都分享过地方创生的议题。那我想呢我们所提的大概跟目前在这个我们所看得见的不太一样，就是过去当然都有一些得到补助啊，然后在地方就有兴起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这个聚落等等。但是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地方创生它的核心应该是在文化，因此呢它既然是在文化，它自然也会因着地方创生的扰动去发挥文化影响力。

0: 就诚如我们在前三周所特别提到，其实文化无所不在，但是呢接下来要怎么样让文化影响力无所不在，其实地方创生呢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而且呢为什么我们在第四周才去谈到地方创生，因为呢我们在第一周谈到各类的平台，第二周谈到影像的媒材，第三周谈到文化科技，这三项事情其实都有助于地方创生。因为呢如果地方创生它的起点呢是从文化记忆开始，那接下来呢它会进入到文化资产的这个活用，然后呢文化活动的这个复兴，接下来会进入到文化产业的这个兴起，还有文化品牌的形塑，这里面都需要平台，都需要影像的助攻，都需要文化科技的实力。因此当这些呢都灌注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台湾的地方创生真的不一样。
1: 这个不一样可能也是主事者或者是大家一起来呈现，就像我们在讲的所谓的以台北市来说好了，一里一特色，台湾的300多个乡镇也要一乡一特色，那怎么样的把各地的特色能够凸显出来，而不是看来看去都一样啊。
0: 对，没错。所以呢像这些什么一乡一特色等等，其实日本很早前就来做了。所以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那要放在哪里，第一个它必须要有一个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可以是政府的平台，也可以是民间的平台。第二个，如果能够透过现在都已经成本很低的这些影像来进行拓播，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就会被彰显出来，不然有时候都看不到那个地方的亮点。第三个部分呢，透过这个文化科技的方式，不管是透过演算法或透过 AI， 再把这些再透过更快的方式让大家知道，那台湾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有料的，而且在各地呢都能够展开自己的文化记忆点。
1: 是有料啊，问题是我身在其中啊，我习以为常了啊。
0: 是，
1: 那个很多我们外地人去某医院，哇，这不得了。可是当地人就说：“你们在干嘛？这个不就是我平常的吗？”所以怎么样让在地人对于他习以为常的东西啊，他觉得与有荣焉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对啊，其实外地人在看了，其实他因为新鲜，而且呢他可能不会这么频繁的来，所以呢对他来讲，其实他觉得哇，这个真的很有趣，而且是他旅游当中这个很棒的一个重点，或者是他可以因此打卡或什么之类。可是对于当地人来讲，要怎么样去找回他自己认同这个一个特色，事实上是一个文化自信还有所谓的在地认同的问题。所以从这个你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到你想要回来这个地方，真的讨论这个地方，其实这才是真正地方创生的一个用意。那要让自己本身站起来，或者让自己尊重自己，或者是呢喜欢自己的这个特色，其实呢这是地方创生最终的一个目标。
1: 所以可能要去影响他们，或者是勾引他们，让他们对自己的这块土地啊，他能够有那种感同身受，或觉得与有荣焉。
0: 没错，
1: 否则的话，大家都往这个都会去跑，或者是整个是西化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而完全忘了我家在哪里了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清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黎振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呢，再为大家谈谈与关于文化影响力和地方创生的相关关联性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文化影响力和地方创生啊。那谈了个半天呢、啊，我们不希望它好像是个这个拜拜啊，或者是庙会那种感觉，怎么样当地人呢觉醒，或者是哈、啊、能够看待自己地方啊，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的去找出它的亮点，或者是怎么样引领大家呢？
1: 其实呢，在过去我们谈过很多这个世界各国呢也都关注的一些例子，比方说在日本的濑户内海，或者是呢越后妻有的大力艺术祭、那其实他们为什么一直会成为大家所标榜的一些重点？那如果你亲自去看过，你会发现看起来好像就是当地的居民，然后呢跟一些艺术家的一些合作，那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地景艺术啊等等之类的一些陈列。可是呢，这会吸引很多人一起回去，其实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真的就是艺术家跟当地的居民一起的，所以当地居民如果没有对自己的在地的认同或文化的认同，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第二个呢，艺术家也在这里有一个展演的空间，然后呢他们结合了交通的便利，还有呢其他的这些不同的一些景观的特色跟自然融合在一起，不去破坏大自然，那这个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认同，所以吸引了也感动了其他的认同，因此在当中的义工包含小虾队还有所谓的小蛇队，这个来自于世界各国的这些义工，他们每年的报名参加甚至都已经名额都不够了，那这原因就是在于他们也同样被感动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所提到，我们从文化记忆出发，然后到文化资产，一直到文化的产业跟品牌，其实这个是文创产业发展之路。可是呢，当这样子的一个蛋糕的这个形状上来之后，其实就像点了一个蜡烛一样，它的光芒开始对外放射，而被吸引来的这一些这个民众，或者是这个内地人或外地人，事实上他必须再往下走才是所谓的地方创生，也就是呢他开始去享受这里的这个文化或文创的产业，他所产出来的服务或者是产品，那同样去体尝这样的一个品牌，因此在这一个部分的产业链他会活下来，那这部分呢就会产生第一阶段的创生。接下来再往下走就是所谓的文化资产跟文化活动，这部分的产业链也会让这一批能够活下来。而且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在这里面的公部门也好或私部门，针对所谓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它必须要参战。也就是在这当中，因为文化资产掌握在这一些馆社的手中，如果这些都能够成为很好的路径的话，其实它会勾勒出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路径，让文化路径也可以成为地方创生的推动者。最后大家的目的最终就是能够下到最后一层，就是所谓的文化记忆。我们今天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活化它的文化记忆，地方创生就会成功。所以我们常说，纵使地方创生的经济产业失败，但是它的文化要留下来。
0: 所以啊，这个公部门和民间大家要一起来努力，
1: 没错，就是 PPP,
0: 找出共识吧。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否则的话，大家各行其事了、不然都是民间在努力，好像不得法。在一个政策或者是换了人的话，可能他们之前努力都没了。
1: 是是，对啊。所以其实在这当中，到底是所谓的政府来主导好，还是民间来主导好？我觉得其实每个国家依据它的国情都不太一样。在日本，其实，在民间他也认为说不需要靠政府，可是呢，在日本他的整个地方创生的政策，它是完整的，而且事实上

0: 也都是铺天盖地的下来、嗯、但是呢为什么他的业者有一些他也认为说还是要靠自己，我想有他们自己的国情、嗯、那在台湾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轮替的一些问题、嗯、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民间自己本身也要找到自己的中轴线、嗯、那当然如果有政府的协助，其实我认为在不管从资金也好资源也好或者是人才也好，其实它都是一张桌子的三只脚，它都可以撑起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真的就像我们所提到这些有心人士或团体啊的努力，那还有政府的这个协助都是必要的。
1: 嗯，大家要多管齐下来了啊。嗯嗯、好，稍待呢我们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监是李志仁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地方创生和文化影响力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恩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文化影响力和地方创生啊。好，那谈了这么多啊，其实很重要的可能就是公部门啊，或地方大家一起来努力。问题就是地方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愿意来做民间的这个力量哦。不过我也想请教总监，像文化影响力平台到底可以做什么？你们会不会有点

0: 这个越俎代庖或者是等等的呢？
1: 其实当然作为一个平台，势必它就是要让最美的台湾文化可以被看见。好，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其实一样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大家怎么各司其职其实都非常看重。那所以接下来当然我们会有计划性的其实去跟不同在地方一直长期在做地方创生的主理人或团队来合作。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去第一线当做那个地方创生的 主理人或主事者，而是当这些团队他开始有一些不管是透过刚刚在讲的那个文创的路径他发展出自己的品牌，但同时当一些不同的这些外地来的这些我们讲的关系人口他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他要怎么样更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那这个部分就会是文化影响力平台可以助攻的地方。好，所以刚刚其实在前面几段或者是包括之前几周哈，就是主持人也有提问到，就是当这样子的一些文化记忆的书写，我们怎么样去筛选内容，甚至我们怎么去慎选跟我们一起书写的这些共写者，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就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那除了当然我们有因为认同像这样子的一个蛋糕图的这些伙伴，大家开始知道怎么去书写这些文化记忆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回到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本身我认为最有机会被赋能的就是在地的居民。好，所以我们也即将就是希望可以展开为在地的居民透过一些文化记忆的工作坊，让他们开始透过书写和甚至是科技的赋能，他们产生一些文化表达，透过文字透过影像这样的能力。好，那这样子的文化透过文化传播的平台也就是文化影响力平台去让更多人去认识这些地方的记忆的时候，我们认为其实在地方创生的那个可持续性它就有机会被发展。也就是说刚刚智仁老师在前一段提到当 有一些成功的文创品牌在那个地方被大家看见，可是大家来了以后他会问啊，那 我有更多博物馆我想看的时候，或更多的一些重要的庆典我想看的时候我就会更想要知道那它背后底层的这些文化记忆是怎么来的。好，那它就是扮演好这个地方特色它可以被桥接跟把这个故事说得更动人的机会。好，那当这个东西没有其实很可惜，我们会看到很多台湾的不管是艺术季或者是文化季，好，大家可能参观完活动吃吃小吃市集逛一逛它可能活动办完就结束。好，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印象或者是大家怎么去认识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缺乏有一些好的路径。那所以文化影响力平台就是扮演好这个后手，就是我们在这个文化记忆的累积上面我们持续性的来耕耘，那甚至我们是去赋能这些地方的居民，他们能够去说自己的故事。
0: 老中青的居民啊，这个各个世代啊，对于这块土地设计他从小的这个生活啊他有不同的体会。老年人啊一副那种沧桑或者是有好多的记忆，年轻人就是有点这个看新鲜的那种感觉了。怎么样在中间啊取得平衡，我们能够留下来的不管是影像各种东西能够有个平衡点，各自不同的观点可是看到了这是一个全貌呢？
1: 对，所以这就是平台我们刚才讲很重要的一个媒介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让这些资料它不是堆叠性的，而是它是有筛选机制的，而且是有策略的去说这些故事，而且甚至是让跨世代的这些居民可以对话。好，所以这个对话的过程也就是这些集体记忆可以被诠释的过程，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个介入的方法。
0: 对，地方创生不是老人家在缅怀啊，也不是年轻人在那地方搞创意啊，而是大家一起来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创生啊，我们也期望能够有不同的这个呈现我们台湾在地的地方创生的特色了啊。好，那今天时间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博士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刷工赚钱。
6: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一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讲只要到三港卡电话就会使哦。
5: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6: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5: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高，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可以做的一些的料理了哈。那我们之前都是做了像什么蹄膀啦，或者什么面线，老师说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甜品，
2: 又算是、主要它算是饮品，但是也可以当甜品。
0: 哦，
2: 是的，
0: 叫做白桃莓果银耳露，
2: 是
0: 白色的桃子。
2: 哎，是的。
0: 那这个莓是草莓还是蓝莓？
2: 莓的话，我们是蔓越莓果干、果干碎、是的。
0: 那那个白桃是什么？桃子很多呢。
2: 哎，没有啦，白桃其实我们用是市面上那个你用新鲜的白桃也可以啦。那这边我们主要是说用在调饮料的那个白桃糖浆、风味糖浆。
0: 是糖浆，不
2: 是
0: 真的有那个桃哦。
2: 真的桃还是可以制作啦。对，
0: 真的。那这个糖浆去哪里买啊？
2: 糖浆来讲的话，我们去一般这个食品行，或者是一些量贩店也有机会，架上也会买得到。对，因为这种就是说调酒啦、饮调啦、咖啡用的，对，还算蛮大众化的。
0: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莓果那个蔓越莓也都现成的，
2: 果干，是的。
0: 重点就在这个银耳怎么样让它软烂了、哦、
2: 对对对对，我们用电锅来制作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对，银耳的话、然后我们这边要教大家制作的是、我们先要制作这个桂花蜜银耳。
0: 哇，桂花，老师这个桂花很难做呢、不然弄久弄得 不妙啊，就变苦苦的嘞。
2: 基本上 还 OK 啦、还 OK。 因为做像做这个桂花蜜、因为其实市面上也会有现成的桂花蜜，
0: 有啊有啊，
2: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个桂花来讲的话，我们就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自己做桂花蜜，你就是去买那个干燥桂花，对，
0: 去南北货，
2: 是的，没错。那我们做桂花蜜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那个桂花不用很早就下去煮，因为桂花一泡、它味道就出来了。
0: 那要不要冲一下？
2: 稍微呢用清水过一下，这样子
0: 过一下就好，
2: 把它过一下，
0: 弄个漏斗这样的过
2: 一过。对对对对对，过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做桂花蜜的话，就是说今天有电锅在做，其实很容易。对，我们把那个糖跟水1:1，是很高浓度的一个糖浆。对，就是如果是用一碗糖一碗水这样子。
0: 哇、这很大的量、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我们的内锅里面、
0: 那糖是什么糖啊？要那种
2: 细砂糖
0: 粉。不是像面粉一样，
2: 不是糖粉哦，不要用糖粉，我们用细砂糖就可以了。
0: 几号呢？没粉？
2: 没有，就是白色的细砂糖，不要买二砂，二砂是红糖，会红红的。对，你用细砂糖就可以，那就是1:1。对，反正就是糖以最高的浓度这样子啦。因为我们待会这个桂花
0: 要勾勾的，
2: 对对对对对，要做这种桂花蜜的话是这样子，所以1:1，然后到内锅里面，然后外锅呢先把。内锅盖一定要盖起来，然后外锅原则上1杯1杯半的水就可以了，就是煮热，热到能让这个糖跟水它能融化就可以。那都融了之后，我们在这个比较高温的糖水里面都完成之后，我们再把桂花刚才处理好的这些干燥桂花已经稍微冲洗好的，把它加进来，然后让它再热个大概1分钟，然后
0: 所以电锅当时还要开着。
2: 对对对，待1分钟。
0: 开锅盖吗？
2: 内锅，我们桂花就是这些干燥桂花加进来之后，内锅盖还是要盖热，外锅盖也是盖起来。然后再让它热，大概差不多1分钟就好，你就把它让它自己跳起来这样子，然后大概让它自己焖个10到15分钟都没关系，它就不用太高温，让它这个桂花的味道跟糖浆能融合在一起。
0: 那老师，那个桂花
2: 是
0: 要放多少啊？
2: 桂花蜜对不对？我们如果以一碗的话，就是1杯各1杯嘛，就是等于是1杯糖1杯水了。对，然后桂花来讲，你大概放差不多
0: 一杯，
2: 那个应该是要1/4杯

0: 一半，
1: 半杯就可以了。对，这样桂花就进来，你不要放很多。哦，嘿，是的，
0: 放很多就很奇怪了。
1: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大概四分之一杯就够了，它桂花味道就 OK 了，这样子、嗯。
0: 所以桂花的香味就会进到这个糖浆里面
1: 了。是是是是是，没错、哦、没错，这样桂花蜜就完成。
0: 哦，这样就好，要可以多做一点装罐，
1: 可以啊，可以
0: 啊，
1: 可以啊，可以啊，对啊，当然可以啊，没问题啊。对，那桂花其实就是说，我们做桂花蜜哦，你那个桂花，就足量就行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做完之后呢，你如果要分装的话，最好就是说，它会趁热的时候，
0: 趁热装啊，
1: 趁热装啊，你不要等到整个冷，等到冷比较浓稠，你会觉得说，哇，那桂花哦，永远都会一直粘在锅子边。
0: 哦。
1: 对，
0: 这都是小的诀窍啊。
1: 是，
0: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白桃莓果银耳露。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做这个桂花酱。爱你多少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白桃莓果银耳露。白桃有那个白桃水吧，啊，莓果呢就是蔓越莓的干果啊。那银耳露，老师啊，这个银耳啊要把它煮的狗狗的哈，
1: 对对对，
0: 然后不要在那边咯嘣咯嘣的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用电锅就很好烹调。那银耳当然就是说我们前面冲洗一下，要整个把它泡开
0: 哦。
1: 那泡开之后呢，我们这边因为是要做银耳露哈，看我们听众朋友个人的喜好，你银耳可以让它大大的，就用手剥就好了，或者你要细一点，稍微用刀子裁切一下。对，那我以前的做法有更细致的。我会把银耳先加水，整个打成细细的这样子再去煮。
0: 对，我刚刚就想要问你说，因为有的人干脆就用果汁机啊，把它打得碎碎的，
1: 也是可以，
0: 这样好像比较省省火。
1: 也 OK， 也 OK、哦。那这样子煮起来，你会发现说，哇，那银耳很均匀，然后全部都很细，喜欢这样的口感也 OK。
0: 哦、
1: 对，那所以我刚才有讲银耳大中小到很细，我们自己决定。那刚才又教大家怎么做了，你就是先自己设定要的，但是它煮法就不同。今天就是说银耳，我们如果是波比较大的也是一样，我们用电锅你在煮的话，内锅水你还是要足量盖过这个
0: 银耳，
1: 对，然后外锅也大概是两杯水这样子，那内锅加盖不加盖都没关系，嘿，然后再一样盖起来煮一个流程再焖，对，但是比较大的话一个流程，你如果煮完之后觉得不够透，你再煮第二次，那如果是用果汁机打的那个一次就够了，
0: 一次就够，
1: 对。但是果汁机打的就是说你在打做这个银耳露来讲的话，以你打的洞为原则就好了，不要再加太多水。
0: 哦，
1: 对 对， 对，
0: 所以打的时候就不用加水吗？
1: 打的时候要加水、啊、
0: 要加一点水，
1: 果汁机还要加水，大概是抓1:1啦、哦、你打的洞、哦、它你1:1的银耳一水一打起来它是很浓稠的，这样 OK、哦、那你就倒到内锅，然后外锅大概是、大概我
0: 一杯
1: 一杯半都可以，让它煮一个流程这样子，外内锅不用再加盖那是 OK， 然后就煮起来，烫完一个流程之后就是一样、啊、煮15到20分钟，再焖15到20分钟，起来之后你打开好、哦、40分钟过了，你稍微试吃一下，这打碎的它的软度够，那就 OK 了。然后最后我们做一个动作，要调适量的桂花蜜进来、
0: 哦、
1: 让这个银耳
0: 这个时候就要进去了，
1: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进来热热这样子、哦、让它就是说桂花蜜啊这个香气跟甜度跟银耳是能融合的、
0: 嗯、
1: 那不管我们今天是打很细的银耳、或者是波比较大的，反正我们煮完银耳透了，你就是要调桂花蜜。那如果是用煮比较大的话，原则上我们跟打很细的不同，打很细的是因为它跟水都融合在一起了，很浓稠的银耳露调桂花蜜、那如果我们今天煮比较大的，因为水很多、汤汁你可以留着，但是我们会把这个多数的这个那个银耳取出来再拌桂花蜜、两者不一样，因为你取比较大的话它已经是整个透的、好，那我们待会还要调，那除非说你做一个动作，你的银耳的水不要加太多，因为我们待会要做银耳露、还会调一些糖浆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那老师那个是冷水煮还是
1: 冷水下去煮、
0: 是
1: 就是我们你其实一样啊，如果说比较大的这个银耳你也是用1:1的话、就这个汤汁可以保留在那边是没问题的、1:1，然后煮完之后一样调桂花蜜这样子、不分大小。
0: 好，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白桃莓果银耳露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白桃莓果银耳露。莓果就是蔓越莓果干了啊。那银耳露呢，刚才啊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你要这个先用果汁机把它打的碎碎碎碎的呢，还是呢这个一朵的啊，这样慢慢的去熬炖啊，
1: 是，
0: 这是看你个人的口感了啦啊。
1: 是没错
0: 啊，那哪一种口感应该都不一样嘛哦。
1: 嗯，会不太一样，就是吃到了银耳大小不同这样子。但是主要就是说除了银耳的大小不同以外，银耳煮的一个整个透度也会影响，你今天煮到还有带有银耳的微微的脆脆的口感的时候，跟你把它煮到整个很软透，那吃起来又不同。
0: 对
1: 对啊，这种就是说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斟酌一下，你要吃起来还带有银耳微微脆脆

0: 去的口感的话，那大概是煮一个流程差不多差不多啊。你要煮到很透，感觉就是入口即化，已经感觉快吃不到银耳了，那大概要煮两次。
1: 差不多差不多了、啊、
0: 是，那都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把它调制起来了、对，其实再来就很快。那我们把这个已经烹调好的这个银耳露呢，因为是夏天啦、啊、所以我们还是以吃冰冰凉凉的、你可以加一些，先让它降温之后加一点点冰块下来、然后我们把它装到杯子里面、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准备这个茉莉绿茶、绿茶就更简单了，看是家里呢有开饮机还是电锅啊，你水滚了之后用一些绿茶的茶包或是茶叶把这个茶汤煮起来就行了、对，然后再把那个银耳我们可以装杯，然后跟绿茶结合、然后原则上抓一比一啦，就是看你想多喝一点茶还是多吃一点银耳。
1: 哦，所以他们两个搭配的哦。
0: 对，
1: 变成这个银耳茶露了。
0: 对，没错、对，你如果要绿茶多你就绿茶多一点、譬如说、可能大概 60%、70% 都是绿茶，那银耳 30%、你如果要想多吃一点银耳露的话，你可以说一比一这样子、然后去搭起来，就是绿茶然后再银耳，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这绿茶因为它本身没有味道，我们会调这个白桃糖浆、把它调起来，就是有白桃风味的绿茶，然后再搭配银耳、这样子的，基本上那个银耳露就差不多完成了。然后我们这个果干呢、会把它点缀在上面。
1: 哦，是点缀的哦、
0: 对，撒在上面这样、要吃的时候你再拌开、就都吃得到果干、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装饰的动作、新鲜可食用的玫瑰花瓣你把它洗净然后直接放在上面、
1: 哇，这真的是艺术了啊！
0: 是，
1: 这也是不得了。不过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茶呢？
0: 这 也没有说一定要用绿茶啦，因为白桃了，白桃呢，这个白桃糖浆来讲，它跟绿茶搭起来其实风味会比较搭
1: 哦。
0: 对，没错啊、你当然说一定要选择红茶也不是不行、而且要用绿茶原因是因为绿茶颜色它稍微比较淡，对，然后跟那个可以让这个银耳露、它比较呢显
1: 晶莹剔透的感觉，
0: 对，晶莹剔透跟它的一个色泽来搭起来讲会整个比较好，对。
1: 真的，我觉得光在视觉上看起来，如果你今天是用乌龙啊，甚至于如果您是用普洱的话哦，红茶的话，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0: 它味道会
1: 有点太浓郁了，
0: 是会有点太浓郁，没错，太沉了这样子。对，
1: 好，所以绿茶，真的蛮不错的了、
0: 是没有错啊，因为这样这道起来讲的话，我刚才就说，它既是饮料，也是。也是有点甜品，
1: 甜点，
0: 对、所以就是说你要当甜品的话，这个银耳的比重就可以多一点点这样子，用变成是用汤匙调着吃、那你要变成饮料的话、打细细的用吸管去吸、喝饮料来讲、又别有一番风味跟口感、是的。
1: 那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啊，它会有一些像那种cherry 啊那种东西、
0: 是
1: 也可以把它，甚至于像那个
0: 也是可以啊，
1: 各种什么草、那个什么巧克力啊，或者是各种颜色的那个，
0: 是可以，就是说搭就是以适合搭配饮料的，其实都搭进来都可以啦。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你就是加一些像水果啦，也是可以啦，因为果干都能加，水果一定也可以加。那甚至说你要搭一些甜品用的也是可以。那譬如说，你里面我们除了就是有银耳一样，你要让它丰富一点，再加一些野果也不是不行啊，或者是蒟蒻这样子，其实都 OK
1: 啊。那像的芋圆、番薯圆，这就不合适了吧？
0: 也不会不合适
1: 哦，可以啊。
0: 一样煮完之后啊，就是像我们在吃甜汤一样，你就加进来这样子吃啊，它、就是会吃到 QQ 软软的这样子的口感啊。甚至里面你再加珍珠下去。用珍珠吸管一起吸这样子也都是 OK 啊、所以说你搭的越多它就是、用更接近这种很丰富的甜品这样子、对啊，在夏天吃起来清凉然后、还蛮清爽的这样子、那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的时候你就温温热热吃、也都很适合
1: 热，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像冬天我们吃这个红豆汤
0: 是
1: 和这个烧仙草那种感
0: 觉、是
1: 好，提供大家呢，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道甜品白桃莓果银耳露，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警灶！
3: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3: 快跑啦！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6: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新闻快播：七片管制数表示，从平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5岁以下成年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0: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讲
11: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车到从平土的成年呢，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脚脚盘、尾擦，也着重症的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0: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黑毛，我是不准咱成年的哦。
11: 好，不用加。
8: 预防从平土而接水素，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1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伊朗的国家媒体引述官员消息报道，在对抗了美国与以色列战争引发近90天的断网之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已经下令重新开放国际网络的连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伊朗透过了审查大量的网站，对全球的网络连线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当局也日益的依赖内部的网络，以在不连接全球网络的情况之下提供了连线服务，而特别是目前实施线上教学的学校。德国跨党派议员团访台，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是欧洲在工业化与在武装化战略目标的可信赖伙伴。德国的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说，台德交往不应该受到中国的干涉，将会持续的推动合作深化。外交部表示，访团24到30号在台期间，将会觐见总统赖清德，拜会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前总统蔡英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台湾朝野立法委员，并且拜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内政部、消防署以及国防安全研究院进行交流。台北市有密室逃脱的店员供意外身亡，市议员简淑培表示，中央早就颁布了相关安全指导的纲领，北市府却未依规检查，将会送监院要求弹劾。督发局说，相关单位都有依职权做公安稽查。督发局长简瑟芬他表示，原来就有针对了列管案件全面的进行公安的稽查作业，后面针对了不合格的部分也会要求其限期改善。北市府相关单位都有依各自的职权进行公安稽查。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明天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呢，有局部37度或者是以上高温的发生几率。而今天呢，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9到38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都是29到36度，基隆29到33度，新竹28到32度，苗栗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7:04，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现场播出。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伴你，陶喆所带来的路上。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来早上的7:09，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入口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在树林入口这个地方，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来，在我们读今天的报纸之前啊，那刚才突然跳出来一个资讯，就是在淡水啊，在这个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个工厂是有火警的，现在这个火灾的浓烟飘散啊，所以呢，在淡水还有三支的朋友们要注意佩戴口罩哦。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这个火灾的一个问题。

题。那现在目前呢，这个路段管制了北新路的169巷、69巷全线啊，所以呢，住在这个地区就是呢淡水三支的朋友，请特别注意。现在目前呢，因为工厂的火灾，然后空气不太好，所以朋友最好是佩戴口罩。

到两周的一个低点。川普25号呢再度的发文，声称呢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并未呢透露协议是否即将达成。但随即呢他又话锋一转，强调如果协议不成的话，将会重返战场。而此外呢，为了促成美伊能够顺利的达成协议，他还呼吁中东各国要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纽约时报说美伊谈判已经达到95%的共识。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卢比欧等人对于与伊朗即将达成和平协议表示乐观，随后呢又转为趋保守之际，纽约邮报引述了美国官员报道，双方共识呢已经是达到95%，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原则同意呢处置高浓度的浓缩铀，而卢比欧则是重申美方如果无法获得良好的协议会另寻他法。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美伊协议先讨论解冻资金。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25号率团抵达了卡达首都杜哈，讨论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与解冻伊朗资金事宜。不过美伊双方都说协议很难立即的取得突破。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美伊协议95%的共识一周内定成败。美国的福斯新闻24号援引了川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指出美国与伊朗的架构协议目前已经达成了95%，双方在伊朗的核储备，就是高浓缩铀的一个库存，还有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上取得一致，而目前呢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饥饿战术成了战争的手段，而粮食危机恐怕持续的恶化。全球冲突呢将饥饿作为战争的手段。人道救援报告指出，武装势力常透过封锁城市、攻击市场以及呢毁坏农地与水资源等行为，故意的剥夺了平民的生存基本需求。如今联合国早已经通过了决议，要谴责以饥饿作为战术，但是数据显示各国的政治执行力不足，导致了相关的暴力事件频率持续的攀升。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日追加预算加剧了财政的压力。日向高市早苗25号宣布要追加190亿美元的预算，而目的就是要减轻燃油成本以及生活成本的压力。尽管高市同时承诺不会增加整体的政府借贷，企业缓解了外界对于日本财政压力的忧心，但是呢，市场对此仍是持谨慎的态度，也让日本公债殖利率呢仍在高位附近徘徊。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习近平说呢，赞赏巴基斯坦中东的斡旋。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双方呢就深化了中巴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东局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赞赏巴方为了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了斡旋的作用。夏利夫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而夏利夫日前呢也喊出要让巴基斯坦成为小中国，展现强烈经济转型的决心。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中共的三部曲操作了和平谬论认知战。川协会在这个月的14号、15号举行，国安局长蔡明彦昨天表示，过程中国安局在网络上搜爆近日政白组的一个异常的账号，在不同的社群平台传散了超过9000则的一个争议的讯息。而中共在川协会之后不断的操作认知作战，以三部曲操作和平谬论的论述。中国时报在话题新闻讲到三星的带动，而韩呢关注了台积分红的风暴。台积电分红争议引发了韩国媒体的关注，而韩国的中央日报报道，三星电子绩效奖金的争议从韩国蔓延到台湾，台积电首季的一个营收呢创了记录，内部却传出可能会降低分红提拨比。

例的一个风声引起了员工的反弹，呼吁呢是以三星电子为榜样发起罢工。不过韩联社指出，三星的例子让业界呢是以营业利润作为绩效奖金裁员的一个分配模式更加的普及，恐怕也会使得社会薪资差异进一步激化。工商时报两岸焦点讲到华为突围，而五年拼 1.4 奈米的制程。大陆的资通通讯被龙头企业华为25号呢公布了一种名为淘金定律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路径。它的技术方向呢不仅大幅的降低了对于曝光机的一个依赖，突破了美国的高科技的一个设备封锁，而且呢过去数年已经设计并且量产了多款的晶片。华为还说呢，透过这个技术预计呢在2031年打造高阶晶片电晶体的一个密度可与 1.4 奈米的制程相当。联合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黄仁勋说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而惠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表示，台湾的制造业正在快速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没有办法实现经济成长。自由时报在今天台北焦点呢讲到说，惠达专案启动27号的北市科呢办员工大会。惠达执行长黄仁勋这一次来台的行程满档，而惠达昨天上午呢发出通知，说明为了要庆祝台湾新群专案的正式启动，而7号上午会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 T1718 预定地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将会亲自主持。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表示有受邀出席，强调惠达选择落脚在北市科是投下了对台湾未来发展的信任票。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财经要闻讲到了惠达总部呢建造还没有申请，黄仁勋正式27号呢非动土。惠达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提前在23号访问台湾，而外传可能会参与惠达动土的典礼，但是知情人士透露呢，北市科的惠达海外的总部至今呢都还没有向台北市建管处申请建造，因此无法真正的动土。黄仁勋本人也证实27号只是在惠达总部预定地呢举办台湾员工大会，庆祝台湾的一个专案呢正式启动，而属于形式上的一个开工或者是启动仪式，而非法定的动土。在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了惠达新群专案启动，蒋万安获邀出席，而新群专案的将会在27号正式启动，同时也会出席北市科 T1718 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惠达执行长黄仁勋23号抵台的时候指出，身为公司的执行长一定会亲自出席，也不排除参与其中的设计，而预计呢将会释出模拟图。当天台北市长蒋万安受邀出席，将会与黄同框，而蒋万安25号强调，惠达的选择落脚在北市科不只是向世界证明台北的实力，也是惠达对北市未来发展投下了信任票。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主动权在川普，外界呢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与赖清德总统通话之后，外交部长林江龙昨天在立法院表示，要不要打这个电话的主动权在川普，而台美呢并未就所谓的川赖通话进行了双边的一个细节的磋商。林江龙也透露呢，在川协会之后，我方有从美国政府方面听取了简报，而确认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醒报》在国内新闻讲到，与美国安智库交流，而绿委呢是盼传达自卫的决心。台美积极交流情报很重要，绿委沈伯阳、王定宇、林楚英、李坤城以及张亚玲等人25号在立法院会见了美国智库主席 Peter Mattis， 并且强调向国际传达了自卫防卫的决心。现场有记者质疑美国总统川普宣称不希望台独， Mattis 呢他与较有台独立场的几位民进党立委如何交流呢？马提斯则是回应说，智库呢不是给川普意见，而是更白话的分析台湾局势。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140亿美元的军售先喊卡川普是一举两得。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呢称，有鉴于美伊战事，华府正暂停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国会申报24号引述了专家分析，美方延后了对台军售，对美国总统川普而言呢，可谓是一举两得。除了渴望呢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访美之前稳定美中的双边关系，也有助于华府争取时间来填补弹药库。在台湾警报的今天国内新闻讲到，蓝委的紧盯未交货的军购，盼军人能够大刀阔斧加薪。还没有到货的空军雷达以及呢刺针飞弹，还有 F-16V 呢，要赶快催美方来交货，不要付了钱都还没有拿到武器。蓝委赖125号不满上述武器都付了钱都还没有交货，但是呢国防部的官员澄清，雷达呢没有付钱，而飞机跟战机呢今年都会部分交货。蓝委陈玉珍则是呼吁国防部长郭立雄应该要大刀阔斧的为军人加薪，好武器呢要好人才用。

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头版讲到400元的早餐会换来了数兆元的半导体江山。台积电牵动着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但是它的起源呢是在52年前台北市南洋街一家呢不起眼的一个小星星的零食店。而时任的经济部长孙玉璇以及呢海外学人潘文渊博士等七人，在一场的早餐会之下讨论，奠定了台湾机体电路科技的一个发展基础，政府持续的推进，而成就了如今护国神山的地位。虽然呢当年的店面早已拆除，而北市府吸收了潘文渊文教基金会、孙玉璇学术基金会以及美嘉文化学公司，25号在原址呢设立了纪念碑。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呢，讲到台股市值兆元大军而激增到20档， AI 的浪潮一波波，而全球股市掀起了没有 AI 就没有 BI 的一个残酷事实。而台股25号市值兆元大军的一口气是激增到20档， AI 股呢在获利以及展望乐观加持，市值大爆发。20档的兆元股中呢，高达了17档为科技股，只有剩下3档金控股呢撑场，而传产股则是全面的缺席跟挂零。在今天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了电脑展前是频传利多，台北国际电脑展在展前的频传利多，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来谈暖身，而台股25号的火力全开， AI 概念股呢是百花齐放，联发科、日月光、联电、人保等这些 AI 的概念股呢是强势的涨停，国巨呢也亮灯冲上了691元新高价，被动元件族群全面的爆冲，而低轨卫星记忆体股呢也有亮眼的表现，市场资金涌向 AI 与半导体供应链。自由时报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了富邦人寿、富邦产险导入 AI 数位化，加速了保险三大流程。因应数位转型浪潮与客户体验升级的需求，富邦金控旗下的富邦人寿与富邦产险加速了布局数位保险的服务，以 AI 与数位的身份验证等科技的应用，全面的优化投保、核保、理赔三大流程。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讲到了总统说在2040年前呢要助百万的企业升级，总统赖清德25号表示，政府将会提出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呢中小微企业以及呢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且搭配了 AI 新十大建设，在2040年之前协助100万家的一个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他强调未来政府呢会持续的做产业的后盾，协助呢他取得资金以及磨合技术，进一步开发市场走向国际，为台湾产业的下一个繁荣奠定基础。在今天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 AI 的蓄热蠢蠢的复活，台经院说下半年经济更好。台湾经济研究院呢昨天公布了4月3大的产业营业的气候测验站全数上扬。台经院的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还表示，制造业的供应链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预期呢 AI 的荣景可以持续到年底。而随着美伊停战条件的即将谈妥，赫姆兹海峡开

否，战争相关的冲击已经逐步的淡化，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应该会比第二季更好。而在全球经济成长下修之际，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是突破呢 7%， 而且今年不是只有 AI 好，传产慢慢的也会有起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啊，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2: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4: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那么先前呢跟你讲到说在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这个地方工厂有火警，现在目前呢这个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但是呢这个浓烟还是在继续飘散啊，所以呢请淡水还有三芝的朋友呢好注意要这个佩戴口罩，然后现在目前现场还是管制了北新路169巷还有69巷的全线啊。好。

0: 哦，就是呢提醒听众朋友，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树林入口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之间的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清扫工程，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车道上啊。好，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的 20.7 过竹围路段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的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台61线西滨快速的北上在 20.7 过芦竹的这是路肩哈，这个麻烦要特别注意小心。好，国道一号北上的54.2呢，在过中立服务区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呢，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但是朋友说好像看到的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但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54.2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上。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每个礼拜二呢早上我们都会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警大队合作，今天呢在空中服务大家是我们中二分局的洪佑进分队长呢在我们的线上啊，早安佑进。
5: 主任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安哦，昨天开始新闻就在讨论到毒驾的问题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继续的看到各大报，就是各大报上面都有讲到这个毒驾，而且呢还修法要严惩这个毒驾的一个部分。中国时报社会综合新闻的 title 他讲到说，法务部呢打算要修法扩大要没收这个毒驾车，然后呢在联合报的司法新闻则是讲到说这个毒驾致死，而有立委喊说最重的要判这个死刑啊，所以发现这个毒驾的问题真的是很严重。那是不是请佑进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毒驾的问题呢，哈，你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啊？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呢？佑进，
5: 对，因为这几年新兴毒品的产生，那会造成毒驾的案件频传呐、啊。那不管从新闻媒体，还是从各种各大报，都可以看到说，其实不管在各县市都有毒驾的情形。
0: 哇哦，
5: 对，那这边在要呼吁听众朋友们，就是毒驾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因为其实毒驾的危害跟酒驾是不相上下的。那如果有毒驾的行为，不仅可能面临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法则之外，还会面临刑法的问题。那所以说还是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就是切勿有毒驾的
0: 行为
5: 发生，对，就会有毒驾的行为产生。那当然吸毒更是不可以的。那如果吸完毒之后再上路的话，真的会造成这整个我们对于我们交通是产生蛮大的危害。
0: 对，我记得好像前几年哈，就是还不是赖清德总统就职的时候哈，那就是曾经好像就是有讨论过说，好像吸毒要去除这个所谓的就是犯罪化哈，就是好像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病患，然后呢他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哈，然后把它视为这个病患而不是一个犯罪者这样。那我觉得这种讨论的氛围哦，可能就会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对呀，我如果心情不好，或者是我面临了很多就是让我自己承受不起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那我可能可以透过这个吸毒的方式去解决我自己现在那样子的一种困境哈。所以其实为什么就吸毒的人口或者是毒驾的一个状况呢，好像就是感觉上是 越来越多，像刚才又进也有提到说各县市都会有这个毒驾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令人觉得很紧张的。那你刚刚有特别讲到，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呢中国时报在社会综合新

0: 我有特别就是讨论到，他说其实这个毒驾的行为真是随手可惜而造成了灾难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又进给我们驾驶朋友什么样提醒呢？
1: 对，可能就是因为有些现代可能就是大家的压力都蛮大的，但是还是要找到适当压力的出口，不要以吸毒当作唯一宣泄的管道。
0: 对，
1: 那有些年轻朋友们可能因为一时好奇，那会来去就是服用这个毒品的药物。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也都是非常不正确的观念。
0: 嗯嗯。对
1: 对，因为毒品的危害其实真的对，不管对自身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蛮大的。那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还是会针对毒品，不管是毒驾还是毒品，都来去做严正的执法，那加强执法这样子。
0: 对，因为呢，有一位这个高阶的警官哈，他说，其实当这个毒品呢哈掺入到这个电子烟吸食的时候，就像刚才幽静有讲到啊，就是吸这个电子烟，那事实上是个大灾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他会吸那个电子烟嘛，哈，随手可吸啊，可能前几口没什么感觉哦，但是呢，多吸了几口之后啊，他如果去开车的话，他会全身的颤抖，然后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肌肉，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个肇事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毒驾虽然可能是很多人他的一个脱离情绪的一个借口哈，但事实上它的危险性其实跟酒驾是一样的。那很多酒驾的朋友讲说，那我就是只是喝一两口啊，我也不觉得我有罪啊，哈，但是呢，酒驾就是的确会让他的这个判断能力呢，哈，就是失去基准嘛，所以其实毒驾跟酒驾的问题是一样的，嗯，
1: 没错，就是其实毒驾跟酒驾对于整个交通的危害都是蛮大的，因为其实我们在道路上，不管是你是骑机车还是开车，都必须要保持高度的专注。那酒精或毒品这类的都会影响我们的就是精神状态，
0: 对，
1: 然后会影响我们的判断。那所以对不止对自己造成危害，还会对其他的用路人也造成蛮严重的危害，这样子。
0: 像我知道酒驾哈，可能他在那个速度的控制上面，他会非常的无法掌握了，就是可能他会开得非常的快嘛哈，这种酒驾的一个情况啊。那对于这个所谓的毒驾的话，他开车会产生什么样一个情形？然后就是在用路的朋友，他可以怎么样去就肉眼的观察，然后可能会判断说，哎，这个车它可能驾驶有一点状况啊，可能我要保持一个车距，或者是我要小心一点。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开车情况可以提醒我们？
1: 就其实毒驾跟酒驾，他们如果就是酒驾、毒驾上路的话，其实会有一个蛮明显的症状，就是他的驾驶行为会偏离我们一般正常的驾驶行为。例如，我们一般人都会就是遵守后置的管制，就是不会闯红灯，但是通常毒驾、酒驾，因为他们的心就是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的，那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很偏离正常驾驶行为，偏离正常的驾驶行为。那例如闯红灯，或者是说他在路上可能会就是蛇行，他没办法按照我们正常的车道来去做行驶，就是蛮偏差的交通行为。那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有看到这些就是蛮偏差的交通行为，那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远离这些车辆。
0: 嗯嗯，
1: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毒驾或酒驾的情形这样子。那如果说有发现这个行为的话，那也可以通知我们警方，那我们警方会来去做加强拦查的一个动作。
0: 是是，对。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开车的时候啊，不要滑手机哈，然后也不要胡思乱想，你真的要好好专心开车啊。因为我最近坐朋友的车或者是家人的车哈，我也发现就是说有些驾驶呢他开得特别慢，然后前面呢其实也没有车。好，他就是这样慢，很慢很慢。好，那到底为什么那么慢？他不是，他已经不是那种正常的一个车速了，他是很慢。好，然后好，这个就是会让人觉得要小心了。好，就是已经不是那种正常的一种开车行为。所以刚才又进给我们一个很好提醒哦，就是你其实在开车的时候是一个高度专注的一个行为，那你必须呢要仔细的去观察你身边的人他开车的一个情况，哈，避免自己呢陷入到那样子一个事故的可能性。好，那非常谢谢佑靖。那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交通宣导要提醒听众朋友呢？
1: 其实因为车祸的案件，大家在各大媒体都还是可以看得到，说就是不管各地都有车祸的案件产生啊。那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

0: 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嗯、那更遑论说酒驾毒驾的情况，当然是一定要避免的，一定要避免发生。那其他的交通安全规则我们还是要来去做遵守，才能维护大家有一个良好的用路环境、
1: 嗯、没错哈，防御驾驶这个观念已经到行人的身上了，就是防御的一个概念，就是全民皆有这个防御的意识。所以呢，希望不管是在开大车的朋友，或者是开这个自用车的朋友，或者是骑摩托车的朋友，骑脚踏车的朋友啊，还有走路的朋友，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防御概念啊。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彰甲大队我们中二分局的洪佑敬呢分长，在我们空中给大家的服务。佑敬，谢谢你哦。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下次见咯哈。好，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26号，信托保障资产，但资产动用受限，办理前已想清楚。
0: 信托是将财产交予受托人，由受托人管理，有好处也有难处。信托财产独立由受托人管理，委托人不可随意动用，规划前已审慎评估。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7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2公里，靠近呢过了汐止端的内侧，有大客车跟四部呢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啊。哇，这个好像是一个蛮大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14.2公里过汐止端内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北上99.6新竹系统前有大货车故障的停放在路肩，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9.6公里新竹系统前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台北市的华中桥往中和方向也告诉我们有事故，但是不晓得是什么事故，朋友经过华中桥往中和麻烦也要小心哦。台北市西园路呢往北在宝庆街前这个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在24公里哦，过环北的外侧路肩有轮胎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24公里过环北的外侧路肩。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的林口 A 前有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公里林口 A 前这个路段哦。好，那先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在中立服务区就是呢一台这个小货车还有小客车在外侧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54.2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就是刚才的这个好像是一样的哈，但是它登了两次啊，所以呢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要特别注意小心。好，那以上呢是今天的现在目前的交通事故，我觉得还蛮多的哈，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6月6号礼拜六下午呢，我们台北早知道要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互动啊，那真的是欢迎我们收音旁所有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其实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很多，因为每次呢要赠票的时候然后就好多的朋友呢会一起就是来索取啊。那不管说是听众朋友，就是好康大雄伯就是告诉别人说哎呦那个电台主持人要送票了，赶快去索取。那一样的今天呢，如果说你应该当我们的使者，对不对啊？就是呢去跟你的亲朋好友啊去告诉他们，就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节目，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好电台，很希望呢收音旁的朋友支持。所以呢在6月6号跟6月13号两天，我们电台呢举办的就是主持人跟听众朋友面对面就是在早上跟下午呢各有一场啊，就是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一起来揪团参与哈。当然了，除了揪团之外，你也要告诉他要随时锁定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各项的节目。那我们的台北早知道呢是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现场啊，笑话呢全年无休的在空中呢陪伴收音旁的朋友，所以至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我这个每天早上都陪你的份上，你是不是应该也来跟我相聚一下呢？好，所以呢希望你赶快来报名。那报名呢就打电话不是打电话，就是上我们台北电台的官网啊，上面就可以报名了，或者是Facebook 也可以报名啊，然后去一个人好像就是报名一次了，好，所以说如果你有很多的朋友一起报名，就每一个人呢都帮我们点一次，然后去填你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听说你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可能会通知你，但是当然我觉得你如果不接也没关系，因为你报名就有你的资料哈。那最主要就是要提醒你，就是一定要来，因为我们的座位很有限嘛，所以呢其实你报名

你就是占了一个位子，那真的就是很诚心诚意的，就是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呢是可以来参与的啊。所以听友回娘家这个活动呢，邀请我们收音旁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报名，今天听到节目，你要赶快去报名，而且呢，不只是你报名，你要邀你的身边的朋友都要报名哦。小华要看一下今天，要透过我们这个活动的窗口，要询问我们今天的报名人数有没有增加哦。快点给我一点面子。我很少求人的好吗？好笑。好，所以呢，欢迎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啊，真的赶快来报名啊，在6月6号的下午排除万难啊，把事情呢都先改期或者是搁在后面哈，除非是真的是家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就是欢迎全家人呢一起来，就是我们台北电台呢哈，大家共襄盛举哈，一起互动的交流。好，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网络的问卷调查，也是需要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支持的哈。那如果说你上网可能有一点困难，就要问你的家人，那不然就问你的朋友。事实上其实现在已经上网不太会有困难了啦，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用网络，所以呢就是上我们台北电台，你就打台北电台，然后呢就页面会跳出来，然后就可以去看，我们上面都有资讯啊，就是说你可以呢参与这个问卷调查，而且还可以抽奖哦。所以呢还是再次呼吁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一定要好这个赶快的去报名哈，我们台北早知道这么早起，对不对？好，所以呢绝对不能够这个太晚去报名啊，就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所以赶快去报名吧。好，今天的自由时报呢焦点新闻讲到金溥聪说呢，萧旭晨以及王光慈骗马什么都说他忘了。好，另外呢台湾行报讲到说控这个萧王涉嫌挪用资金，金溥聪为马一一提证据。联合报呢今天讲到金溥聪秀现金照，萧王说用于公务。中国时报呢讲到控金溥聪的一个抹黑斗臭，而萧旭晨将提告。联合报呢讲到机场服务费九月出国多250块钱。好，工商时报说到国营新南下受信而达标率是288%。联合报青年海外圆梦，帮助3000人出国。好，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机场的服务费在九月开始调涨到750块钱。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头版讲到高铁大误点影响到24万人。自由时报呢讲到说这个高铁全线误点啊，台铁是即刻的救援。好，在台湾行报讲到 A 型血中风几率大，专家说因为血栓会形成浓度高。然后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现金流翻正，所以呢 GoGoRo 呢是怎么样大转股。然后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北京一花新闻讲到60年的老屋，这个有史照呢是没有建造的啊。好，工商时报呢好讲到央行说房市的一个软着陆呢基调不变。自由时报讲到施江南228受难的现场，四方医院呢是列为了市定的古迹。好，联合报呢讲到说增设这个电梯补助难啊，这个市府呢是允要协助啊，就是关于这个偏乡的老屋啊。好，最后我们看到呢在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说中正预校呢今年首度的开放升读国防医大等校哈，只招那个高中部，连2年报考人数创新高哦。好，这是呢中正预校，我们家里有人念过中正预校，好，那也是一段这个值得好去想念的日子。OK， 好啦，每天呢都制造美好的回忆，所以呢希望我们身边旁的朋友六月六号下午呢跟我们一起来制造美好的回忆哦。然后今天呢各大报的一个封面呢头版都有统一发票的一个兑奖啊，3、4月的兑奖，所以也提醒我们身边旁的朋友，如果平常呢有搜集这个统一发票有载具的话哈，也注意到这个要去兑一下这个号码啊，希望你能够中大奖。OK， 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身边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陪伴你呢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明天见，拜拜。

0: 二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饮、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6: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5: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6: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请领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